0: 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声明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至穆哈兰月，也就是伊斯兰教历一月第十日后举行。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对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也是对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
0: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碳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至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的风险。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状况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放缓至 1.3%。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一个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数据还显示，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涨幅为 1.1%， 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0.7%。
1: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11号表示，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0号发布声明表示，该直升机当天在起飞时因技术故障坠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向遇难军人表示哀悼。
0: 据苏丹民间机构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紧急律师倡议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为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所为，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0: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林健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快就要签署协议，文件内容已基本定稿。他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批准这项协议的提问时，特朗普说，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他还说，双方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表示，由于无法确保安全通航，各船只必须保持谨慎。当天稍显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
0: 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晚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时候相关说法并不属实。该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有关伊朗已经同意最终文本的说法并不准确。
0: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再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当天在参加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 阿齐兹说，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他同时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了面对敌人的准备。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美国，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使美国再现战争泥潭。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那么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1: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两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据悉，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
0: 当地时间11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1: 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其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11号应约会晤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讨论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俄方当天重申自身立场，指出欧洲方面假意和平。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卫的报道。
4: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11号当天在俄外交部大楼停留约一个半小时。法国大使在离场时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俄外交部随后发布消息确认了会谈情况，同时指出三国领导层对俄政策具破坏性，目的是通过支援联盟驱使乌克兰继续对俄作战。俄方重申，寻求乌克兰问题政治外交途径解决的前提是必须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了7号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双方在美国的参与下进行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扎哈罗娃表示，欧洲方面假装呼吁和平，但所提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当天还提及欧洲向乌方提供远程武器，并引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话，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指出欧洲正在和乌克兰联手对抗俄罗斯，目的是阻止真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俄媒11号报道，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将于本月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他还表示，双方保持持续接触，本周已沟通多次。
1: 扎波罗核电站11号通报称，核电站失去外部供电，已转为柴油发电机供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断电由俄方炮击引起，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对此予以了确认。相关情况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4: 扎波罗热核电站11号早间通报称，为核电站提供外部供电的330千伏铁合金1号高压输电线路于10号夜间因自动保护装置启动而中断。核电站厂区及监测区内的辐射水平处于规定标准范围内。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同一天表示，铁合金1号高压输电线路在10号夜间俄方的炮击行动中断电，且受战区安全环境限制，目前无法开展线路检修。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线路中断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当地时间10号21时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铁合金1号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该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两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 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此次断电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重要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将在随后几天开始修复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0%，2027年为2.3%，2028年为2.0%。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将2027年和2028年的增长预期分别调整为1.2%和1.5%。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0%。
1: 伊朗战事也持续冲击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2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U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 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0: 联合国难民署本月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仍然令人无法接受。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当天发布了该机构旗舰报告《全球趋势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被迫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6870万人，与此同时，被迫逃离本国的难民人数达到4160万人。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难民人数较2024年底下降 3%， 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也有所减少。然而报告指出，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2026年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颁布75周年，该公约于1951年7月28号通过，并于1954年4月22号正式生效。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公报介绍，新版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与2008年首次发布的版本相比，新版指南整合了近年来科研与实践的最新进展。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说，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四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他表示，高温是沉默的杀手，但其造成的损害并非不可避免。新版指南为各国政府部门建立高温应对体系提供了清晰路线图。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其中，希腊的每百万人口中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最多。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0: 受到持续高温及水资源管理不当等因素的影响，匈牙利第三大湖维伦采湖的水位持续下降，逼近历史最低纪录，湖泊生态系统及当地相关产业都面临严峻挑战。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匈牙利国家水资源管理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奥加尔德镇监测点10号测得的韦伦采湖水位为56厘米，比今年年初水位下降约24厘米，比2022年极端干旱期间创下的53厘米历史最低值仅高3厘米。业内专家预测，若短期内无大范围有效降雨，水位将以每日 0.5 厘米的速度持续下降，夏季末或跌至30厘米。韦伦采湖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威胁生态环境，而且冲击文旅经营活动。有帆船教练告诉媒体，此前韦伦采湖凭借临近首都布达佩斯的区位优势，是民众从事帆船运动的首选地。如今水域条件恶化，客源流失严重，他被迫将培训业务转移至巴拉顿湖。一些专家认为，韦伦采湖水位下降并非单纯由气候因素导致，数十年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农业生产过度排干周围湿地等人为因素也是缺水的重要诱因。为应对韦伦采湖当前问题，匈牙利生态环境部长高伊多什·拉斯洛上周与地方官员、水资源专家和民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湖泊保护治理方案，推进水质改善、可持续补水。 湖岸生态修复等系列治理工作。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

0: 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6: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6: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8: 小小你好。
17: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会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
18: 好的。昨天呢是处于一个冷空气活动的一个空档期啊，所以呢华北多地呢分散性的雷雨情况是暂告了一段落，天气是以晴好为主的。但是今后的几天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冷空气活动频繁，像东北华北一带呢又将会进入一个多阵性降雨的一个状态。城市当中像沈阳呢，今后几天雨水都会是比较频繁，影响之下呢，这个气温也将是一路的下探。到了本周日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啊，体感会是比较清凉的。那在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呢，最近的热力是持续加码，像昨天上午10点的时候，像托克逊的这个气温已经是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到了傍晚时候，阳光的加持之下，热气更是冲上了44.5摄氏度啊，拿下了全国高温榜的一个榜首。那预计在今后的几天呢，吐鲁番盆地一带的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还将会持续，所以在这里防晒这个防暑防晒都是显得格外的重要啊。那在南方呢，今后的几天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西南到江南以及华南等地都将会迎来显著的降水过程，并且呢这一带多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预计呢将会一直持续到端午前后啊，并且呢在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主导之下，对流能量也是非常的充足。下雨的同时，不少地方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要这个提醒南方的朋友们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避开强对流天气时段。小小，
17: 那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也请你来介绍一下。
18: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欧洲。受到高空槽和低涡的影响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欧洲的中东部地区的降水都会是比较频繁的，像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的西部等部分地方呢都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呢，今明

0: 两天降水是比较稀少的。与此同时呢，在伊比利亚半岛，炎热天气也将会加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5度左右，南部地区呢将会接近40度。马德里在今后两天呢，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4度左右。那么在北美同样也会有炎热的区域，今明两天时间里呢，美国南部地区的天气炎热都将会持续，最高气温将会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也会超过35度。像亚特兰大、休斯敦、达拉斯、迈阿密，在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呢将会维持在35度左右，拉斯维加斯的最高气温呢则是会超过40摄氏度啊。那么今明两天呢，美国的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但强度不强。不过在南部平原到五大湖以及美国的东北部等地，这个强对流天气则是处在一个高发状态，需要做好防范。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夏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3: 俄罗斯副外长应约会晤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扎波若核电站再次失去外部供电。
1: 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美国媒体发文说，伊朗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战胜南非队。近期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形成一份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并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等。对此，研究战争犯罪方向的日本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表示，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完全违背和平宪法精神。
4: 日本の場合は、
5: 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日本政府企图提高所谓长期持续作战能力，其实涵盖了攻击与防御两个核心维度。从现实层面考虑，这不仅关乎部队的实际作战水平，更取决于起支撑作用的完整作战体系。能力的形成绝非仅靠武器、舰艇、弹药等硬件装备，更深层次上，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运行方式都必须能够持续稳定地维持战争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已经是关乎国家军事性重组的问题，显然明确违反了日本宪法的相关规定。
1: 前田朗指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在军事防卫上寻求松绑，2022年安保三文件的制定就未经国会审议，如今高市政权如法炮制，影响恶劣。从增加防卫费、提升军事作战能力，到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必须对这一系列动向保持警惕。
5: 如今高市政权又在采取同样的做法，而且正以更加恶劣的方式推进这些违宪措施，我认为存在严重的问题。
3: 美总统特朗普6月10号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并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东西。美墨加三国年度贸易总额接近2万亿美元。美墨加协定是三国2018年签署的三边贸易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
1: 据协定规则，目前美墨加三国绝大部分商品享受零关税待遇。今年七月，美墨加三国将对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分别是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暂不续签也不退出。如果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三方需在协定到期前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
3: 有分析称，协定签署时，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加墨两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他对该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
1: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0: 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分析说，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本质上是一种谈判策略，意在施压，而美墨加协定最终很可能通过各方妥协得以延续。
1: 加拿大、墨西哥加在一起占这个美国进口大概30%，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这美国的原油进口啊，2%来自加拿大，汽车的进口呢40%来自墨西哥，电子和电信产品呢有很多来自于加拿大、墨西哥，所以呢怎么可能说不需要加拿大、墨西哥任何东西，这是不可以的。而且跟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呢就支撑了美国很大的就业，目的就是说让加拿大、墨西哥再做出让步，估计最后谈不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而且可能经过双方的妥协，经过磨合，最后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不管怎么说，大概美国的外部市场主要市场板块三块，加拿大、墨西哥、北美板块、欧洲板块、亚洲板块，这个三个板块是均衡的，所以北美板块不是说它随便通过它的这个意志就可以把它拆掉的。
2: 面对近年来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采取的美国优先政策，加拿大和墨西哥积极推进贸易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何伟文分析认为，加墨贸易多元化虽非朝夕可成，但供应链重构与区域一体化的大势已不可逆转。
1: 卡尼早就说过，在10年内对非美市场的出口要翻一番，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加拿大跟欧盟双方的互动非常密切，另外呢，从欧盟来讲也在加强跟那个 CPTPP 的成员搞一个超级贸易联盟，这是一个趋势。然后墨西哥它也要寻求多元化，减少对美国依赖。而且不光是加拿大、墨西哥两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也是走这个趋势。自从特朗普搞单边主义、搞霸凌主义、单边关税以来，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彼此间的非美之间的贸易上的安排和贸易上的一体化，这个势头是个大趋势，正在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后还会加紧。但是具体到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依赖过高的这种状态，这没有个5年到10年时间估计下不来，因为这个涉及到供应链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大的趋势应该是确定的。
0: 希腊官员当地时间10号通报，希腊海岸警卫队48小时内在克里特岛、加夫佐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多轮救援行动，共救起近550名海上偷渡者。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规模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9号在克里特岛南部海域展开，救援人员从一艘渔船上救下192名非法移民，包括42名未成年人，并将获救者送抵岸边。据这些偷渡者叙述，他们从利比亚出发，每人向蛇头支付约3000美元。据了解，从利比亚到希腊克里特岛的海上偷渡路线全长约300公里，如今已成为偷渡团伙的常用路线。希腊移民部长萨诺斯·普莱夫里斯5月曾披露，据估约55万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近年来，希腊成为中东、非洲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门户之一。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试图阻止偷渡者涌入希腊。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持续动荡，许多非法移民从利比亚南部入境，以利比亚为中转站，乘船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去年共有约4.2万名非法移民乘船抵达希腊，同期有107人在地中海东部死亡。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业的报道。
4: 2个进球3张红牌，这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比分很平淡，却创造了历史。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红牌最多的揭幕战。 本场比赛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但南非队老帅雨果布鲁斯的五后卫阵型并不成功，队员们很紧张，他们也不适应高原的气候，配合生疏。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又是倒霉的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了被动。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第二个进球，锁定胜局。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年仅17岁的中场吉尔伯托·莫拉也得到了替补登场的机会。如果按照普通的剧本，这场比赛也就这样结束了，但双方球员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又出现两张红牌。南非队和墨西哥队分别在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被罚下一人，全场形成了罕见的10-9的局面。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个比分双方都能够接受，但也都不太满意。墨西哥队完全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但后来踢得有些随意。南非队虽然后防线表现得一塌糊涂，但没有出现大比分输球的惨案，接下来两场比赛依然有的打。这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比赛内容可能谈不上精彩，但不管怎么说，东道主墨西哥收获了宝贵的3分，全场8万多名观众用阳光热情的笑容告诉全世界，属于2026年夏天的足球盛宴在这一刻真正开始了。
0: 为做好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安保工作，墨西哥政府已启动大规模安保部署，通过部署军警力量，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来保障赛事安全。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媒体报道，世界杯期间，墨西哥政府计划部署约9.9万名安全人员、2136辆车、33架大型无人机以及145架各类航空器，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3座举办城市及其他重点旅游城市执行安保任务。根据墨西哥国防部门此前公布的信息，本届世界杯安保工作将广泛使用人脸识别系统、爆炸物探测设备、反无人机系统以及网络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据报道，预计世界杯期间将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安保措施将重点覆盖比赛场馆、球迷活动区域、旅游景点以及参赛队伍、交通路线等区域。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日更新赴墨西哥旅行建议，提醒赴墨美国公民关注包括犯罪、绑架和恐怖主义在内的安全风险，并根据不同州的情况发布相应旅行警示等级。其中，世界杯举办城市所在的墨西哥城和蒙特雷所属地区被列为2级警示，瓜达拉哈拉所在的哈利斯科州被列为3级警示。
2: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承办赛事最多的是美国达拉斯球场，这座可容纳9万多人的球场将承办9场比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沈玉去一探究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赛场之一，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球场。在本届世界杯的16座主场馆中呢，达拉斯球场是容量最大的。而经过了一番系统化的改造之后呢，这座可以容纳近9.4万观众的巨型球场呢，已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世界杯的到来。我们走进场地内啊，应该说这种大的感觉真是扑面而来。头顶上方呢，悬挂着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高清屏幕，同时呢，巨大的拱形屋顶也是跨度惊人，把球场两端有机的连接在了一起。而这片屋顶呢，也是具有着非常强烈的科技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完全封闭的，而且恒温恒湿。在世界杯期间呢，这片屋顶呢，可以在12分钟之内实现完全的打开和闭合，保证在此比赛的球员以及观赛球迷们一个非常好的体感温度以及非常良好的赛事体验。而为了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呢，这片场地呢也是铺设了顶级的天然草坪，更将承办包括一场半决赛在内的9场焦点对决。可以说，达拉斯球场是名副其实的劳模球场。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6: 今日美国报近日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美国已经输掉了这届世界杯这一观点。文章说，即使美国男子国家队能创造历史性突破，即使赛事充满精彩进球和扣人心弦的瞬间，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美国展现了一个充满仇恨与贪婪的国家形象，这里只愿接纳他们想象中的世界，而非现实世界。对足球的热爱被榨取成天价利润。文章认为，这本是向世界展示美国最好面貌，拥抱足球带给全球喜悦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而美国却选择了丑陋，让本届世界杯留下耻辱。文章指出，世界杯具有魔力，迥异于美国常见的体育赛事。身着标志性明黄球衣的巴西球迷载歌载舞，荷兰球迷将球场周边变成橙色海洋，这样的盛景令人无法不为之倾倒，每位亲历者都会感觉世界比想象中更小更友善。文章援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6月10号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指出，世界杯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幸福，一个可以暂时放下烦恼只顾享受比赛的时刻。然而世界杯并没有团结我们，反而成为了分裂的借口。文章说，伊朗队遭遇的敌意被轻描淡写的美化为参赛即胜利，实则充满耻辱，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将训练基地迁往墨西哥，尽管小组赛全在美国，球迷门票配额也被取消。曾执法世预赛和 U20 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等多人更以可疑理由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文章指出，举办全球派对意味着必须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你必须像对待西班牙或阿根廷的人一样，对所有人表现出同样的礼貌。正如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本周早些时候在被问及签证限制时所表示的，这完全违背了赛事初衷。如果连球员、记者都无法入境，那就引发了更大的质疑，我们对这项赛事精神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承诺？马姆达尼说，我们希望这届世界杯能体现我们愿意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文章还指出，当天价门票让普通球迷难以负担时，这种对世界杯精神的承诺更加会受到质疑。足球之美在于它对任何人都保持开放，种族、性别、宗教、阶级都不重要，只需一球一空地，但本届赛事正沦为超级碗式的富豪清单打卡项。文章最后指出，举办世界杯本可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与世界更加亲近，让我们对以往陌生的人和地方产生新的认识与欣赏。想象一下我们本可以留下的印象，我们本可以抹去多少不信任和失望，然而我们选择向世界展示最糟糕的一面，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失败。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拉开帷幕，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海地举国欢腾。为庆祝海地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传递和平力量，联合国机构与海地非营利组织近日联合举办校园迷你世界杯活动，试图以足球运动的魅力驱散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的暴力阴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7: 为庆祝海地国家队时隔52年再度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与当地非营利组织联合发起校园迷你世界杯活动，从海地全国48所学校中遴选出48支球队，分别代表本届世界杯48个参赛队伍，开展专属校园足球锦标赛。这场名为2026迷你世界杯的校园赛事，不只是一场面向青少年的体育盛会，更是向海地社会各界发出的和平宣言。近年来，海地深陷帮派暴力、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困扰，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影响了海地的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运行。此次赛事的组织方和参与者渴望以足球为纽带，重塑社会信任，凝聚全民力量，用纯粹的体育精神消解纷争与矛盾。开幕式上，参与活动的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身影，成为这个动荡国度里一道治愈的风景。当地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德莱诺·克里斯泰尔全程参与赛事筹备，在他看来，这场青少年足球赛事的核心意义远超体育本身，是专属于海地青少年的和平行动。
8: 这
3: 项赛事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这是为和平而生的比赛。这项迷你赛事的核心是让青少年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由于时局影响，海地当地学生的求学之路

0: 雷斯进一步表示，暴力与破坏对海地无益，唯有和平与团结才能重登每一个承载希望的地方。暴力无法重建海地，那些肆意破坏校园、街区、运动场等地的行为永远无法让这个国家获得新生。海地的未来根植于和平、团结与共建。 作为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海地本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历程堪称奇迹。球队凭借顽强的意志逆势突围，击败众多实力更强的对手，拿到决赛圈门票。受国内局势影响，海地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区域被武装团伙控制，球队主场无法使用。海地的世界杯预选赛主场赛事只能转战库拉索。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海地队的发挥。
1: 海地人有着浓烈的足球情怀，随着世界杯的开幕，他们暂时抛开对时局的忧虑，共同关注海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表现。
2: 据南非媒体11号消息，开普敦马拉松已被确认纳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成为该系列赛第八个成员赛事。有关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报道，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官网和开普敦马拉松官网宣布， 开普敦马拉松已通过评估，将于2027年正式成为第八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也是非洲大陆的首个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于2006年设立，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马拉松系列赛事。原本由波士顿马拉松、伦敦马拉松、柏林马拉松等六大赛事组成，悉尼马拉松于2025年正式加入，成为该系列赛的第七个成员赛事。
4: 开普敦马拉松于2021年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 2024年通过第一阶段评估， 并凭借今年5月举办的2026年开普敦马拉松 通过第二阶段评估， 其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首秀 将于2027年5月23号举行。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官网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表示， 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的上海马拉松 将在今年12月6号举行， 2026年比赛时接受第二阶段评估， 一旦通过将成为该系列赛的第九个成员赛事。
1: 北京时间8点55分，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Learning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 level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十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 4.3 毫米。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还表示，相关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特朗普还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生产导弹，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宣布任命丹·贾维斯来出任英国国防大臣。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二零

0: 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在推升通胀的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的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当地时间12号，泰国王室公务处发布公告说，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11号因病逝世，享年47岁。帕查拉吉迪亚帕是现任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的女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资讯导航仪。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10号报道称，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的新低。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4: 报道称，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5月对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6月1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报道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2024年11月为22%，半年前降至16%。最新的数据，11%则创下历史新低。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进行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持续下降，除了其最忠实的欧洲盟友外，美国正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这凸显了欧洲对于华盛顿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在减弱。媒体还援引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的强硬姿态、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从欧洲撤军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各国日益走向务实。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在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欧洲民众也越来越支持加强欧洲防务。据报道，在几乎所有进行该项民调的国家中，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丹麦、荷兰、瑞典、葡萄牙、法国、瑞士、英国和西班牙。报告的合著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雅纳·科布佐娃表示，整个欧洲都明显支持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增加国防开支。
3: 全球媒体聚焦，外媒关注中国经济数据，认为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5: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对此，多家外媒予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5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9%，这是自2022年7月以来最快增速。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称，中国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3.9% 的同比涨幅超出经济学家预期，四月该指数同比涨幅为 2.8%。 报道认为，受中东局势引发的原材料成本飙升影响，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自三月起重回上涨区间。此外，人工智能领域需求持续攀升，带动科技设备与半导体价格上行，也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形成支撑。报道还关注到，中国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环比微降 0.1%， 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较四月 1.2% 的涨幅略有回落。报道称，依托战略石油储备以及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布局，中国有效缓冲了能源价格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彭博社的报道也关注到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报道称，人工智能热潮拉动了市场对中国芯片、电路板等电子产品的需求，进而传导至物价层面。五月，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大增超 19%， 创下三个月以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也使得铝铜等有色金属价格上升，也进一步抬升了 PPI。
2: 继续来关注，美国媒体刊文称，美国政府已退的220亿税款，消费者可能一毛钱也看不到。请听报道。
6: 美国财政部六月十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政府五月份的关税净收入大约为零。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当月征收了220亿美元关税，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支付了220亿美元左右的关税退款。然而，今日美国报网站刊文称，尽管美国政府退还了近220亿美元的税款，但大部分消费者可能一毛钱也见不到。今日美国报查阅了630多份提及最高法院裁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发现至少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寻求退税的计划。大多数公司表示，将把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重新投资于自身业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例外。他们表示会将部分资金返还给客户，但即便是这些公司也不清楚这些钱最终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消费者，而且他们能做的选择也很有限。报道以美国一家医疗企业为例称，这家医疗用品分销巨头曾支付了约2亿美元的关税，并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了客户。现在，该公司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表示，将把退税中与关税期间转嫁给客户的那部分涨价相对应的金额返还给客户。但该公司的客户是企业、医院和药房，因此尚不清楚这部分费用最终能否惠及消费者。报道认为，在这笔总价高达1660亿美元的退税面前，美国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有多少钱真正落入自己的口袋。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过利用这些关税收入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的想法，但那些计划从未实施，因为关税退款针对的是将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是他们向政府支付关税。报道还关注到，部分企业选择将退税权折价变现，这些公司直接将退税权出售给金融公司，虽然接受低于全额的价格，但能立即获得现金回流。文章最后援引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卡里略·奥布雷贡的话说，归根结底，政府是根据一套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的关税，从美国进口商那里收取了钱款。政府把这些公司理应得到的钱还回去，本不应那么困难。因此，看到退税流程不如预期中顺利，而且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障碍，实在令人失望。
3: 美国媒体发文说，举办世界杯本可让美国与世界更加亲近，结果美国却展现了一个充满仇恨与贪婪的国家形象。
5: 今日美国报近日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美国已经输掉了这届世界杯这一观点。文章说，即使美国男子国家队能创造历史性突破，即使赛事充满精彩进球和扣人心弦的瞬间，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美国展现了一个充满仇恨与贪婪的国家形象，这里只愿接纳他们想象中的世界，而非现实世界。对足球的热爱被榨取成天价利润。文章认为，这本是向世界展示美国最好面貌，拥抱足球带给全球喜悦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而美国却选择了丑陋，让本届世界杯留下耻辱。文章指出，世界杯具有魔力， 迥异于美国常见的体。

0: 于赛事。身着标志性明黄球衣的巴西球迷载歌载舞，荷兰球迷将球场周边变成橙色海洋，这样的盛景令人无法不为之倾倒。每位亲历者都会感觉世界比想象中更小更友善。文章援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6月10号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指出，世界杯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幸福，一个可以暂时放下烦恼只顾享受比赛的时刻。然而世界杯并没有团结我们，反而成为了分裂的借口。文章说，伊朗队遭遇的敌意被轻描淡写地美化为参赛即胜利，实则充满耻辱。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将训练基地迁往墨西哥，尽管小组赛全在美国，球迷门票配额也被取消。曾执法世预赛和 U20 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等多人更以可疑理由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文章指出，举办全球派对意味着必须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你必须像对待西班牙或阿根廷的人一样，对所有人表现出同样的礼貌。正如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本周早些时候在被问及签证限制时所表示的，这完全违背了赛事初衷。如果连球员、记者都无法入境，那就引发了更大的质疑，我们对这项赛事精神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承诺？马姆达尼说，我们希望这届世界杯能体现我们愿意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文章还指出，当天价门票让普通球迷难以负担时，这种对世界杯精神的承诺更加会受到质疑。足球之美在于它对任何人都保持开放，种族、性别、宗教、阶级都不重要，只需一球一空地。但本届赛事正沦为超级碗式的富豪清单打卡项。文章最后指出，举办世界杯本可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与世界更加亲近，让我们对以往陌生的人和地方产生新的认识与欣赏。想象一下我们本可以留下的印象，我们本可以抹去多少不信任和失望，然而我们选择向世界展示最糟糕的一面，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失败。
1: 资讯导航仪，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已接近20位。记者注意到，很多来访政要都把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了自己的行程。中国科创一线为何吸引外国政要频频关注？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6月初，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行程第一站就走进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亲手操控四足机器人跳舞，他兴致勃勃，
3: 很像那个冰上运动员。
2: 通伦此次中国行参访中国科创企业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尤其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今年以来，到访中国的多数政要都不谋而合，纷纷选择与中国机器人近距离接触。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邀请众多德国企业负责人与他一同在中国机器人企业观看了总台马年春晚同款表演，期间他还屡屡询问，足见其浓厚兴趣。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期间来到中国科学院，亲身体验隔空操作机械手。桑切斯许下承诺，要加强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4: 我以此许下承诺，持续深化合作，推进全新联合课题，助力人才交流。我们与中方同仁并肩攻关，为全人类福祉探索新知，这是我们坚守的发展道路。
2: 不久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时也直接走进了中国机器人企业未来工厂，与机器人对弈，看机器人调试，他直呼惊叹，
5: 这就像是在22世纪。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看到中国是如何利用机器人技术的，但更让我欣喜的是，我们很快就要在塞尔维亚生产其中一些机器人了。
2: 梳理今年的外国政要访华行程，记者发现和机器人一样受关注的还有人工智能。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在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佩戴起人工智能眼镜，现场中方人员的话语被实时翻译成了越南语，跃然于他眼前。从试乘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记者发现，在与中方的正式会谈中，人工智能成了高频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 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宣布将在多个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合作。今年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中，超过一半都前往了中国科创产业一线。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与中国的合作充满机遇，也富有潜力。德国总理默茨：
6: 我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为了自己，为更广阔的世界带来了巨大动力。我此访也清楚地表明，这里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2: 英国首相斯塔默：
7: 与中国开展合作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众多领域蕴藏着巨大机遇。
8: 近期美伊在谈判上迟迟没有进展，但在军事上频频爆发冲突。与此同时，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之争也随之激化。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6: 各位好，我是昆鹏。近期美国和伊朗在谈判上迟迟没有进展，但在军事上频频爆发冲突。与此同时，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之争也随之激化。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6月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两艘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到打击。不过目前伊朗暂未就该事件公布更多的信息。而针对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动作，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的说法是错误的，当晚商船仍在继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少媒体将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与连日来美军袭击联系在一起，但其背后并非单纯的军事袭击那么简单。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0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5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的大宗商品策略全球主管克罗夫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运输量仍然远低于开战前的水平，全球市场每天都在失去大量石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为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支援的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强调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态势。美军称9号晚间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消息还说，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所谓违规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美方的封锁也并非铜墙铁壁。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方在军事和舆论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加强攻势，那么伊朗势必要进行反击，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是当前美伊之间的核心分歧之一。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对抗美以军事侵略的重要战略反击手段，也是在对美谈判中的重要筹码，而美国则将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与否当作其能否缓解国内通胀与政治压力、回应盟友关切的主要障碍。为此，美伊之间都在强调己方对海峡的管控，同时弱化对方的封锁能力。美方宣称已协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高调表示掌控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显然是在构建伊朗对海峡控制力下降、美国确保航行自由的叙事框架。特别是刻意强调超1亿桶石油经该海峡进入国际市场，更是透露出其安抚全球能源市场、平抑通胀预期的政策意图。作为回应，伊朗果断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反制举措既是对美方所谓航行自由论调的直接驳斥，更向国际社会宣示其仍然有效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此举也旨在反制美军近期对伊朗港口日益收紧的海上封锁。 抛开双方的强硬表态，实际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航运现实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能够对航运通行造成阻碍，特别是针对敌方的相关船只，但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单方面开放海峡。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以及周边海域的封锁与反封锁，美伊之间仍将继续进行军事与政治的博弈。不幸的是，如此以来，无论是中东地区还是全球范围，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贸易的全面恢复也将迟迟无法实现。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8: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公报介绍，新版指南围绕8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与2008年首次发布的版本相比，新版指南整合了近年来科研与实践的最新进展。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说，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4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他表示，高温是沉默的杀手，但其造成的损害并非不可避免。新版指南为各国政府部门建立高温应对体系提供了清晰路线图。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其中，希腊的每100万人口中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最多。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1: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内蒙古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0度，上海阴33到22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34到24度，重庆小雨25到2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 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 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 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 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现规则也更加复杂， 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现。 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暴露。

0: 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2026中非能源论坛11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双方政府、企业、智库及国际组织代表约100人参加。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的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方面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军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以及军事指挥所。当地时间6月11号，古巴总理马雷罗、外长罗德里格斯及副外长德科西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当天宣布的对古巴

0: 他国家石油公司实施新制裁。国方指出，美方此举是对古巴人民的新一轮攻击，是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能源封锁，实施集体惩罚。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6月8号的南部强震已经导致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另外有31人失踪。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开幕式结束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的首粒进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中国科创产业目前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合作机遇十足，这份吸引力背后的潜力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新闻观察。
4: 过去10年间，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发生了变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规模达36.9万亿元。去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中国把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重要位置。昔日的世界工厂正在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泉：
5: 应该说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遇，把中国的智能制造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引进到他们那儿去。比如像欧洲的一些企业，像汽车企业，它跟我们这些数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东西相结合。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想要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很多外国企业把它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环节，把它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无论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4: 创新结出硕果。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时，德国头部企业悉数在列，其中不少车企都已在中国部署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英国48家集团在北京亦庄设立中国代表处工作于去年正式启动。该机构表示，将依托当地优势，加速推进中英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创新也催生着新的合作。今年以来，包括加拿大、莫桑比克在内的11个国家，其政要访华期间都与中国签署了新兴产业的合作文件或达成了合作意向。前不久，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10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巴基斯坦企业负责人阿米尔·阿巴斯：
6: 中国极其开放，他们愿意分享知识，愿意分享技术，中国与世界深度共享。
4: 外国企业看到的正是造就中国科创产业机遇与潜力的另一重原因，开放共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

0: 中国共享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1: 外国政要接踵而至，持续把目光投向中国科创一线，这当然不是偶然。大家的关注焦点高度一致，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中国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持续创新，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走向未来的同行者。发展之路独行虽快，众行方远，这正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之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与中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一起来听报道。
3: 就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前，中方主办的世界汉学家大会与希腊联合主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相继举行。夏泽汉表示，当今世界增进不同文明认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至关重要。
4: 当前气候变化让全人类面临着生存威胁，战乱与地缘政治冲突依然存在，在当下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愈发凸显，文明对话必不可少，各国坦诚沟通就能化解诸多分歧，彼此尊重不同文明，全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3: 夏泽汉积极评价了近年来中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从共同设立奖学金项目，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青年来到中国学习农业、前沿科技等提供助力，到依托中国科研机构搭建平台，用科技守护文化遗产。夏泽汉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4: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创新传统，崇尚求知，重视科学。从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到如今的人工智能，一脉相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走在科技前沿。中国将前沿技术广泛运用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比如人工智能三维建模技术，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沉浸式观赏莫高窟，遥感技术也被应用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已经拥有大量成熟实践案例，能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3: 就在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成立，这家研究所旨在就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研究与合作平台。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在亚太地区的首个一类中心。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上月访华期间，开展了多场高层互动，双方将联合推进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合作。目前我们之间已有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新建的研究所，它是中国对全球的重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力支持中国的相关工作，与中国深度协作。我们将让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助力当地发展教育，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普及科技应用，弥合数字鸿沟，加强理工与人工智能领域能力建设。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近日在重庆举行，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5: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核心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

0: 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4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1: 联合国方面今年3月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正在对全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挪威政府今年4月也宣布将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把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最低年龄限制设定为16岁。总台记者日前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在挪威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奥斯陆大学学生艾乐说，
3: 几个月前，也就是去年底，一名14岁的少年在奥斯陆街头持枪威胁他人。报道说，他正是通过社交媒体被招募，参与进此类活动。仅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让我们所有人担忧社交媒体和这些平台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些影响不仅针对孩子，也会波及整个社会。
2: 近年来，一些网络诱导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引起了挪威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潜在危害也更加担忧。挪威首相斯特勒此前就表示，政府有责任为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更加安全的网络环境。挪威媒体管理局局长玛丽·维尔桑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挪威目前的措施聚焦于设定并落实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
4: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会受到的负面影响，我们支持以年龄为基准，对社交媒体和数字服务实施监管，但前提是这些措施必须能被有效执行。因此，我们需要有效的年龄验证工具，才能确保相关监管真正发挥作用。
2: 然而，仅仅是设定年龄限制这样一刀切的做法，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对于那些16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即使他们符合年龄要求，也未必能健康地正确地使用社交媒体。受访者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更加细化的内容监督和规则设置需要落实，包括家长、学校和平台在内的更多主体也应参与进对未成年人的监督和保护工作之中。
5: 奥斯陆大学学生艾乐说，
6: I think that,
3: 我认为我们必须画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设立必要的限制。理想情况下，这条界限应该由家长或平台来划定，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问题正在发生，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国家应该介入监管，因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2: 挪威媒体管理局局长玛丽·维尔桑德强调说，
4: 我们还需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这对学校和家长来说都非常重要。家长需要了解孩子在网上做什么，并与他们进行沟通，学校同样承担着重要责任。此外，政府部门不仅需要制定有效的法规，也应支持独立研究，因为我们仍然需要获得更多相关知识。
6: 不止挪威采取了

0: 行动，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继续来听报道。
1: 瑞典政府于2025年成立专项委员会，旨在评估社交媒体使用年龄限制及相关规定。该委员会于本月初提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瑞典社会事务和公共卫生大臣雅各布·福斯梅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休止的刷手机正在毁掉整整一代人。此外，瑞典将于今年秋季新学年正式实施校园手机禁令，目前已有部分学校率先落实了该政策。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在进入教室后需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柜。学生和校方表示，这种做法有助于在学习时保持专注。
2: Less of a distraction because
3: 没有手机分心的情况少了很多，只要拿着手机总会忍不住翻看，非常影响专注。
1: 在丹麦，政府也在推动更严格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政策。丹麦数字事务大臣奥尔森此前表示，政府认为15岁以下青少年不应拥有独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权限，并呼吁欧盟制定统一规则，要求平台承担更大责任。丹麦已将儿童网络安全列为重点议题，希望推动欧盟层面出台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制度，限制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来向未成年人推送成瘾性内容。除年龄限制外，北欧国家还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芬兰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学生识别网络虚假信息和风险。冰岛则持续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项目，鼓励他们进行线下社交和体育活动，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五月也表示，欧盟将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防范社交媒体不良功能带来的伤害。
4: 近期，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刊发一项中国主导的重大深海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在澳大利亚以西海域探测到的一处世界级深海鲸落遗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5: 该科考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牵头，联合新西兰等多国团队合作开展。该科考区域位于澳大利亚以西约1600公里的印度洋内，被绵延1200公里的水下山脊与海沟带。2023年3月，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4200米至7000米处，完成了33次精准探测。科考累计发现5处现存鲸落，476块鲸类化石，包含须鲸、已经灭绝的突吻鲸等种类。其中一枚未知突吻鲸头骨化石被确定为新的灭绝物种，部分化石距今已经有530万年历史，是目前全球深度最大、规模最大的鲸落化石聚集区。同时，这片鲸落遗存还繁衍着多种全新的无脊椎生物，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填补了空白。研究指出，这些化石之所以保存完好，有赖于特殊的深海环境。该海域极低的沉积速率、寒冷稳定的水环境，以及鲸鱼骨骼表面的铁锰氧化物保护层，都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化石风化降解。此外，这里还是突吻鲸的核心栖息地与迁徙通道，而突吻鲸深潜的生理极限容易引发死亡，加之地形聚拢作用，最终在这里形成了密集的鲸落遗存。此次研究表明，深海海沟是记录地质时期鲸类进化的天然化石档案。海沟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业内人士呼吁，在海沟生态系统中建立海洋保护区，以保护地球最后的海底边疆以及它们独特的进化遗产。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海地举国欢腾。为庆祝海地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传递和平力量，联合国机构与海地非营利组织近日联合举办校园迷你世界杯活动，试图以足球运动的魅力驱散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的暴力阴霾。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6: 为庆祝海地国家队时隔52年再度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与当地非营利组织联合发起校园迷你世界杯活动，从海地全国48所学校中遴选出48支球队，分别代表本届世界杯48个参赛队伍，开展专属校园足球锦标赛。 这场名为2026迷你世界杯的校园赛事，不只是一场面向青少年的体育盛会，更是向海地社会

0: 当地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德莱诺·克里斯泰尔全程参与赛事，专属于海地青少年的和平行动。
1: 这项赛事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这是为和平而生的比赛。这项迷你赛事的核心是让青少年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由于时局影响，海地当地学生的求学之路充满艰辛，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赛事为孩子们带来温暖与希望。
0: 本次校园迷你世界杯是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倡议的重要落地活动。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官员埃尔南多·卡塞雷斯在开幕式上宣布这场公益赛事启动，赋予足球守护和平的使命。这是多方联合发起的公益倡议，让我们携手前行，以体育聚力，以和平筑梦。 卡塞雷斯进一步表示，暴力与破坏对海地无益，唯有和平与团结才能重塑家园。他呼吁海地民众摒弃纷争，守护校园、社区、运动场等每一个承载希望的地方。暴力无法重建海地，那些肆意破坏校园、街区、运动场等地的行为，永远无法让这个国家获得新生。 海地的未来根植于和平、团结与共建。作为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海地本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历程堪称奇迹。球队凭借顽强的意志逆势突围，击败众多实力更强的对手，拿到决赛圈门票。受国内局势影响，海地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区域被武装团伙控制，球队主场无法使用。海地的世界杯预选赛主场赛事只能转战库拉索。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海地 队的发挥。海地人有着浓烈的足球情怀，随着世界杯的开幕，他们暂时抛开对时局的忧虑，共同关注海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表现。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弃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情，一往而深。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声明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他还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还表示，相关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特朗普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会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至穆哈兰月，也就是伊斯兰教历1月第10日后举行。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对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也是对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676例，其中136例死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9: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11: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14: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15: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9: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16: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9: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17: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
16: 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9: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11: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9: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寄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15: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点测的点，它这个点呢是典范的点。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啊，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啊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啊，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啊，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啊最大的一个不同。
9: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14: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9: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15: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9: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15: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9: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14: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暂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9: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娄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14: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简。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2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9: 娄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14: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

0: 化交流互鉴了，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对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2: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3: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1: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

0: 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1: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2: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0: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本段节目内容采访杨明娇、孙玲丽，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0度，上海阴，33到22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34到24度，重庆小雨，25到2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的审核。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5: 该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三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的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此前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该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应约同法英德驻俄大使会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另据报道，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号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英国首相办公室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丹·贾维斯被任命为英国国防大臣，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因国防开支问题辞职的约翰·希利。此外，因不满政府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11号也宣布辞职。西甲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11号宣布，葡萄牙名帅穆里尼奥正式成为球队新任主教练，皇马俱乐部已连续两个赛季未能获得主要赛事的冠军。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3: 今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14: 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5: 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人壁画。
13: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16: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4: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6: 满满当当啊。
14: 这是刀具
16: 啊，刀具。
13: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 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4: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年纪少得多。
13: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4: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丽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16: 要从零开始。
14: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3: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14: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调，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3: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4: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还你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3: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4: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搓，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3: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4: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6: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4: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3: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4: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3: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 他开创性的使用锚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红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4: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
13: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14: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几个章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3: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14: 那是莫高窟161窟起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3: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14: 他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3: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17: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13: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4: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3: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 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两个世纪。
15: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8: 他值得去，
15: 他值得去。
13: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15: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9: 这是几号窟？
20: 第27号窟。
19: 你们这个洞窟
13: 吗？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5: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3: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5: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啊，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3: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15: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1: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3: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15: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3: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15: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的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3: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5: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8: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5: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 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3: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5: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5: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3: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5: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3: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世波和同事们还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5: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渤，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渤，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3: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剥落的墙面上

0: 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清二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ea level。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10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1/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4.3毫米。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

0: 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联合国难民署6月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使美国陷入一场数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11号，古巴总理马雷罗、外长罗德里格斯及副外长德克西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当天宣布的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情报总监。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仍然计划让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比尔·普尔特暂时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总台记者获悉，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6年6月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近期不断有日本民众举行不同规模的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危险动向。当地时间12号下午至傍晚，日本东京、大阪、宫城等地民众将组织集会活动，表达反对修宪、守护和平宪法的呼声。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根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为剧烈。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676例，其中死亡136例。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2号拉开大幕。金爵盛典暨红毯仪式将于13号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首次收到来自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的影片数量也出现了显著增长。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朝玉。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近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趋于频繁，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但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来听详细报道。
12: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当地时间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宣称当晚将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并武力夺取哈尔克岛等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国防部及议会高层予以强硬回应。来听详细报道。
1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1号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全面做好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的准备。伊朗将以坚决强力的手段回击一切敌对行动，让为战略误判挑衅伊朗的势力付出沉重代价。
15: 事实上，美国当前的做法是企图以军事施压为谈判造势，借此攫取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诉求。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而是美方为达成自身目的而采取的施压手段。
14: 伊朗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力量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当前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军队战备水平与作战防御能力均处于历史高位，任何侵害伊朗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敌方需承担远超预期的严重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一方面口头说着协议与谈判，

0: 另一方面却不断采取恶意行动。这种言行不一的明显矛盾，正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核心根源，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区域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
1: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美伊双方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局域不断。伊朗方面11号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两艘违规通航船只。美方则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还宣称掌控航道并护送数百艘商船通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3: 禁止包括邮轮、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都将遭到打击。同时，我方否认美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权提出的相关主张。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天说，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了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只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上个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截至目前，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超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官员表示，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遭美方袭击，船上5名船员已全部获救。西里克县县长沙西迪扬表示，遭袭船只属于当地居民，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对此美方暂无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伊朗媒体有关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的消息是假新闻。美军称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前，伊朗官方媒体称，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伊朗导弹与无人机打击。
4: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号至11号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稍早前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 巴林麦纳麦报道。
4: 近日，美伊冲突烈度短时间内直线飙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此次冲突扩大的迹象比较明显，升级的速度也快于预期。
6: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技术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虽然呢存在着巨大的失控风险，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非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阶段。关键来看呢，还是下一步是否会有误判以及意外事件来打破当前这样的一个脆弱的节奏控制。
1: 与此同时，卡塔尔高级代表团6月10号到访伊朗，继续斡旋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特朗普11号又说，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自己现在比三四周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
4: 李子欣对此分析说，美伊谈判的空间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解决难度就越大。
6: 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到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打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接触其实并没有断绝，但谈判呢也面临着几个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还在不断的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指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三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的暗淡。来听详细报道。
7: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二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U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 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 0.7%。 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 3.2%， 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4: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 2.25%、 2.40%、 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 3.0%， 2027年为 2.3%， 2028年为 2.0%。 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将2027年和2028年的增长预期分别调整为 1.2% 和 1.5%。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四月的 3.0%。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以及军事指挥所。
1: 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11号应约会晤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讨论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俄方当天重申自身立场，指出欧洲方面假意和平。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9: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11号当天在俄外交部大楼停留约一个半小时。法国大使在离场时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俄外交部随后发布消息确认了会谈情况，同时指出三国领导层对俄政策具破坏性，目的是通过志愿联盟驱使乌克兰继续对俄作战。俄方重申，寻求乌克兰问题政治外交途径解决的前提是必须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了7号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双方在美国的参与下进行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扎哈罗娃表示，欧洲方面假装呼吁和平，但所提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当天还提及欧洲向乌方提供远程武器，并引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话，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指出欧洲正在和乌克兰联手对抗俄罗斯，目的是阻止真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俄媒11号报道，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将于本月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他还表示，双方保持持续接触，本周已沟通多次。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俄罗斯方面曾多次表示，对俄制裁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反而会给欧盟及全球经济带来损害。
1: 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爱尔兰企业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的争议在欧盟内部持续的发酵。分析人士认为，争议暴露出欧盟在对俄制裁方面存在的分歧。来听总台记者古新的报道。
10: 根据欧洲媒体近日披露的消息，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奥吉尼什氧化铝厂持续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产品。氧化铝是一种生产铝的重要原料，而铝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和工业制造等领域。相关的报道发布后呢，引发了部分欧洲议员以及乌克兰方面的质疑，认为有关的贸易往来与欧盟近年来不断强化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存在矛盾。爱尔兰方面则持不同立场，根据欧盟现行的制裁规定呢，氧化铝并未被列入限制范围。爱尔兰政府及企业方面就表示，相关的贸易活动符合欧盟法律的框架。欧洲舆论认为呢，氧化铝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欧盟成员国对于对俄制裁范围和政策重点的不同考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部分的北欧国家长期主张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的限制措施，尽可能的减少俄罗斯获取资金和关键工业原料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呢，部分的成员国则更加的关注相关措施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呢，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呢，类似的分歧并非首次出现。从天然气进口到核能合作，从粮食贸易到运输限制，欧盟历次对俄制裁谈判均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协调和博弈。随着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进入讨论阶段，围绕哪些领域应该被纳入限制，哪些行业应保留例外安排的这种争论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4: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0度，上海阴，33到22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34到24度，重庆小雨，25到2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 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2: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声明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他还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披露了美伊协议的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这份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此前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该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之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应约同法国、英国和德国驻俄大使会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据印度方面12号消息，印度中央邦一鞭炮市场发生火灾，目前伤亡情况暂不清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2: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2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

0: 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常玉。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稍早前从墨西哥城发回的报道。
1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13: 开幕式上，体育场座无虚席。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与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10: 墨西哥球迷艾比科尔达，足球是墨西哥的文化，我们非常荣幸能主办世界杯，我们也非常自豪。这座球场有很多历史，包括马拉多纳曾在这里的经典遗迹，非常开心能观看2026年世界杯。
14: 墨西哥球迷巴布罗·里瓦莱斯，能来到世界杯主场，我们非常自豪，能够代表墨西哥，代表我们的国家文化，我感到自豪。这是体育和文化的融合，充分展示我们的国家。
13: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15: 2个进球，3张红牌，这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比分很平淡，却创造了历史。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红牌最多的揭幕战。本场比赛，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但南非队老帅雨果·布鲁斯的五后卫阵型并不成功，队员们很紧张，他们也不适应高原的气候，配合生疏。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又是倒霉的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了被动。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第2个进球，锁定胜局。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年仅17岁的中场吉尔伯托·莫拉也得到了替补登场的机会。如果按照普通的剧本，这场比赛也就这样结束了，但双方球员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又出现2张红牌。南非队和墨西哥队分别在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被罚下一人，全场形成了罕见的10-9的局面。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个比分双方都能够接受，但也都不太满意。墨西哥队完全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但后来踢得有些随意。南非队虽然后防线表现得一塌糊涂，但没有出现大比分输球的惨案，接下来2场比赛依然有的打。这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比赛内容可能谈不上精彩，但不管怎么说，东道主墨西哥收获了宝贵的3分， 全场8万多名观众用阳光热情的笑容告诉

0: 足全世界属于2026年夏天的足球盛宴在这一刻真正开始了。
1: 日前，原本将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足球裁判阿尔坦在抵达美国后遭美方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索马里足协9号发表声明，对当前局面感到痛心。美国国土安全部11号则拒绝透露阿尔坦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原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两个月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奥马尔·阿尔坦入选，他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据办理签证手续的索马里驻肯尼亚大使馆消息，阿尔坦上周拿到赴美签证。然而，当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后，却遭到美方边境官员长达11小时的盘问，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称其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阿尔坦被遣返后于10号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他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证件与签证均合法有效，却始终未被美方告知被拒绝入境的理由。阿尔坦还感谢国际足联、索马里政府与人民的支持，并表示自己将继续争取参加下一届世界杯。
3: 我非常感谢索马里人民和政府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他们所展现的只是背后默默付出的冰山一角。国际足联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始终坚定地站在我身边，一路关注着我的旅程。我承诺一定会参加下一届比赛。
2: 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索马里政府曾就阿尔坦一事与美方及国际足联交涉，但最终无果。非洲名哨阿尔坦遭美拒绝入境，招致全球球迷的广泛批评，认为此举有损足球运动秉持公平、择优以及公平竞赛的宗旨精神。一些美国媒体也表示，美方此举是将政治因素带入体育赛事。
4: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因美国签证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目前，伊朗队正在墨西哥蒂华纳市备战。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首场比赛对阵新西兰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前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1: 此前，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不过，虽然最终获得签证，但伊朗队面临极其严格的时间限制。据报道，伊朗队只能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并且必须在比赛结束后几个小时内离境，不能在美国境内过夜。
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4: 十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身份和文化部长马克·米勒。我们已经看到网络危害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加拿大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儿童的安全不能在悲剧出现之后才被考虑。我们需要建立基本的保护措施，让每一个孩子在他们日常使用的网络平台上处于安全。这就是我们推出这项数字安全法案的原因。该法案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聊天服务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儿童，并要求他们在设计之初就确保儿童的安全。
7: 马克·米勒在宣布该提案的声明中进一步说明，如果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证明已采取充分措施保障儿童安全，则可以得到豁免。而对于不合规的公司，相关罚款可能高达其全球收入的3%或1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4848万元，以较高者为准。不过，该法案真正落地仍需时日。路透社援引加拿大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该法案需经议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此流程可能需要一年时间，而配套监管机构的建立还需再花18个月。
1: 联合国方面今年3月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正在对全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负面的影响。挪威政府今年4月也宣布将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把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最低年龄限制设定为16岁。 总台记者日前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在挪威进行了采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奥斯陆大学学生艾乐说，
8: 几个月前，也就是去年底，一名14岁的少年在奥斯陆街头持枪威胁他人。报道说，他正是通过社交媒体被招募参与进此类活动。仅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让我们所有人担忧社交媒体和这些平台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些影响不仅针对孩子，也会波及整个社会。 近年来，一些网络诱导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引起了挪威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潜在危害也更加担忧。挪威首相斯特勒此前就表示，政府有责任为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更加安全的网络环境。挪威媒体管理局局长玛丽维尔桑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挪威目前的措施聚焦于设定并落实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
9: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会受到的负面影响，我们支持以年龄为基准，对社交媒体和数字服务实施监管，但前提是这些措施必须能被有效执行。因此，我们需要有效的年龄验证工具，才能确保相关监管真正发挥作用。然而，仅仅是设定年龄限制这样一刀切的做法，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对于那些16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即使他们符合年龄要求，也未必能健康地正确地使用社交媒体。受访者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更加细化的内容监督和规则设置需要落实，包括家长、学校和平台在内的更多主体也应参与进对未成年人的监督和保护工作之中。奥斯陆大学学生艾乐说，
8: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raw. 我认为我们必须画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设立必要的限制。理想情况下，这条界限应该由家长或平台来划定，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问题正在发生。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国家应该介入监管，因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挪威媒体管理局局长玛丽·维尔桑德强调说，
9: we need media literacy. 我们还需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这对学校和家长来说都非常重要。家长需要了解孩子在网上做什么，并与他们进行沟通，学校同样承担着重要责任。此外，政府部门不仅需要制定有效的法规，也应支持独立研究，因为我们仍然需要获得更多相关知识。
8: 在北欧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问题，不止挪威采取了行动，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继续来听报道。瑞典政府于2025年成立专项委员会，旨在评估社交媒体使用年龄限制及相关规定。该委员会于本月初提议， 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瑞典社会事务和公共卫生大臣雅各布·福斯梅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休止的刷手机正在毁掉整整一代人。此外，瑞典将于今年秋季新学年正式实施校园手机禁令，目前已有部分学校率先落实了该政策。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在进入教室后需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柜，学生和校方表示这种做法有助于在学习时保持专注。
10: 没有手机分心的情况少了很多，只要拿着手机总会忍不住翻看，非常影响专注。在丹麦，政府也在推动更严格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政策。丹麦数字事务大臣奥尔森此前表示，政府认为15岁以下青少年不应拥有独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权限，并呼吁欧盟制定统一规则，要求平台承担更大责任。 丹麦已将儿童网络安全列为重点议题，希望推动欧盟层面出台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制度，限制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来向未成年人推送成瘾性内容。 除年龄限制外，北欧国家还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芬兰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学生识别网络虚假信息和风险。冰岛则持续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

0: 欧盟将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防范社交媒体不良功能带来的伤害。
1: 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 把今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今年6月10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 位于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当天举办主题活动，共话文明交流互鉴。来听详细报道。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办主题为共话文明互鉴新路径，书写全球治理新篇章的活动。 各国高级别代表、联合国官员等近300人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书面致辞中表示，应通过文明对话增进团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和平的世界。各方赞赏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即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贡献。一致认为，应以交流凝聚共识，合力开创美好未来。 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与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共同主办丝路遗产旅行与传统文明对话之旅主题活动，多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以及国际组织官员、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400余人出席活动。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丝绸之路项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发挥的积极作用， 呼吁各国通过持续交流与对话，增进理解与信任，促进和平与共同发展。在维也纳，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共同举办主题活动，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出席，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官员佩雷等致辞，赞赏中国对世界文明对话的引领作用。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共同举办的文明百花世界共方世界国花中国画展览精彩开幕。中国驻荷兰使馆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所在地合平宫也举办了主题活动。进化武组织副总干事、各国使节、国际机构代表、荷兰政府官员及社会各界友好人士等200余人出席。
2: 南非驻荷兰大使武希穆奇马东塞拉。
3: The Chinese vision that world out look.
2: 中方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理念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我们不仅要学会包容彼此，更要真正接纳彼此，尊重差异。
0: 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与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联合举办的活动上，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总干事、肯尼亚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各国驻肯使节和联合国职员等200多人出席。与会嘉宾欣赏了文艺表演和电影展映。
4: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总干事班古拉，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盛会，极其伟大，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局势的大背景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说，我们必须倾听，必须对话，必须参与，必须架起沟通的桥梁。
5: 11号，国际具身智能创新大赛中亚机器人专项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国与中亚国家15所高校学生参加了比赛，来听详细报道。本次大赛摒弃纯理论竞赛模式，采用实景应用命题，设置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智能建造机器人三大赛道。参赛团队围绕设备调试、故障排查、方案优化展开角逐。 专业评审团严格依照产业应用标准进行综合考评。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信息技术、物流、智能建筑和汉语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哈萨克斯坦的组织者表示，这项竞赛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和高端技术领域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6: 哈萨克斯坦 CRK 国际教育公司联合创始人博塔戈兹·奥马罗娃，
5: 中方除了设立奖金之外，还将提供在中国公司实习和生产实践的机会。我认为这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展示自己了解更多新知识。当天，江苏中亚融媒体共创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该实验室将成为各方共同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互通、品牌联动的常态化合作平台。

0: 币，同比增长 15.3%。 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8.4%， 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复杂，如何变换，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
8: 充满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

0: 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4: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0: 世界银行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美国媒体发文称伊朗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
1: 美国联邦政府5月退还近220亿美元关税，美国媒体刊文称消费者可能一毛钱也看不到；
0: 气象学家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太平洋形成，强度或将创历史记录，世卫组织发布新版高温应对指南；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3张红牌，墨西哥队2-0主场战胜南非队。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快就要签署协议，文件内容已基本定稿。他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批准这项协议的提问时，特朗普说，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他还说，双方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表示，由于无法确保安全通航，各船只必须保持谨慎。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
0: 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
2: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晚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时候相关说法并不属实。该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一方批准，有关伊朗已经同意最终文本的说法并不准确。
0: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再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有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当天在参加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阿奇兹说，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他同时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了面对敌人的准备。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美国，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使美国再陷战争泥潭。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那么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2: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两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据悉，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
0: 当地时间11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声明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印度方面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
2: 以色列方面11号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
0: 6月11号，古巴总理马雷罗、外长罗德里格斯及副外长德克西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新制裁。古方指出，美方此举是对古巴人民的新一轮攻击，是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能源封锁，实施集体惩罚。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另据报道，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号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
0: 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仍令人无法接受。

0: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11号应约会晤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 讨论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俄方当天重申自身立场，指出欧洲方面假意和平。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11号当天在俄外交部大楼停留约一个半小时。法国大使在离场时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俄外交部随后发布消息，确认了会谈情况，同时指出三国领导层对俄政策具破坏性，目的是通过支援联盟驱使乌克兰继续对俄作战。俄方重申，寻求乌克兰问题政治外交途径解决的前提是必须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了7号英法德领导人 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双方在美国的参与下进行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扎哈罗娃表示，欧洲方面假装呼吁和平，但所提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当天还提及欧洲向乌方提供远程武器，并引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话，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指出欧洲 正在和乌克兰联手对抗俄罗斯，目的是阻止真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俄媒11号报道，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将于本月与美国总统特什维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他还表示，双方保持持续接触，本周已沟通多次。
2: 扎波罗热核电站11号通报称，核电站失去外部供电，已转为柴油发电机供电。 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断电由俄方炮击引起，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对此予以了确认，相关内容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 扎波罗热核电站11号早间通报称，为核电站提供外部供电的330千伏铁合金1号高压输电线路于10号夜间因自动保护装置启动而中断，核电站厂区及监测区内的辐射水平处于规定标准范围内。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同一天表示，铁合金1号高压输电线路在10号夜间俄方的炮击行动中断电，且受战区安全环境限制，目前无法开展线路检修。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确认了线路中断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当地时间10号21时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铁合金1号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该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 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此次断电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油气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重要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将在随后几天开始修复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俄罗斯方面曾多次表示，对俄制裁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反而会给欧盟及全球经济带来损害。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爱尔兰企业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的争议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分析人士认为，争议暴露出欧盟在对俄制裁方面存在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3: 根据欧洲媒体近日披露的消息，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奥吉尼什氧化铝厂持续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产品。氧化铝是一种生产铝的重要原料， 而铝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和工业制造等领域。相关的报道发布后呢，引发了部分欧洲议员以及乌克兰方面的质疑，认为有关的贸易往来与欧盟近年来不断强化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存在矛盾。爱尔兰方面则持不同立场，根据欧盟现行的制裁规定呢，氧化铝并未被列入限制范围。爱尔兰政府及企业方面就表示，相关的贸易活动符合欧盟法律的框架。欧洲舆论认为呢，氧化铝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欧盟成员国对于对俄制裁范围和政策重点的不同考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部分的北欧国家长期主张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的限制措施，尽可能的减少俄罗斯获取资金和关键工业原料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呢，部分的成员国则更加的关注相关措施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呢，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呢，类似的分歧并非首次出现。从天然气进口到核能合作，从粮食贸易到运输限制，欧盟历次对俄制裁谈判均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协调和博弈。随着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进入讨论阶段，围绕哪些领域应该被纳入限制，哪些行业应保留例外安排的这种争论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0: 英国首相办公室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丹·贾维斯被任命为英国国防大臣，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因国防开支问题辞职的约翰·希利。
2: 英国政府网站显示，2024年7月工党政府上台后，贾维斯出任内政部国务大臣，并于2025年9月起兼任内阁办公室国务大臣。
0: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防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卡恩斯当天致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当前政府拟定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以及现代战争形态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乌克兰危机表明现代战争正在迅速演变，而英国仍在采购适用于过去战争模式的装备，价值数十亿英镑的平台可能被价值数千英镑的系统击败。他说，当前国防投资计划未能为英军提供与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因此决定辞职。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约 375.2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2: 刚果金卫生部6月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10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676例，其中136例死亡。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让·卡塞亚11号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爆发，疫情的致命性尤其高，4岁以下幼儿的病死率高达 44%， 15岁至44岁的青年群体占已知病例的 62%。这一年龄段的高感染率主要与该群体的社会活跃度、跨区域流动以及参与采矿等经济活动高度相关。
2: 让·卡塞亚同时指出，此次一线防疫面临巨大资源缺口，他敦促地区领导人团结协作，共同贡献力量。
5: So far, no African countries is using.
4: 截至目前，还没有非洲国家正在使用针对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药物。但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已有候选疫苗和候选治疗药物，现在需要启动临床试验的程序，而各国已同意开展此项试验。15岁至44岁的年轻人在感染群体中占比最高，他们是受影响最大的人群，这与其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以及从事采矿等高暴露风险职业密切相关。我们希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贡献力量。
0: 近日，多位气象学家表示，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升高，标志着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专家预测，本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达到历史级强度。
2: 日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正式确认了厄尔尼诺现象的存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公告称，有 63% 的概率表明该现象将在今年深秋至初冬期间急剧增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运营部门主管乔恩·戈特沙尔克说
6: We know that the ocean, what we call the ocean heat content, or
7: 我们知道，当整片海域的海洋热含量或表层以下水温呈现出强烈且持续偏高时，通常是厄尔尼诺事件即将爆发的强有力前兆。即使在目前这个阶段，或者说在预测阶段，它也符合厄尔尼诺现象的很多条件。当然，情况总是会发生变化，但就目前而言，它符合所有条件，可能会发展成为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强度最大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
0: 气象学家预测，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越1997年至1998年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后者曾引发全球性的热浪、洪涝、干旱、龙卷风和野火等灾害，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
2: 气象学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并很可能增加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哥伦比亚大学气候科学家穆罕默德·阿扎尔·埃桑说
8: 厄尔尼诺现象期间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就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所以当气温升高时，就可能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因此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热浪和更强的降雨。
0: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有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公报介绍，新版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与2008年首次发布的版本相比，新版指南整合了近年来科研与实践的最新进展。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说，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四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他表示，高温是沉默的杀手，但其造成的损害并非不可避免。新版指南为各国政府部门建立高温应对体系提供了清晰路线图。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其中，希腊的每百万人口中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最多。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1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 享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8: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3: 杨楠你好。
0: 听说南方强降雨又要多起来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后几天降雨的情况吧。
23: 行，好的。随着北方冷空气逐渐的东移南下哈，同时呢，西南季风气流和这个南海季风气流呢都在加强北上，南方的降雨将会是一个逐渐增多增强的一个态势。那这一次的降雨增多不同于之前啊，事实上从今天开始呢，龙舟水就要开始发力了。那从今年的气候背景来看呢，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经在6月的第一后 爆发了，那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可以说全面的进入一个主汛期。那从目前来看呢，从今天夜间到18号的这段时间，像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的西部、浙江的西南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南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的西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地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容易伴随短时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进入的几天呢，这个主雨带也将会有一个南北摆动的一个态势啊。像14号以前呢，因为这个北方冷空气南下，那所以呢，主雨带将会逐渐的从江南一带南压到华南一带。那在15号到17号呢，总体会维持在华南一带，而17号以后呢，主雨带就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了。那从累计降雨量来看呢，在12号到18号的这段时间呢，像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以及云贵等地的这个降雨是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将会是同期少见的，部分地方可能会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所以提醒南方的朋友们，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提前的做好防范。杨帆，
0: 今后几天北方会有降雨吗？
23: 目前来看呢，在北方的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呢，因为受到低涡切面的一个影响，像华北、东北、黄淮的东部等地呢，还将会是一个多雷雨天气的一个状态，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部分地方也会伴有这种雷暴大风、冰雹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事实上常年的6到8月呢，也是华北、东北一年当中降水量最大，也是降雨最频繁的一段时间。不过呢，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像华北的南部、黄淮的西部等地，天气的主要的感受则是炎热啊，尤其是在河南及周边的一带呢，还会有高温露头。那么像是郑州，在12号到18号，是报了有7天的连续的一个高温出现，尤其是14号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9度，将会是今年的一个气温新高。那最低气温也将会逐渐的攀升到25度以上，所以这种盛夏热浪的气息也将会是一个扑面来袭的状态，所以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像是石家庄在14号到16号也将会迎来连续高温，还有西安在13号到15号都将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那此外呢，在新疆因为受到暖高压脊的一个控制啊，高温呢仍然会是一个持续状态，特别是吐鲁番盆地啊，最高气温将会接近甚至是达到45摄氏度，这种酷热天气里，尤其是午后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外出，防暑防晒更是一定要做好了。杨帆，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介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我是杨帆。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6: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0: 气象学家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太平洋形成，强度或将创历史记录，世卫组织发布新版高温应对指南。
6: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世界银行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美国媒体发文称伊朗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
0: 美国联邦政府5月退还近220亿美元关税，美国媒体刊文称消费者可能一毛钱也看不到。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3张红牌，墨西哥队2-0主场战胜南非队。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那些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以及受冲突直接冲击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025年的2.9%，放缓至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放缓至1.3%。贸易政策持续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等也构成实质性风险。 不过，围绕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有望为经济活动带来提振。报告指出，当前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要应对挑战，还需强化全球合作，保障能源与粮食供应安全，维护贸易体系，并持续推动能源转型。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 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来听报道。
4: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 2.25%、 2.40%、 2.65%。 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 2026年预计为3.0%，2027年为2.3%，2028年为2.0%。 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将2027年和2028年的增长预期分别调整为 1.2% 和 1.5%。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5: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目前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报道称，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梅以袭击伊朗，伊朗已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 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 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 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 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U型， 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 0.7%。 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 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 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 3.2%， 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 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
0: 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数据显示，美国5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2亿美元，关税退款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负4200万美元。
7: 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 2026财年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 1.246万亿美元。 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 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 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 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截至3月初， 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 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 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 涉及约1660亿美元资金。
9: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2: 美国财政部6月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 美国政府5月份的关税净收入大约为零。 财政部数据显示， 美国政府当月征收了220亿美元关税， 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支付了220亿美元左右的关税退款。然而，今日美国报网站刊文称，尽管美国政府退还了近220亿美元的税款，但大部分消费者可能一毛钱也见不到。今日美国报查阅了630多份提及最高法院裁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 发现至少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寻求退税的计划。大多数公司表示， 将把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重新投资于自身业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例外，他们表示会将部分资金返还给客户。但即便是这些公司，也不清楚这些钱最终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消费者，而且他们能做的选择也很有限。报道以美国一家医疗企业为例称， 这家医疗用品分销巨头曾支付了约2亿美元的关税，并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了客户。 现在该公司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表示，将把退税中与关税期间转嫁给客户的那部分涨价相对应的金额返还给客户，但该公司的客户是企业、医院和药房，因此尚不清楚这部分费用最终能否惠及消费者。报道认为，在这笔总价高达1660亿美元的退税面前，美国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有多少钱真正落入自己的口袋。 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过利用这些关税收入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的想法，但那些计划从未实施，因为关税退款针对的是将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是他们向政府支付关税。报道还关注到，部分企业选择将退税权折价变现，这些公司直接将退税权出售给金融公司，虽然接受低于全额的价格，但能立即获得现金回流。 文章最后援引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卡里略·奥布雷贡的话说，归根结底，政府是根据一套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的关税，从美国进口商那里收取了钱款。政府把这些公司理应得到的钱还回去，本不应那么困难。因此，看到退税流程不如预期中顺利，而且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障碍，实在令人失望。
0: 当地时间11号，国际具身智能创新大赛中亚机器人专项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来自中国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15所高校学生参加了比赛。来听详细报道。
20: 本次大赛摒弃纯理论竞赛模式，采用实景应用命题，设置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智能建造机器人三大赛道。参赛团队围绕设备调试、故障排查、方案优化展开角逐。专业评审团严格依照产业应用标准进行综合考评。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信息技术、物流、智能建筑和汉语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哈萨克斯坦的组织者表示，这项竞赛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和高端技术领域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
24: CRK 国际教育公司联合创始人博塔戈兹·奥马罗娃， 中方除了设立奖金之外，还将提供在中国公司实习和生产实践的机会。我认为这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展示自己了解更多新知识。
20: 当天，江苏中亚融媒体共创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该实验室将成为各方共同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互通、品牌联动的常态化合作平台。参会代表围绕联合办学、共建实训基地、数字产业项目落地等务实方向深入洽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14: 开幕式上，体育场座无虚席，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与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0: 墨西哥球迷艾比科尔达。足球是墨西哥的文化，我们非常荣幸能主办世界杯，我们也非常自豪。这座球场有很多历史，包括马拉多纳曾在这里的经典遗迹，非常开心能观看2026年世界杯。
16: 墨西哥球迷巴布罗·里瓦莱斯。能来到世界杯主场，我们非常自豪，能够代表墨西哥，代表我们的国家文化，我感到自豪，这是体育和文化的融合，充分展示我们的国家。
14: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18: 2个进球，3张红牌，这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比分很平淡，却创造了历史。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红牌最多的揭幕战。本场比赛，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但南非队老帅雨果·布鲁斯的五后卫阵型并不成功，队员们很紧张，他们也不适应高原的气候，配合生疏。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又是倒霉的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了被动。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2个进球，锁定胜局。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年仅17岁的中场吉尔伯托·莫拉也得到了替补登场的机会。如果按照普通的剧本，这场比赛也就这样结束了，但双方球员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又出现2张红牌。南非队和墨西哥队分别在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被罚下一人，全场形成了罕见的10-9的局面。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个比分双方都能够接受，但也都不太满意。墨西哥队完全有机会继续扩大

0: 大比分，但后来踢得有些随意。南非队虽然后防线表现得一塌糊涂，但没有出现大比分输球的惨案，接下来两场比赛依然有的打。这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比赛内容可能谈不上精彩，但不管怎么说，东道主墨西哥收获了宝贵的三分。全场8万多名观众用阳光热情的笑容告诉全世界，属于2026年夏天的足球盛宴在这一刻真正开始了。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A 组小组赛中，韩国队2-1战胜捷克队。
2: 日前，原本将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美国后遭美方拒绝入境，无缘世界杯，并被拒绝透露原因。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个月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奥马尔·阿尔坦入选，他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据办理签证手续的索马里驻肯尼亚大使馆消息，阿尔坦上周拿到赴美签证。然而，当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后，却遭到美方边境官员长达11小时的盘问，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称其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阿尔坦被遣返后，于10号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他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证件与签证均合法有效，却始终未被美方告知被拒绝入境的理由。阿尔坦还感谢国际足联、索马里政府与人民的支持，并表示自己将继续争取参加下一届世界杯。
4: 我非常感谢索马里人民和政府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他们所展现的只是背后默默付出的冰山一角。国际足联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始终坚定地站在我身边，一路关注着我的旅程。我承诺一定会参加下一届比赛。
3: 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索马里政府曾就阿尔坦一事与美方及国际足联交涉，但最终无果。非洲名哨阿尔坦遭美拒绝入境，招致全球球迷的广泛批评，认为此举有损足球运动秉持公平、择优以及公平竞赛的宗旨精神。一些美国媒体也表示，美方此举是将政治因素带入体育赛事。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5: 今日美国报近日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美国已经输掉了这届世界杯这一观点。文章说，即使美国男子国家队能创造历史性突破，即使赛事充满精彩进球和扣人心弦的瞬间，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美国展现了一个充满仇恨与贪婪的国家形象，这里只愿接纳他们想象中的世界，而非现实世界。对足球的热爱被榨取成天价利润。文章认为，这本是向世界展示美国最好面貌，拥抱足球带给全球喜悦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而美国却选择了丑陋，让本届世界杯留下耻辱。文章指出，世界杯具有魔力，迥异于美国常见的体育赛事。身着标志性明黄球衣的巴西球迷载歌载舞，荷兰球迷将球场周边变成橙色海洋，这样的盛景令人无法不为之倾倒。每位亲历者都会感觉世界比想象中更小、更友善。文章援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6月10号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指出，世界杯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幸福，一个可以暂时放下烦恼、只顾享受比赛的时刻。然而，世界杯并没有团结我们，反而成为了分裂的借口。文章说，伊朗队遭遇的敌意被轻描淡写地美化为参赛即胜利，实则充满耻辱。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将训练基地迁往墨西哥，尽管小组赛全在美国，球迷门票配额也被取消。曾执法世预赛和 U20 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等多人更以可疑理由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文章指出，举办全球派对意味着必须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你必须像对待西班牙或阿根廷的人一样，对所有人表现出同样的礼貌。正如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本周早些时候在被问及签证限制时所表示的，这完全违背了赛事初衷。如果连

0: 举办世界杯本可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与世界更加亲近，让我们对以往陌生的人和地方产生新的认识与欣赏。想象一下我们本可以留下的印象，我们本可以抹去多少不信任和失望，然而我们选择向世界展示最糟糕的一面，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失败。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杨帆、任玉，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 Level，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 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10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 报告指出，全球有1/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 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 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 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 到2030年这数字已经上涨到 4.3毫米。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8: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s
12: massive。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披露了美伊协议细节， 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 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 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 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 此外，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 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 此外，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 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 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他们还在为乌克兰增产远程武器，推动乌克兰和欧洲军事化。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一些美国官员将古巴电力问题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法是在撒谎，旨在掩盖美国对古巴人民犯下的罪行。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 美国能源行业高官警告白宫，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A组小组赛中， 韩国队2比1战胜捷克队。 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球星云集的法国队， 当地时间11号下午 在位于波士顿的球队大本营进行了抵达美国后的首次训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阵中主力纷纷亮相。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天一列中欧班列由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驶出， 标志着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 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哎，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9: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国都沙巴基。欢迎二位啊，最近呢，我们观察到城市生活中有一种特殊的风潮席卷了很多的年轻人，叫慢节奏的传统爱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人呢在地铁里钩织，有的人周末呢是奔赴山林去观鸟， 还有人呢在书桌前做手工，这些曾经被贴上过时无用标签的慢节奏爱好正在回流，悄悄取代了电子设备。而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数据哈，说有3.5亿用。

0: 活跃在超过3000个兴趣圈中，95后、00后人群中，超过70%人借着慢爱好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精神避风港。Tony
1: 和佳丽布平时有没有这种相对传统的慢节奏的爱好呢？有，我其实最开始我们要开始做这些慢节奏的爱好呢，我们是为了孩子考虑，觉得哎呀，一家出去去做一个陶瓷，去做一个手工，为了让孩子有点事情做，而且可以就是发挥他的那个想象能力挺好的。后来我跟孩子妈妈，我们都自己觉得哎呀，其实呢，我们这种中年人是周末做个手工也是非常的开心。前段时间我们参加爱上了做那个陶瓷，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之后，在上面画了一幅画，就是一个类似一个 动漫的一个感觉，然后做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最后是放到我们家里的那个书缝里面。
0: 是
1: 这个做了
0: 三个一起做的吗？就是我们做陶瓷的那个过程是算是三个人一起做的，但是画上去的时候呢，可能是
1: Darren 稍微多做了一些，因为想做的稍微跟成熟一些，我们那个最后那个作品。他说了最后产品，我们觉得好看之外，我们其实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去做这种手艺类的活动，它是特别能把你放空脑子。其实这个放空脑子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社会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管工作也好还是休闲时间也好，感觉我们一直都是在用脑子，上班的时候脑子要想一百多个事情，我要跟老板打电话，我要发个邮件，我要去见这个客户等等，我这个报道要赶紧写等等。下班之后呢，我们跟朋友聊天呢，也是在各种聊我们的事业发展啊，或者什么八卦呀什么的。你们下班之后还聊工作呢？也有，所以这个脑子就感觉停不下来。然后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有过，就是比方说你上班特别的忙，然后你下班后你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事情也很忙，然后当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发现你想把你的脑子进入一个类
0: 这样的活动吗？
2: 有，而且我觉得我周边的所有人都有。其实人生是一个结合点，我们每个人，就比如说我有时候非常忙，有时候可能就觉得今天是很忙，但是呢，今天我希望去看一下，就是我住的地方附近有哪些鸟，或者今天就坐着晒一下太阳。晒太阳的时候地上还有一些这地上的一些毛毛虫啊什么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然后我有时候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大人啊什么的，我看都有。我以前是很有矛盾的，我觉得我是否一个那种慢节奏的人，我是否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想那个啥的，觉得太快了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人生本身就是这样，其实我经常单独一个人在的时候也思考这个话题，是否我们的人生是慢节奏和快节奏的一种结合。今天是我们学校职工羽毛球大赛，我自己的事情做完了，我就赶去羽毛球场地，打完了球以后呢，中午在休息，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自然就不在球馆里面休息，知道吗？我就觉得好，我现在怎么样呢，我就出去吧。今天是武汉是一个很晴的一个晴天，有阳光啊，我一个人就在阳光上面呢，就是自己一个人蹲着。我平时自己就这也是我的一个这种放松方式，一个人蹲着，我的背上有大的太阳，我有时候把衣服稍微脱开一点，就是脖子啊什么的，手啊什么的，有阳光。我以前觉得这是可能是我个人是一个特殊的爱好，后来我发现人本身是需要这样晒太阳。
0: 对，
2: 就我个人觉得每个人他的生活，他可能就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他可能就是快节奏，到了11点半他可能这里吃个饭，吃了饭以后呢慢慢的走一走，就是慢慢的走一走。我无数次在我这个中国同事这边听过啊，中午吃了饭以后去慢慢的走一走。
0: 对，
2: 为什么他走一走就可以了呢？对，他为什么非要加慢慢的两个字呢？就是内心认同，就是这种慢节奏啊，什么慢节奏，就刚才我说的有很多种手工啊，刚才从你也讲的蛮好。其实我觉得蹲着晒个太阳，看这个地上的毛毛虫，毛毛虫没有，你看蚂蚁没有，看个草 都可以。其实人本身，因为我们跟大自然就有关系的，所以这是一个充电的方式。有这样的传统爱好吗？我觉得大家都有，大家都会心里可能是默认这事儿。
1: 我觉得加利布这个说的真的很好。其实慢节奏这个国外和中国的这个概念的这个差别，我想一下，真的是有。像我在北京的话，不管是跟家里人也好，还是跟朋友也好，走路的话，总有人显得我走得太快。还是说 Tony 啊，你走得太快，能不能慢点呢、啊？还有吃饭也是跟家里人吃。

0: 吃饭，他们都会说您吃饭怎么这么快？我还没吃两口，你都已经吃完了。
1: 英国那边吃完饭之后就没有散步的，慢慢走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有，他们有这、嗯、有这么一说。我们的所谓的慢节奏的散步，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它是快节奏的散步。
1: 哦、
0: 就我们喜欢的一个 brisk walk， 就小跑的那个节奏，
1: 啊、
0: 就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在中国呢，确实你吃完饭去散个步的话呢，真的是要慢下来，慢慢走，让饭消化。
1: 是的，包括平时像是我下了班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想躺着，就像刚才 Tony 说的，有的时候你想躺着休息，你反而神经特别紧绷，就你休息不下来。但是我最近找到一种方法，就是我穿珠子，穿手链啊，就是买了很多小珠子，然后慢慢的去穿，因为你知道那个珠子的孔它特别小，你需要一点一点的把它穿上去，就跟那个穿针引线一样。然后当你沉浸在里边了之后，你的心就没有那么慌了，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沉浸式，注意力你就会非常的集中，然后你就会慢慢享受最后成品出来的一个样子。包括我周围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学那个钩针嘛，就是最开始他们拿起钩针的时候，就像给自己建了一个小世界一样，就在这个世界里边，外界的一些嘈杂呀、声音啊，好像都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后来呢，他是从非常简单的杯垫、发夹，然后慢慢的到现在可以织一些背心啊、毯子啊。说最近呢，就是给他妈妈织了一个开衫，他就觉得哇，真的特别有成就感。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们喜欢养花种草，就觉得哎，这个养花好像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不少年轻朋友们也是在房间里打造出了微型花园，像是多肉啊、绿萝、新切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多肉，他就说多肉生长速度是比较慢的嘛，所以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都是清晰可见的，所以这种蓬勃的生命力特别的治愈。除了养花，还有人剪花瓣啊，收集落叶呀，既能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又能感受自然的美好。你看，你触摸草木，再聆听一下鸟鸣，感受一下风吹，面对自然，大家真的可以卸掉身上的负担，放下竞争，只需要在那一刻那一点做最松弛的自己。
0: 我感受现在越来越多，其实前段时间英国它特别流行用传统道具，就比方说要买手机，我肯定得买个智能手机，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作和社会没有智能手机是不行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能还在买一个老款的一个1999年的手机，然后我可能会买一个老的一个那个播放那个 CD 的那个音乐的那个机器。
1: 是为了远离网络社交吗？
0: 是，就是为了远离网络社交。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很多年轻人去开始做一些很传统的一些活动，比方说画画呀，或者去练声乐呀，或者去做这个陶瓷之类的。而且我们老家布莱顿它是一个海边城市，所以有很多就是做小生意的老板，他们就借此机会看到这个潮流，他们在海边上开了一些小办公室，可以去学陶瓷，或者去学某个手艺，或者去学美术，然后你可以边看着海，边看着大海，边画画，就这个感觉挺舒服的。我看我们老家还是越来越流行的，而且我感觉这个潮流肯定会持续下去。
1: 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焦虑，或者是觉得网络世界给他们带来的诱惑，或者让自己操劳的东西太多了？
0: 我觉得焦虑是一个很大部分的一个原因。其实在国外的那个网络社交媒体，你去看到任何一个新闻，不管它是多么好的一个新闻，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去点开那个评论区，就是会让你很心塞。我觉得现在我们手机和这个网络社交的这些平台用太多的话，它对我们这个心态的这个影响有点过大，有点太大，它会让我们觉得很压抑，挺难受的，说白了。所以我觉得人为了逃避这个环境，去找一些 offline 的一些下线模式的活动，对他的这个不仅是可以让他学到一门心理一个功夫，也是可以让他的那个内心沉静下来，也可以给他一个 inner peace。就是可以让它变得更平静一些。
1: 对，平静一些。而且还有一个状态，就是现在大家特别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去分享一些日常的生活吧。但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特别注重什么评论和点赞。我特别想去把东西分享出去，但是我没有收获到我期待的那个评论点赞，他们就会更焦虑。但是呢，你在线下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或者是跟你一块玩的好朋友，一块去做手工，现场实时的，你就能收到对方的反馈，就没有那种落差感。所以现在也应该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就是不爱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生活的一个原因。
0: 其实它就有在这方面，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从一个心态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还是挺大的。因为我觉得一旦我们把一个东西传播到网上，我们其实这个项目做的

0: 旅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要是不管是我做一个手艺也好，还是美术也好，还是我唱首歌也好，一旦我把它发到网易某一个社交平台，我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它都已经不属于是我的东西。但是当你是脱离这个网络的这个压力，你做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摆在自己家里面，那就是证明它是真正的为了你自己而做。我觉得其实这个内心这个区别还是很重要的。
1: 你看这个国内外的年轻人现在遇到的这个网络问题，真的是很相似、很类似的。加利布，你们国家是不是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心稍微沉静下来呢？
2: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应该这样看，就是说年轻人或者是说年纪大的人，我觉得最好是不要分开，或者这种感受大家都有啊。就比如说我做个例子，如果啊，就比如说我和 Tony，我们都学了中文，中文可以沟通，好，那觉得我现在中文好了，我再学另外一个语言，然后再学一个语言，不停的都可以这样做。那最后呢，在一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可能会感觉很累呀，或者觉得没有意义啊，有可能，我不是说100%可能会这样啊，但是有可能。那这个时候要什么呢？要平衡。那这个平衡就很关键，你怎么做平衡？可能就是说去放风筝呢，看鸟啊，或者刚才我说晒太阳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年轻人有，或者是就不只是孟加拉国的年轻人有，大家都有。我们孟加拉国人主要做什么？其实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创新。就是我也不是说每天都去晒太阳，我有时候可能就觉得今天我就躺着，今天我就去画画呀。相同的比较多，就比如说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这种人，他喜欢去看鸟、观鸟。我们也是一样去看鸟、观鸟。我们是河流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我前段时间看到，现在一波年轻人他们会做什么呢？首先把手机关机，所有人的手机都关机，他坐个船。小船去找我们当地的一些游牧民，我们有很多床上生活的游牧民，他就是水上生活，他不会下来，他就浮着。那现在我看现在是刚好是有人还把这个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啊，200打卡或者500打卡啊，我们的这个孟加拉国的货币叫打卡嘛，10多块钱打卡等于1块钱人民币嘛，大概是20-30块钱啊，你就可以住在他那个小船里面啊。其实我发现这也是个很好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节奏跟你以前的节奏对比的话呢，相对来说慢很多啊，就我们所说的慢节奏。那你进入他这个节奏，那我发现这可能是有点不一样。他可能跟他一起学他们传统的钓鱼的方式，他会养一些动物到河的最下面去，然后自己把鱼抓回来啊什么的，就类似于这种很古老的、很传统的这个钓鱼的方式。我的很多学生，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他周末就不去爬山嘛，然后在山上面生活呀什么的。有的更好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山上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那种民宿啊，住在那边，其实同一个版本。我觉得孟加拉国人的爱好和中国人的爱好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有的人在山上，有的人在雪上。
1: 形式略有不同，但是大家的这个主线是一样的。其实我今天在准备这个题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年轻人应该会彻底的去拥抱快节奏的网络生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互联网耗时短，节奏也特别的快，你能非常短的时间内汲取大量的这样的海量的信息。但是最近我就发现，可能很多人爱上这些爱好，他是没有竞争压力、竞技压力，也不用去攀比，就是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去彻底的放松，彻底的去做自己，纯粹的自己。
0: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到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变得太短了。就是现在也是怪我们就正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娱乐爱好，尤其是我们这些就是1990年长大的孩子，是我们会看个电视，一看个节目就30分钟或者1个小时。互联网时代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变成看那个网络上的视频，可能也就是10分钟、15分钟，平均下来，现在都变成我们看短视频，一个视频只能看1分钟，这10秒内他没有抓到我的兴趣，我直接刷到往下滑，滑到下一个。可能我坐沙发一个晚上，我能刷30、40个、50个视频都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就变得非常的短，就感觉有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太发达了，感觉我们的脑子有点生锈了，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短视频时代，我们的这个脑子就是让我们一直专注做一个事情是特别的难。
1: 是的，因为你看你一天刷这么多视频，你真正能够记住视频内容的可能没有一两条，但是你要是做一个东西，包括 Tony 说他做这个陶瓷，我做了，它就在那儿， 它能给我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体验，我能记住它，我能放在家里，我能跟孩子说这个是爸妈妈一起跟你做的，它也能有个收藏纪念。

0: 的意义，它是实实在在在那儿的东西，它能给你生活上的一种疗愈。
1: 我首先我是非常反对这个说法的
0: 啊，
1: 我觉得
0: 什么怎么反对？
2: 是我说的，你反对还是谁要说的？
1: 不不不，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快节奏方式。
0: 嗯，
1: 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小时候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也会说：“哎呀，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就是我爷爷他会觉得爸爸他们的生活就太快了、嗯、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比我爸爸的生活的节奏快啊什么的，一代比一代快，这是本来就是时代的一种正常的反应。
0: 嗯，这个是的。
1: 刚才就是托尼说的，就是我们看视频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视频，但那个是有电视。我爸爸是看到过电视、
0: 嗯、
1: 我爷爷是看到过收音机。我就不知道我爷爷的爸爸的时候怎么办，我爷爷的爸爸那时候是没有收音机，所以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个。
2: 但是加利波，我插一句吧，就是确实每个时代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娱乐的一个方式。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娱乐方式呢，它是比以前你要快太多了。比方说你说你爷爷听个收音机，我相信你爷爷一听收音机他能听一小时，打开一直听，觉得哇这个故事好有意思，我要一直听下去。你爸爸看电视也是，他打开一个电视节目呢看半个多小时，觉得也不会觉得无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看一个视频，我看15秒，别说15分钟，15秒，它要不是特别的精彩，我都刷到下一个，画下一个，然后可能5分钟内画15个不同的节目。专注一个事情，一直做下去，可以说是有一种是失去了这个能力一样。
1: 就是因为你选择多的时候，你会有这样，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快节奏方式，然后每个时代都会自己寻找怎么样可以解下来这个压力。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因为慢所以快，比如说1周7天，对吧？7天里面你休息一天或者2天，这2天是慢，因为你这2天慢，所以留下的5天你可以有足够的电，足够的力量，你能够奋斗下去。这就是因为慢所以快。
0: 但是你看这个网络，它可以负责便捷社交，而传统的爱好它可以负责安放我们的精神，所以这两个东西它是不对立的。但是我知道加利布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它都会有快节奏，只不过我们现在看过去好像是慢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觉得他们当时的可能也是有点快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找一些慢节奏的生活，咱现在是不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网络这么发达的一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太着急了。那你与其抱个手机，你还不如我买一个钩针啊，我自己在家勾勾东西啊，让自己的情绪稍微放下来一点。那加利布，你认为这种慢生活爱就去的这种潮流会持续下去吗？
1: 这肯定会持续，它的这个原则肯定会持续，但是方式可能会变。就刚才我说，现在可能有人去灌鸟啊，可能下一轮呢，别人可能不去灌鸟，他可能去做个另外一个事儿呢。这个做法，这个程序是会在的。
2: 我的想法关于它能不能持续下去，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简单。就是我觉得在国外呢，依我所看，有一部分外国朋友，他可能是觉得我得多在外面多做一些慢节奏的活动。但是有一些呢，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人，他是可以1天24小时对着他电脑。其实他这个现在国外这两个生活方式真的是差距蛮大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多到外面做一些慢节奏的活动，但是不得不说会有很多人觉得我不需要，我的生活要慢节奏的活动那就是睡觉，其他时间我希望我是24小时在线上。所以我觉得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这我相信现在加利布之前提到我们都是外语专业，我相信我们两个现在去再学一门外语，我们都会觉得相当困难。不是说这个语言学得很难，而是把我们两个坐在那一直背单词学语法等等，我们会觉得哎呦没有这个耐心，哎呦我已经学了10分钟我都受不了了，我想做别的事情啊。就一种丧心而已的一个心态。所说的这些慢节奏的活动，它能多多少少它能治疗这个问题，就能把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更强，能让我们一直做一件事情并且把它做好。我觉得这个对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老人也好就很重要。我是很赞成我们这个方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
0: 从指尖手工到山野漫步，这些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传统的爱好，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他们主动按下了生活的慢放键。那其实这种状态既是对抗浮躁生活的选择，也是跨越国界共通的一个精神上的追求。也愿我们都能在这种快节奏的日子里寻得一方静心之地，感受生活本真的美好。好了，今天的老外看点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是雪瑶，
2: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1: 感谢收听，再见。 Tonova the Shabaike。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起，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东北多地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明天30度以上区域也将缩至华南西部一带，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最为频繁。新疆高温范围广，局地高温强度大，河南的高温主要集中在北部一带。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四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3: 环球。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另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由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点。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阿杜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杜尔尼当天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称，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1号分别就联邦地区法官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提出上诉。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警方11号搜查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调查本月3号地方选举中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手足口病患者最近数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人确诊。鹿儿岛县、宫崎县、福冈县等6个县已就本轮疫情发出警报，较往年有所提前。据菲律宾媒体12号报道，非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38人失踪。印度医学院入学考试5月被曝大规模泄题后，印度政府决定本月21号重新举行考试，并将首次动用空军力量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此外，美国媒体11号援引印度政府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政府对试卷印刷机构周边环境实施严格管控，限制相关人员通信和出行，以确保试卷内容不外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太平洋热带地区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2号至13号，西南地区、华东、华南及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6: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 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

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封，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3年5月，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拉开帷幕。40多名首批队员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挺进藏东南。彼时的川藏线绝非今日的风景大道，而是悬崖峭壁、泥石流塌方频发的天险之路。2400公里路程，峭壁千仞，深渊万丈，冰雪终年不化，塌方动辄封堵道路数月。队员们乘坐改装卡车，车厢内两排木板相对而坐，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很多人大衣后襟被磨烂，大家自嘲是坐摇篮。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负责全队后勤，3次遭遇翻车，水箱频频开锅，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总是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超乎所有科考队员们的预料。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是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了眼前。动物学家冯作健在藏东南的密林当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之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富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3年当中，累计采集了10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3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援100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
及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青藏队负责人孙宏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4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当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封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西卡流入印度平原。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正源。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的上缘，北面的马优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优木藏布是条季节河，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布和杰马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3次穿越过它。上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鄂、徐进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的全面的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之外，10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及后来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振环。王振环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的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的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航母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
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振环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了。藏北分队遇到困难，不仅是要面对野兽，还经常拉肚子。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三四十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一连三天没有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这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历时四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顶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四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到此景，区干部说，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但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1976年10月，持续数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大科考宣告收官。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的时间，科考队伍从40余人壮大到近1000人，科考范围覆盖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实现全域无空白、全学科全覆盖。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高原上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气质，艰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动物学家陈怡瑜院士回忆说，在野外大家可以坦诚交流，畅所欲言，彼此亲密无间，同心同德。正是这份纯粹与团结，让他们在极端环境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他们带着满载的标本、数据与日记下山，一场更艰巨、更细致的战役——室内总结与研究编撰正式打响。按照规划，野外考察结束之后，将用3年时间进行系统整理、数据分析、标本鉴定与专著撰写。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数十万份植物标本、上千种鸟兽昆虫、数百条地质剖面、全区域气候水文数据都需要逐一鉴定、核对、分析、论证。孙宏烈作为科考实际负责人，统筹全局，各学科带头人分工协作，白天鉴定标本，夜晚撰写文稿，把高原上的所见所测、所感所悟转化为严谨、系统、权威的科学著作。1979年，中国青藏科考交出震撼世界的答卷，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30部、41册，总字数高达2331万字，堪称一部浩瀚的青藏高原大自然百科全书。
从地质演化到地貌形成，从冰川气候到生态系统，从植物栖息到动物分布，从土壤利用到资源开发，全方位、全领域、系统性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奥秘。这套鸿篇巨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彻底终结了西方探险家主导青藏地理认知的历史，确立了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上的绝对权威。凭借这些划时代成果，首次青藏科考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业内公认，没有首次青藏科考，就没有中国青藏研究的国际地位。没有这套科考丛书，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西方探险时代。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次科考恰逢改革开放启动，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青藏科考成为中外科技合作的先行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多国地质学家代表团访华，短短两周的高原考察让西方学者惊叹不已。他们亲眼见证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青藏研究数据、资料与成果，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扎实与坚韧令他们由衷钦佩。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100名科学家和300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不仅让世界认识了青藏高原，更让世界认识了开放、自信、科学的中国，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之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公、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从1973年到1990年，历时18年的首次青藏科考创造了不朽的功绩。他第一次以中国标准、中国尺度、中国数据完整描绘出青藏高原的自然图景。他培养了几代青藏研究领军人才，搭建起中国青藏研究的学科体系。他用科学证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把中国人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地球第三极。他留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科学求实的青藏科考精神，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时光流转，精神永续。跨越40余载，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探索事业迈入全新阶段。2017年，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对首次青藏科考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与第一次摸清家底、填补空白的使命不同，第二次科考聚焦环境变化、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围绕亚洲水塔演化、冰冻圈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重大课题，用现代化技术、全球化视野、系统化思维，为守护高原生态屏障提供科技支撑。
从首次科考奠定基业，填补空白，到第二次科考守正创新，续写华章，中国科学家对地球第三极的探索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不过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同一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并取得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以军在声明中称，黎真主党此前一直将萨卢基河地区作为高价值阵地，频繁从该地放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并对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动间接火力袭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他们还在为乌克兰增产远程武器，推动乌克兰和欧洲军事化。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一些美国官员将古巴电力问题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法是在撒谎，旨在掩盖美国对古巴人民犯下的罪行。美国流行歌手艾莉安娜·格兰德11号怒对白宫，要求不要用她的音乐作品为特朗普政府的打击非法移民政策做宣传，称相关执法行动令人发指。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11号在《地球系统科学数据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 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年份， 全球平均气温较 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 1.39摄氏度， 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幅度为 1.37摄氏度。 世界气象组织此前对多个数据集的综合分析结果显示， 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4摄氏度。 互联世界大会10号至11号在德国柏林举办， 来自制造业、互联网与汽车产业的多位领军人物 围绕人工智能AI下一阶段发展路径展开讨论。 与会者普遍认为， AI正从数字内容生成走向物理世界的规模化应用， 制造业将成为最重要的落地场景之一。 中国在推动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稍后是边走边看， 欢迎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 1987年被意外发现的南海一号，是我国迄今发现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 2023年，其全部文物清理工作完成， 18万件考古宝的惊人数量，创下中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文物之最。本届纪录片以此为契机，首次公开大量关键考古发现， 通过碳14测年、年号瓷罐等多重证据，精准锁定沉船沉没于南宋淳熙10年。从韩四郎金叶子、杭四二郎银锭的戳记中追溯临安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华印记。节目以考古工作者的探索历程为线索，揭秘宋代海船的人员架构与贸易模式，纲手掌舵、 火掌导航的船员体系，通过器物墨书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不同窑口瓷器在船舱的分布印证了订单经济与仓位租赁的贸易形态，更借先进检测技术，
0: 破解铁器出海、货船装载布局等历史谜题，展现中国水下考古的硬核实力。从闽南港口的帆影点点到印度洋的碧波万顷，从瓷器金银的互通有无到文明智慧的交融互鉴，南海一号第二季用一船文物串联起古代海上丝路的鼎盛荣光，让我们感受到深海考古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考古队员的脚步，穿越历史的迷雾，探寻这艘古船的年代之谜、人员构成、货物秘密，感受那段被大海封存的海上黄金时代。
1: 1987年的一天，一条1.72米长的黄金链在南海北部上下川海域被意外打捞出水，随后考古队员在近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专家最初的鉴定，南海一号属于中国宋元时期，如此看来，它在海底沉寂的岁月比许多王朝的历史都要长远。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把它安置在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内。这艘全球范围内已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一座从未出现过的保存了庞大宋代海外贸易信息的水下遗存。它让许多文献的记载成为了现实的存在。2014年，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持续至今。10多年过去，我们将首次通过大量独家影像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层层揭开历史的迷雾。这是一艘什么年代的沉船？船上有些怎样的人？它装载了哪些物品？从哪里出发？将要去往何方？最终又为何沉入海底？这些谜团都将迎来答案。随着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全面启动，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艘最初被判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究竟归属哪个具体年代？考古队员和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专家提取了3类典型样本进行碳14测年。首先测试的样本来自船只建造时最主要的结构部件。船体样本检测结果推测，南海一号船体龙骨建造于公元900至1000年间，属于北宋时期。龙骨、桅杆为远洋海船的核心架构，一经完工便服役至终。这意味着南海一号也许在北宋年间就已建成下水，开启了它的航程。随后它不断修缮，持续航行，直至沉没。另2类样本是动物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只有在海船起航时才会被采购登船。这些骨骸和遗存将指向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测试的结果介于南宋1183至1215年间，老船承载的新物也为这条船最后的时光指出了线索。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4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淳熙7年、淳熙10年、乾道直号以及丙子年号，4只纪年罐可能是船员使用的器物。他们陆续上船，时间从1156年延续至1183年。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纪年罐铭文最晚的时间1183年，这也和碳14测定的沉船时间范围相互佐证。 此时考古队员都知道这条沉船最后的时光已经被缩小到几十年，他们希望能找到更接近和精确的线索。直到有一天，一只德化窑青白釉双细罐被缓缓取出。
2: 我记得是在我们清理船舱的后期啊，又突然间发现一个癸卯的一个纪念材料，上面写着这个正进金纪赐癸卯岁赐，它是出土的时候新亮如初。
1: 癸卯岁赐在南宋时期对应两个时间点，淳熙十年的1183年和淳佑三年的1243年。结合碳十四检测数据与纪念罐年代，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墨书里的癸卯岁赐因为南宋淳熙十年，即1183年。船上出土的大量铜钱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些钱币跨越数百年，历经多个朝代，最早是汉代五铢钱，最晚则是铸造年代为南宋1174和1189年之间的淳熙元宝。但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前，沉船周边已发现散落的铜钱，考古人员难以确认船上的铜钱是否被完整收集。出于严谨，研究人员最终将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推定为不早于公元1183年。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中亚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日渐稀疏，身处逆境的南宋王朝却凭借着领先时代的海船将商品远销海外，让横跨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明交流的全新纽带，也缔造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黄金时代。当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一个能够实证南宋海上贸易相对完整的样本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允许并鼓励国民出海贸易的王朝，这些走出国门的宋人在船上是怎样的组织结构呢？考古队员期盼能够找到答案。船舱中多件带有钢字墨书，推测为船员日用的酱油罐出土了。宋代海船的船长叫钢首，掌握船上一切事物的决定权。这些酱油罐可能就属于南海一号的钢首所有。在另一些出土的日用器上，清晰可见“正知客”三字的墨书。宋代的知客指某些机构组织内部的管事人，这位正姓船员在南海一号上的地位也许不低。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浮现，上面写着蔡火长直，火长则是船上专司导航的重要角色。这些海船上重要的职位在今天唯一存世宋代钢首李冲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凭证中部分存在，而这份凭证还有着那个年代海船人员管理的线索。
2: 我们那个像个立保长还有磕头甲等等，是不是也代表着以保长为首的海洋贸易团体呢？它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宋王朝保甲的这个制度呢？
1: 保甲制度建立于宋代，以户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进行户籍、治安、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在纲手李冲的贸易凭证上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明确体现。在南海一号上，纲手全面负责各项事宜，保甲制度管理着全体船员。当他们即将登船出发时，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货物去往何方呢？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最难清洁的一处展区，展柜玻璃上满是游客惊叹之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
3: 现在来到的就是三层的精细展区，
1: 这里放着南海一号上最耀眼夺目的一类出水器物——金器。2014年的一天，在沉船船首位置发现的一个罐形器物被打开，一抹穿过时光的金色映入人们眼帘。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与编号，包括金叶子、金饰等70余件金器被陆续取出。这是南海一号第一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金器，随后金器陆续出土，至今已有300多件，而金叶子就是金器中较多的一类。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金银既是货币又是商品，这些金叶子用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重量40克上下，约等于宋代的1两。叶子的正面还杂印有韩四郎、刘郎铺、韩宅、十分金等戳记，由5层极薄的金片折叠而成。除金叶子外，南海一号还出土了大量银挺，总数超过300公斤，许多银挺的戳印为25两，其中一块25两的银挺上的戳记刻着杭四二郎霸南接东。
4: 当时我做南宋金银货币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金叶子一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尤其是它的金叶子地名都是在杭州的地名，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同一个铺席它没有出来那么多的量。
1: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南宋时期最完备的金银货币，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银货币铭文和印戳和博物馆内的馆藏属于同款，这些800多年前的人名和地名让研究南宋货币的李小平眼中的杭州生动了起来。
4: 这张图呢，就是收录在《咸淳临安志》上面当时的京城的一张地图，这条街就是御街，在这个大概有个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100多家的金银盐钞交易铺。我们在南海一号上面出现的金叶子也好，银挺也好，上面的铭文呢都是霸南接东，它就是霸的南边，接的东边，就在这边。
1: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地下遗址，还能看到这条御街当时的痕迹。800多年前，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南海一号的钢手和货主们兑换金银，准备出发。在南宋笔记《孟良录》的记载中，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还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财富在上百家的金银交易铺中流动。今天南海一号船舱中出海贸易的商品已经全部清理完成，其中主要的金银瓷器等8大类商品和宋史上的记载几乎一致。这些商品大多可以确认原产地，而船上100多吨铁器，专家们推测或许产自南宋南方冶铁中心福建。如果将这些商品信息绘制在地图上，一个自北向南横跨3个省份的商品集散脉络就渐渐浮现。这是南海一号满载货物的全景图，14个船舱装满各种船货，这或许就是它出发前的样子。如此一船的货物， 在宋代它们价值多少呢？这是程明生教授第一次走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亲眼见到南海一号的真容。作为一位研究南宋经济数十年的学者，他深知历史的真相不只写在帝王将相的传奇中，更藏在每一文钱的流向里。计算这艘沉船上船货的价值就是他的一大心愿。在程明生看来，这是理解南宋海上贸易经济最直观、最有力的体现与佐证。通过反复计算，程明生粗略算出南海一号几类大宗商品的价值，大约在10万贯左右。在这些商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船上120多吨铁器，它们主要包括由生铁铸造的铁锅和几千件熟铁制造的铁坯。宋代的律法禁止铁器出口，如此大量的铁器显然不能通过官方查验，它们是怎样装上南海一号的呢？因为整体打捞，人们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商品的装载方式，瓷器在下装满货舱，重达120余吨的铁器却摆放其上。这样的布局也许印证了宋代文献敝帚稿略中关于海外贸易走私的记载。只是这样的装货方式会让船体重心明显抬高，在风浪中容易倾覆，增加航行风险。在参与发掘多艘宋元时期沉船遗址后，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发现南海一号的商品构成和装载方式并非特例。如果不是每一艘船都有走私行为，那这种带来航行风险的装载方式有怎样的缘由呢？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5: 作为这个铁丝混装的话，它第一次要避免的这个破损率，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按照南海一号的装载方式，
6: 放
5: 把机器放在下面，铁器放在上面，你看看这个船的摇摆空间会不会减缓。
7: 绕着龙骨的横摇是这个船的最常见的一种摇摆，就是以这个龙骨为轴心，离这个轴心越近，它的摇摆幅度就会越小，离轴心越远，它的半径大了以后，摇摆幅度就越大了。瓷器怕摇，它就会离轴心近一点，它幅度就变小一点，破损率就会更小。
5: 南海一号的这个装载方式破损率就会变小，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经验科学。
1: 虽然这种装载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瓷器的破损率，可一旦遇上海况突变，风险便会骤然放大。无论是因为走私，或是为了避免瓷器破损，南海一号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至今仍难以定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研究与发现才能为这一谜团解开答案。这样一艘承载着巨大价值的海船，在南宋海外贸易官方管理体系下会在哪里出发，又是循着怎样的流程手续顺利起航的呢？
0: 这些文物与线索不仅实证了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与模式，更展现了宋人开拓海外市场的魄力与勇气。在陆上丝路因战乱受阻的年代，正是这样的远洋商船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寻南海一号的出发地与航行路线，揭开他为何选择南下广东，最终长眠穿山群岛的谜团，感受更多藏在文物背后的海上生存智慧与历史风云。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 今天夜间起，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东北多地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明天30度以上区域也将缩至华南西部一带，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最为频繁。新疆高温范围广，局地高温强度大，河南的高温主要集中在北部一带。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9: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10: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9: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9: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9: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另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 义军强调，如果义军继续向离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的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报道称，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97万桶，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此前于5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去年增加117万桶，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下降。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多尔尼当天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称，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1号分别就联邦地区法官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提出上诉。据菲律宾媒体12号报道，非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38人失踪。11号，美国北加州一个医疗设施仓库起火，附近人员被紧急疏散。据当地消防部门透露，由于该设施内喷淋系统可能发生故障，且消防栓水压不足，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近日表示，中国是全球田径运动的重要市场。2027年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为世界田径运动发展注入新动力。作为世界田径最高水平赛事，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这是该赛事再次落户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前5个月，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4%。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2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从闽南港口的帆影点点，到印度洋的碧波万顷，从瓷器金银的互通有无，到文明智慧的交融互鉴，南海一号第2季用一船文物串联起古代海上丝路的鼎盛荣光，让观众感受到深海考古的独特魅力。随着南海一号探索深入，新的疑问接踵而至。作为南宋海外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它究竟从哪里扬帆起航，又遵循着怎样的官方流程出海，为何最终选择南下广东的航线？船上除了海量商品，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痕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拼凑出南海一号从泉州起航，南下广东，最终葬身深海的完整旅程，感受那段被大海封存的海上丝路传奇。
1: 在宋元时期， 泉州港又叫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这座城市也许就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泉州九日山曾经是胡佳琪儿时游玩的地方，长大后的他才知道，山上的摩崖石刻记载着历史上海船船员出海前在这里进行的浅泊奇峰仪式。数十年的守望与研究，没有人比胡佳琪更熟悉山上的每一处石刻。这些石刻留下的时间大多在公历11月之后，此时的东南沿海正是冬季，北风渐强。其中这块淳熙十年11月24日的石刻，胡佳琪极为关注。这是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可能的年份，也让800多年前的风吹到了今天。
13: 淳熙是南宋，时年呢就是183，当时的郡守叫司马吉，同典宗赵子涛、提拨韦林绍这几个人呢，以浅泊奇峰盐湖市的通远善利广固王池下，也就是闽南的第一大海神。
1: 强劲的风是海船远航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大浪又让航行充满未知的危机。一场奇峰仪式兼具求风和祈福，让石刻背后的故事有着命运的张力。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更让这样的仪式成为海船起航前朝廷明令市舶司组织的官方公务活动。而石刻上的提拨林绍，正是当年泉州市舶司的官员。市舶司，中国古代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类似今天的海关。只有在设立市舶司的港口，海船才能报关出海贸易。泉州鲤城区有着迄今唯一发现的宋代市舶司遗址。宋代律法规定，海外贸易的航船出发要通过市舶司查验，而海船归来时必须回到同一市舶司报备交税，并把带回商品大致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这叫做抽解。一来一回间创造的财富，在南宋时最多达到朝廷年收入的15%以上。或许当年的南海一号正是在这里接受查验，准备出发。如果没有沉没，他将去往何方呢？在南海一号遗址的上层区域，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一些铜制器物的部件，随后一颗颗铜制砝码被发现。虽然很难完全复原，但这应该是一座天平。几年后，在船体外的淤泥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只空空如也、通体沧桑的木质盒子。这段发掘的影像也给远方的一位学者提供了线索。
14: 我在这边发现了几架天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这个砝码，还有这个装砝码和天平的这个盒子。尤其是这个盒子，我看它的内部结构跟我们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它这个大小。
1: 在埃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博士张叶坤因为对南海一号商品流向的好奇，来到这里寻找答案。类似这样的天平横器在埃及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阿拉伯地区也许就是南海一号上天平的源头。红海边的塞林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毗 毗邻麦加。公元九至十三世纪，这里因海上贸易而繁盛，十五世纪后逐渐衰落。

0: 衰废。2018年开始至今，来自中国的考古队员和沙特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上联合考古。中方考古队领队杨瑞曾经参与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在塞林港遗址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
1: 因为我参加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吧，然后在塞林港一发现这个砝码，就是说，哎，这和南海一号上的一模一样。
0: 相隔万里之遥，当再次与同款砝码相遇，杨瑞希望能探寻他们曾经的使用脉络。
1: 这种砝码各种重量都有，最重的是78克，往下有39克左右的，有一半的，有一半的一半的，就是20克左右的。它应该是在海外贸易中称良金叶子、银两或者一些贵重的香料。
0: 在文献记载中，宋代的海船可以从泉州或广州出发，途经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沿岸，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全程约1.5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长的航程。而船上两架也许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也让红海的阿拉伯港口成了南海一号可能的目的地。在泉州报关出发后，南海一号有两条航线选择，其一是直接前往南洋，其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到达了广东地区后再南下。根据它最后沉船的位置，南海一号正是选择了这条航线。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呢？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份来自南海一号的样本正在检测。
2: 通过真菌类群分析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主要的类群的话呢是有酵母，酵母它不会在这个海底里面呢大量的存在，而酵母本身的话呢正好是米酒发酵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菌群，在蒸馏酒的里面的话它是没有酵母的，所以这个样本显示南海一号上可能有米酒。
0: 南海一号的9号舱右侧、10号舱左侧，像这样体型不小、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的大罐子至少有200多个，有的罐子上还有九凳玉叶春的铭文，其中一个罐子内有残留物，检测出酒的样本就来自其中。
3: 我通过比对它那个陶片，它表面的釉色，胎的那个胎质，特别是有印花有印纹的，做一个对比，结果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吓我一跳，原来南海一号上面的大量的罐子它的特征跟人家南海窑完全是对应得上的。
4: 这个是不是字啊？好像是字哦，
5: 花纹，有字有字有字。
3: 这个印章就是跟南海一号上面的那个印章是很相似的。
0: 佛山南海窑区遗址，南海一号上200多个大罐子就是来自这里。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陈列着来自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水的文物，同样来自南海窑的大罐也在其中。他们在考古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广东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许多沉船遗址上经常发现他们的身影。 广州市从化区连麻村，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还保持着古法酿酒的传统，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他们酿造的正是米酒。这些米酒的成分和南海一号广东罐内留下的样本基本一致。南宋时期，酒类在大多地区是官方专营商品，而广东恰好可以民间买卖。这些广东罐装满当地酿造的米酒，可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中记载寥寥却又存在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也许就是南海一号南下广东的原因之一。
6: 好大一只鹅啊，黄松鹅。你现在是把这个肉尽量剔干净，然后这个骨头的话也不要断啊、嗯。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鹅骨架。
0: 这是考古队员赵峰，今天他打算以一具鹅骨架为参照，对比拼接南海一号出土的一具鹅骨遗存。
6: 好嘞，谢谢啊，谢谢。锁骨、肋骨，这个是肢骨，这个位置就是它右边翅膀上的骨头，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部位，是一样的。那参考这个标本呢，也不能搞错啊。
7: 我们就提取成南海一号鹅的 DNA， 跟国内30多种鹅做了对比，最后的结果呢是与广东的黄宗鹅和乌宗鹅是最接近的。
0: 赵峰经历了南海一号出水后的整个发掘历程，
6: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南海一号从2014年发掘到2023年结束的时候这些日记。在11号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在竹筐内就发现了那个鹅的骨骼了，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叫它那个飞禽，禽类骨骼。
0: 在南海一号的船舱内外，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羊骨、猪骨、鹅骨等散落在四处，坚果、梅子、蜜饯、橄榄、槟榔等植物遗存仍能辨认出原始形态。这是南海一号的另一个次元，那里除了货币、商品，还有一日三餐、海上烟火。
8: 这些牲畜它可以提供比较新鲜的蛋白质，蜜饯啊，像这种梅子，它会提供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是当时海员们对抗败血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船上也会带着坚果类，因为它富含高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在船上也比较容易保存，是绝佳的能量的补给。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是海上航行的这些水手呀、船长他们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有非常多的海上生存的智慧。
0: 除此之外，沉船上还出土了残存的木梳、玉雕的四周大和尚坐像、罗汉像、佛珠以及抄手砚等等。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象800年前的海上生活日常，即使身处汪洋大海，人们依然保留生活的秩序与尊严。徐润林是中山大学海洋生物的资深专家。11月的清早，他在阳江闸坡渔港寻找当地渔民在阳江海域捕捞回来的玉螺。
9: 哎，小伙子，打的螺呢？
10: 螺还在游，来。哎，
0: 好。南海一号沉船凝结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壳长仅 0.5 至 0.8 厘米的玉螺幼体，壳壁薄如蝉翼。幼体与船体凝结物紧密粘连， 意味着他们随船沉入海底时刚完成早期发育。在徐润林眼中，他们就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
9: 他的生活史大概是每年的九月份是他的产卵期，长到这个 0.5 到 0.8 厘米呢，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所以我们以此来推断，这个船呢，大概沉船的时间呢，应该在11月或者12月初。
0: 经过徐润林的比对，南海一号船体凝结的玉螺标本和他刚在阳江渔港买到的玉螺尺寸基本一致，也和图谱上玉螺的记录基本一致。
9: 螺就特别是玉螺类幼体，对于有毒的金属物质，一般来讲耐锈性是极低极低的，稍稍有一点就死了。那凝结块，金属的一些凝结块，所以呢，我们就推测呢，这些小个体的玉螺可能是船呢、刚刚沉没时候被这个船上的凝结块分泌的有毒的含金属的物质毒死的。
0: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海一号船体基本完整，它并非触礁沉没，最大的可能是它在航行中遭遇了巨大风浪，而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让它在风暴中更显脆弱，最终被大海吞噬。穿山群岛海域，这里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组成，自古以来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在渔民们世代相传的航海经验中，对穿山群岛海域的描述充满警示，这里出航必须祭祀以求平安。这里正是南海一号最后的坐标。随后他将一段鲜活生动的南宋时光悄悄封存并完好地带到了今天。透过它，我们得以首次系统性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产规模、贸易模式、管理体系、人员日常和艺术科技。正是这艘古船，让一段沉睡了800多年的岁月缓缓苏醒，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11: 循着考古线索，我们终于勾勒出这艘南宋商船的完整轨迹。它从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出发，经市舶司查验报备后，在九日山的祈风仪式中告别故土，装着满载的商品与对贸易的期许，扬帆远航。船上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横器，暗示着它驶向红海沿岸的地方。200多个装满广东米酒的广东罐，揭示了他南下广东的深层缘由，也印证了南宋民间贸易的活力。除了璀璨的商品，船舱中留存的鹅骨、坚果、木梳与佛珠，让我们看到了船员们在汪洋中的生活智慧与尊严。他们用新鲜食材补充营养，用随身器物坚守生活秩序。而玉螺幼体的科学检测为我们锁定了它沉没于11月或12月初的关键信息。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与突发的海上风暴，最终让这艘商船永远定格在了穿山群岛海域。从1987年黄金链的意外出水，到2007年的整体打捞，再到十余年的持续发掘，南海一号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实证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窗口。它不仅展现了宋代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与贸易规模，更见证了古人突破地理阻隔、促进文明交融的勇气与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 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0: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 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 到2030年 这数字已经上涨到 4.3毫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 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再来一天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土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笑>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
9: 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1: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人，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 9号至1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框架下一般性辩论以及多场圆桌会议和边会并发言，宣介中国履行公约、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残疾人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人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

0: 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十一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一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他们还在为乌克兰增产远程武器，推动乌克兰和欧洲军事化。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调整。欧洲央行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其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向更广泛经济领域传导，推高通胀压力并拖累欧洲经济。当地时间6月11号下午，2026年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巴林赛区颁奖典礼在巴林大学举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汉语桥巴林赛区小学组、中学组和大学组三个组别冠军均已确认将代表巴林赴中国参加汉语桥全球阶段相关活动。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4: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5: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6: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

0: 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1: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0: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2: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0: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3: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0: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寄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4: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点册的点，它这个点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啊，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啊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啊，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啊，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啊最大的一个不同。
0: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1: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0: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2: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0: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2: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1: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暂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0: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 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楼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1: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简。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2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0: 楼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1: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了，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0: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2: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0: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3: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0: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 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0: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4: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1: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0: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本段节目内容采访杨明娇、孙玲丽，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起，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东北多地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明天30度以上区域也将缩至华南西部一带，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最为频繁。新疆高温范围广，局地高温强度大，河南的高温主要集中在北部一带。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四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尼泊尔外交部长西西尔将于6月14号至17号访问中国。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 义军强调，如果义军继续向离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

0: 相比去年增加97万桶，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此前于五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去年增加117万桶，增量预期下调，主要是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下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他同时透露，他已经开始整理并打包存放在总统府里的图书。武契奇还说，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以及支持其政治生涯的权势集团的对古报复心理，正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和能源封锁。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地方政府12号发表声明说，亚丁省省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官邸外11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武装袭击者在内的4人死亡，多人受伤。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剪彩前夕，美加有关方面11号宣布推迟开放这座大桥，缘由是仍有问题待处理。据报道，大桥原定12号举行剪彩仪式，邀请函本周已发出，美国白宫尚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称将阻止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经历国内集训取消、转至欧洲集训等调整后，刚果金国家队11号入境美国，时隔52年后再度征战世界杯决赛圈赛场。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今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2: 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我就保护了它。
3: 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人壁画。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2: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4: 满满当当啊。
2: 这是刀具
4: 啊，刀具。
0: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2: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表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把这个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

0: 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女儿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翻屁股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东库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了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161
2: 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 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的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1: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您的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鼓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起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0: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1: 他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坚守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4: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2: 他值得去，
4: 他值得去。
0: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4: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 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新。

0: 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 这是几号窟？
2: 第27号窟。
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0: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3: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0: 当时先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0: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3: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3: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3: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3: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0: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 但是它这儿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3: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3: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还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3: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3: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3: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 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红。

0: 记得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6: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尼泊尔外交部长西西尔将于6月14号至17号访问中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每一辆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号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 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能

0: 欧洲央行在2023年9月发布了全球首次的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调整。欧洲央行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其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向更广泛经济领域传导，推高通胀压力并拖累欧洲经济。 瑞典政府11号宣布，由于未能获得足够支持，政府放弃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至13岁的计划，但会起草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由现行的15岁降至14岁。瑞典司法大臣斯特勒莫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是政府打击青少年犯罪的举措之一，预计议会将于8月通过新计划。 过去10年间，瑞典与帮派相关的枪击和爆炸事件激增，其中数十起由未成年人实施。龙卷风连日来袭击美国中西部多州，导致建筑损毁、航班延误和取消，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据报道，密苏里州、爱奥瓦州、堪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10号报告超过10起龙卷风。 11号至少3起龙卷风袭击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地区，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和米德维机场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据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 10号至11号 延误和取消的航班累计超过1000架次。 截至11号， 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龙卷风预警 仍覆盖伊利诺伊州的部分区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840年，珠江口外炮声隆隆，英国舰队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一纸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这个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自此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数十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国难接踵而至，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华夏大地。从1840年到1919年，近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救国思潮轮番登场，各种救国方案接连尝试，却始终未能挽救民族危亡。那么旧道路纷纷碰壁，旧秩序彻底崩塌，黑暗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那些曾经的尝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一条全新的救国道路又是如何在绝境中孕育而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危局寻路，近代中国的救亡求索。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40年。这一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遗物始末》记载，英军仅以40余艘战舰、4000名士兵便击溃了腐朽不堪的清军水师。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并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由中英双方议定。

这一条款开了协定关税的先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丧失。国门洞开，列强接踵而至。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再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11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主权进一步丧失，危机进一步加深。此后，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占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枷锁般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一个古老帝国的主权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到北京沦陷的奏报后，口吐鲜血，一病不起，次年便撒手人寰，年仅30岁。30多年后，甲午之败更是举国震惊。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2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据清政府户部档案记载，这笔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后来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以关税、盐税做抵押，大举借债，国家财政命脉从此落入列强之手。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300余名举子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然而，清廷的腐朽已深入骨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再度沦陷。辛丑条约签订，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亿8000万两。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条约甚至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允许各国派兵驻守。据庚子大事记档案记载，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紫禁城外的民居十室九空，户部尚书重启全家自尽，大学士徐桐投井殉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难当头，最先觉醒的是一批士大夫。19世纪中叶，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组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试图以器物层面的革新实现自强求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中国文武制度世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局限，他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只变器物不变根本。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耗资巨大，却管理混乱，所造枪支弹药质量低劣，价格反而高于直接从国外购买。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航速慢、火力弱，无法与西方新式战舰抗衡。更为致命的是，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便再未添置一艘新舰。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据清宫档案记载，颐和园工程耗费白银约3000万两，足以购买20余艘新式战舰。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天皇甚至节衣缩食，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一消一长，中日海军实力在甲午战前已悄然逆转。
1894年的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30余年的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损失战舰25艘，官兵伤亡3000余人，而日军仅损失战舰5艘。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壮烈殉国，丁汝昌拒降自杀，以死明志。这场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自强梦在黄海波涛中碎成了泡影。洋务运动的失败给中国人上了沉痛的一课，器物救不了中国。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进西方技术只能是沙上筑塔，水中捞月。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思的，改中国之改革30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答案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未被触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不过是与虎谋皮。洋务运动破产之后，维新思潮迅速兴起。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疾呼，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他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认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局。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世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改革科举，发展实业，编练新军，开办京师大学堂，试图以制度变革挽救危局。短短103天内，光绪皇帝颁布了200余条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冗员；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军事上，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改用西洋兵制；教育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议书局，派遣留学生。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下令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本可从容出走，却毅然留下。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行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33岁。血洒菜市口的六君子以生命为代价，为国人换来了第二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戊戌变法的失败再次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制度改良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火便熊熊燃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确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此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工程第8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第1枪，一夜之间，武昌全城光复。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短短2个月内，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这一声宣告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

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共和的旗帜刚刚升起，风雨便已来临，革命的成果很快遭到篡夺。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逼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位。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举国哗然。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统计，1916年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大小战争不下数十次，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段祺瑞独裁，一幕幕丑剧轮番上演，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曾沉痛慨叹，拂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唯独之深，较前尤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到的第三个沉痛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仅仅改变制度而不改造国民的思想，能否从根本上救国？为什么建立了共和国，却依然摆脱不了专制与混乱？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新的探索亟待开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向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冲击。随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新文化运动如狂飙突进，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觉悟。然而，这场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未能提出一条明确的救国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启蒙救不了中国，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社会力量、新的革命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80年风雨求索，近80年艰难跋涉。器物层面的革新失败了，制度层面的改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封建改良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旧式思想启蒙也救不了中国。历史反复昭示，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力量，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黑暗尽头，曙光出现。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声炮响穿透了欧亚大陆的阴霾，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先进分子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北京学生高

0: 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洋务到维新，从革命到启蒙，近80年的试错与碰壁，终于让中国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望这段百年救亡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失败与挫折的历史，更是一部觉醒与探索的历史。洋务派失宜长技的尝试，让人们明白了器物革新的局限。维新派变法图强的努力，让人们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天花板。革命派创立民国的壮举，让人们理解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呐喊，让人们意识到了思想启蒙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历史的叩问，每一次探索都是一次真理的逼近。正是这无数次的试错与碰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条救亡之路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道路可以轻易复制，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一蹴而就，唯有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危局之下，中国迫切需要新思想、新力量、新道路。十月革命的曙光穿透阴霾，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悄然点燃，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觉醒与革命探索即将开启。回望百年救亡之路，我们唯有紧跟真理，追随信仰，勇担使命，才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起，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东北多地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明天30度以上区域也将缩至华南西部一带，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最为频繁。新疆高温范围广，局地高温强度大，河南的高温主要集中在北部一带。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四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6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针对中方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实施制裁提问，林健表示，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记者1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上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形势下， APEC 经济体应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推进区域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据欧洲媒体近日披露的信息，爱尔兰一家企业持续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产品，引发部分欧洲议员及乌克兰方面质疑，认为有关贸易往来与欧盟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存在矛盾。爱尔兰方面则表示， 根据欧盟现行制裁规定，氧化铝并未被列入制裁范围，相关贸易活动符合欧盟法律框架。氧化铝是生产铝的重要原料，而铝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和工业制造等领域。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地方政府12号发表声明说，亚丁省省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官邸外11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武装袭击者在内的4人死亡，多人受伤。近日，中外科学家基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观测的大样本数据，并结合国外其他卫星和望远镜观测数据，发现超级地球与迷你海王星在轨道偏心率与周期关系上遵循不同的规律，并从动力学上揭示了这两类相近的行星族群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路径。这项成果加深了科学界对行星系统多样性的认识，也为人类完整认知系外行星的形成与演化拼出了更清晰的全景。相关成果12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1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赛期延长至5天，目前本届运动会的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开始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来袭，南方又将进入降雨集中期，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3: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20: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国都沙外给。
13: 欢迎二位啊！最近呢，我们观察到城市生活中有一种特殊的风潮席卷了很多的年轻人，叫慢节奏的传统爱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人呢在地铁里钩织，有的人周末呢是奔赴山林去观鸟，还有人呢在书桌前做手工。这些曾经被贴上过时无用标签的慢节奏爱好正在回流，悄悄取代了电子设备。而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数据哈，说有3.5亿用户活跃在超过3000个兴趣圈中，95后、00后人群中超过70%人借着慢爱好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精神避风港。Tony 和加里布平时有没有这种相对传统的慢节奏的爱好呢？
20: 有，我其实最开始我们要开始做这些慢节奏的爱好呢，我们是为了孩子考虑，觉得哎呀，一家出去去做一个陶瓷，去做一个手工，为了让孩子有点事情做，而且可以就是发挥他的那个想象能力，挺好的。后来我跟孩子妈妈，我们都自己觉得，哎呀，其实呢，我们这种中年人士周末做个手工也是非常的开心。前段时间我们全家爱上了做那个陶瓷，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之后，在上面画了一幅画，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动漫的一个感觉，然后做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最后是放到我们家里的那个书缝里面。
13: 是
20: 这个做了
13: 三个一起做的吗？
20: 就是我们做陶瓷的那个过程是算是三个人一起做的，但是画上去的时候呢，可能是大人稍微多做了一些，因为想做的稍微更成熟一些，我们那个最后那个作品。他说了最后产品我们觉得好看之外，我们其实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去做这种手艺类的活动，它是特别能让你放空脑子。其实这个放空脑子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我们社会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管工作也好还是休闲时间也好，感觉我们一直都是在用脑子，不上班的时候脑子要想一百多个事情，我要跟老板打电话，我要发个邮件，我要去见这个客户等等，我要这个报道要赶紧写等等。下班之后呢，我们跟朋友聊天呢，也是在各种聊我们的事业发展啊，或者什么八卦呀什么的。
13: 你们下班之后还聊工作呢？
20: 也有，所以这个脑子就感觉停不下来。然后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过，就是比方说你上班特别的忙，然后你下班后你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事情也很忙，然后当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发

0: 你想把你的脑子进入一个类似一个关闭模式都进入不了，
1: 对，
0: 就想睡，想让自己安静下来，就发现你的脑子安静不了。
1: 对，
0: 我觉得慢节奏的活动它的其中最大的一个意义就在这里，就是你需要让自己慢下来，什么都不想的时候，让自己变得很平静，那就展示出来这个慢节奏活动的意义。
1: 加利布呢，平时会有这样的活动吗？
2: 有有，而且我觉得我周边的所有人都有。其实人生是一个结合点，我们每个人，就比如说我有时候非常忙，有时候可能就觉得今天是很忙，但是呢，今天我希望去看一下，就是我住的地方附近有哪些鸟，或者今天就坐着晒一下太阳。晒太阳的时候地上还有一些这地上的一些毛毛虫啊什么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然后我有时候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大人啊什么的，我看都有。我以前是很有矛盾的，我觉得我是否一个那种慢节奏的人，我是否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想那个啥的，觉得太快了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人生本身就是这样，其实我经常单独一个人在的时候也思考这个话题，是否我们的人生是慢节奏和快节奏的一种结合。今天是我们学校职工羽毛球大赛，我自己的事情做完了，我就赶去羽毛球场地，打完了球以后呢，中午在休息，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自然就不在球馆里面休息，知道吗？我就觉得好，我现在怎么样呢？我就出去吧。今天是武汉是一个很晴的一个晴天，有阳光啊。我一个人就在阳光上面呢，就是自己一个人蹲着。我平时自己就这也是我的一个这种放松方式，一个人蹲着。那我的背上有大的太阳，我有时候把衣服稍微脱开一点，就是脖子啊什么的，手啊什么的，有阳光。我以前觉得这是可能是我个人是一个特殊的爱好，后来我发现人本身是需要这样晒太阳。
1: 对。
2: 就我个人觉得每个人他的生活，他可能就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他可能就是快节奏，到了11点半他可能这里吃个饭，吃了饭以后呢慢慢的走一走，就是慢慢的走一走。我无数次在我这个中国同事这边听过啊，中午吃了饭以后去慢慢的走一走，
1: 对，
2: 为什么他走一走就可以了呢？对，他为什么非要加慢慢的两个字呢？就是内心认同，就是这种慢节奏啊，什么慢节奏，就刚才我说的有很多种手工啊，刚才从你也讲的蛮好，其实我觉得蹲着晒个太阳，看这个地上的毛毛虫，毛毛虫没有，你看蚂蚁没有，看个草都可以。其实人本身，因为我们跟大自然是有关系的，就这是一个充电的方式。有这样的传统爱好吗？我觉得大家都有，大家都会心里可能是默认这事儿。
0: 我觉得加利布这个说的真的很好。其实慢节奏这个国外和中国的这个概念的这个差别，我想一下，真的是有。像我在北京的话，不管是跟家里人也好，还是跟朋友也好，走路的话，总有人显得我走得太快。还是说 Tony 啊，你走得太快，能不能慢点啊？还有吃饭也是跟家里人吃饭，他们都会说你吃饭怎么这么快，我还没吃两口你都已经吃完了。
1: 英国那边吃完饭之后就没有散步的慢慢走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有他们有这么一说。我们的所谓的慢节奏的散步，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它是快节奏的散步，就我们喜欢的一个 brisk walk， 就小跑的那个节奏，就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在中国呢，确实你吃完饭去散个步的话呢，真的是要慢下来，慢慢走，让饭消化。
1: 是的，包括平时像是我下了班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想躺着，就像刚才 Tony 说的，有的时候你想躺着休息，你反而神经特别紧绷，就你休息不下来。但是我最近找到一种方法，就是我穿珠子，穿手链就是买了很多小珠子，然后慢慢的去穿。因为你知道那个珠子的孔它特别小，你需要一点一点的把它穿上去，就跟那个穿针引线一样。然后当你沉浸在里边了之后，你的心就没有那么慌了，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沉浸式，注意力你就会非常的集中，然后你就会慢慢享受最后成品出来的一个样子。包括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们学那个钩针嘛，就是最开始他们拿起钩针的时候，就像给自己建了一个小世界一样，就在这个世界里边，外界的一些嘈杂呀、声音啊，好像都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后来呢，他是从非常简单的杯垫、发夹，然后慢慢的到现在可以织一些背心啊、毯子啊。说最近呢，就是给他妈妈织 吃了一个开沙，他就觉得哇，真的特别有成就感。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们喜欢养花种草，就觉得哎，这个养花好像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不少年轻朋友们也是在房间里打造出了微型花园，像是多肉啊、绿萝、新切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多肉，他就说多肉生长速度是比较慢的嘛，所以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都是清晰可见的，所以这种蓬勃的生命力特别的治愈。除了养花，还有人捡花瓣啊，收集落叶呀，既能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又能感受自然的美好。你看，你触摸草木，再聆听一下鸟鸣，感受一下风吹，面对自然，大家真的可以卸掉身上的负担，放下竞争，只需要在那一刻那一点做最松弛的自己。
0: 我感受现在越来越多，其实前段时间英国它特别流行用传统道具，就比方说要买手机，我肯定得买个智能手机，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作和社会没有智能手机是不行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能还在买一个老款的一个1999年的手机，然后我可能会买一个老的一个那个播放那个 CD 的那个音乐的那个机器。
1: 是为了远离网络社交吗？
0: 是，就是为了远离网络社交。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很多年轻人去开始做一些很传统的一些活动，比方说画画呀，或者去练声乐呀，或者去做这个陶瓷之类的。而且我们老家布莱顿它是一个海边城市，所以有很多就是做小生意的老板，他们就借此机会看到这个潮流，他们在海边上开了一些小办公室，可以去学陶瓷，或者去学某个手艺，或者去学美术，然后你可以边看着海，边看着大海，边画画，就这个感觉挺舒服的。我看我们老家还是越来越流行的，而且我感觉这个潮流肯定会持续下去。
1: 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焦虑，或者是觉得网络世界给他们带来的诱惑，或者让自己操劳的东西太多了？
0: 我觉得焦虑是一个很大部分的一个原因。其实在国外的那个网络社交媒体，你去看到任何一个新闻，不管它是多么好的一个新闻，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去点开那个评论区，就是会让你很心塞。我觉得现在我们手机和这个网络社交的这些平台用太多的话，它对我们这个心态的这个影响有点过大，有点太大，它会让我们觉得很压抑，挺难受的，说白了。所以我觉得人为了逃避这个环境，去找一些 offline 的一些下线模式的活动，对他的这个不仅是可以让他学到一门心理一个功夫，也是可以让他的那个内心沉静下来，也可以给他一个 inner peace。就是可以让它变得更平静一些。
1: 对，平静一些。而且还有一个状态，就是现在大家特别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去分享一些日常的生活吧。但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特别注重什么评论和点赞。我特别想去把东西分享出去，但是我没有收获到我期待的那个评论点赞，他们就会更焦虑。但是呢，你在线下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或者是跟你一块玩的好朋友，一块去做手工，现场实时的你就能收到对方的反馈，就没有那种落差感。所以现在也应该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就是不爱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生活的一个原因。
0: 其实它就有在这方面，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从一个心态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还是挺大的。因为我觉得一旦我们把一个东西传播到网上，我们其实这个项目做的已经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要是不管是我做一个手艺也好，还是美术也好，还是我唱首歌也好，一旦我把它发到网易某一个社交平台，我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它都已经不属于是我的东西。但是当你是脱离这个网络的这个压力，你做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摆在自己家里面，那就是证明它是真正的为了你自己而做。我觉得其实这个内心这个区别还是很重要的。
1: 你看这个国内外的年轻人现在遇到的这个网络问题真的是很相似很类似的。加利布，你们国家是不是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心稍微沉浸下来呢？
2: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应该这样看，就是说年轻人或者是说年纪大的人，我觉得最好是不要分开，或者这种感受大家都有啊。就比如说我做个例子，如果啊，就比如说我和 Tony 我们都学了中文，中文可以沟通，好，那觉得我现在中文好了，我再学另外一个语言，然后再学一个语言，不停的就可以这样做。那最后呢，在一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可能会感觉很累啊，或者觉得没有意义啊，有可能，我不是说100%可能会这样啊，但是有可能。那这个时候要什么呢？要平衡。那这个平衡就很关键，你怎么做平衡？可能就是说去放风筝啊，看鸟啊，或者刚才我说晒太阳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年轻人有，或者是就不只是孟加拉国的年轻人有，大家都有。我们孟加拉国人 主要做什么。
1: 嗯，
2: 其实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创新。就是我也不是说每天都去晒太阳，我有时候可能就觉得今天我就躺着，今天我就去画画呀。相同的比较多，就比如说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这一种人，他喜欢去看鸟观鸟。
1: 嗯，
2: 我们也是一样去看鸟观鸟。我们是河流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我前段时间看到现在一波年轻人他们会做什么呢？首先把手机关机，所有人的手机都关机，他坐个船，小船去找我们当地的一些游牧民。我们有很多船上生活的游牧民，他就是水上生活，他不会下来，他就浮着。
1: 嗯
2: 啊，那现在我看现在是刚好是有人还把这个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啊，200打卡或者500打卡啊，我们的这个孟加拉国的货币叫打卡嘛，10多块钱打卡等于1块钱人民币嘛，大概是20-30块钱啊，你就可以住在他那个小船里面啊。其实我发现这也是个很好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节奏跟你以前的节奏对比的话呢，相对来说慢很多啊，就我们所说的慢节奏。那你进入他这个节奏，那我发现这可能是有点不一样。他可能跟他一起学他们传统的钓鱼的方式，他会养一些动物到河的最下面去，然后自己把鱼抓回来啊什么的，就类似于这种很古老的很传统的这个钓鱼的方式。我的很多学生，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他周末就不去爬山嘛，然后在山上面生活啊什么的，有的更好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山上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那种民宿啊，住在那边，其实同一个版本。我觉得孟加拉国人的爱好和中国人的爱好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有的人在山上，有的人在雪上，
1: 形式略有不同，但是大家的这个主线是一样的。其实我今天在准备这个题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年轻人应该会彻底的去拥抱快节奏的网络生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互联网耗时短，节奏也特别的快，你能非常短的时间内汲取大量的这样的海量的信息。但是最近我就发现，可能很多人爱上这些爱好，他是没有竞争压力、竞技压力，也不用去攀比，就是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去彻底的放松，彻底的去做自己，纯粹的自己。
0: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到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变得太短了，就是现在也是国外我们就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娱乐爱好，尤其是我们这些就是1990年长大的孩子，是我们会看个电视，一看个节目就30分钟或者1个小时。互联网时代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变成看那个网络上的视频，可能也就是10分钟、15分钟平均下来。现在都变成我们看短视频，一个视频只能看1分钟，这10秒内他没有抓到我的兴趣，我直接刷到往下滑，滑到下一个。可能我坐沙发一个晚上，我能刷30、40个、50个视频都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就变得非常的短，就感觉有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太发达了，感觉我们的脑子有点生锈了，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短视频时代，我们的这个脑子就是让我们一直专注做一个事情是特别的难。
1: 是的，因为你看你一天刷这么多视频，你真正能够记住视频内容的可能没有一两条，但是你要是做一个东西，包括Tony说他做这个陶瓷，我做了他就在那儿，他能给我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体验，我能记住他，我能放在家里，我能跟孩子说这个是爸妈妈一起跟你做的，他也能有个收藏纪念的意义，他是实实在在在那儿的东西，他能给你生活上的一种疗愈。
2: 首先我是非常反对这个说法的
1: 啊，
2: 我觉得
1: 什么怎么反对？
0: 是我说的你反对还是谁要说的？
2: 不，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快节奏方式。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小时候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也会说，哎呀，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就是我爷爷，他会觉得爸爸他们的生活就太快了。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比我爸爸的生活的节奏快啊什么的，一代比一代快，这是本来就是时代的一种正常的反应。
1: 这个是的。
2: 刚才就是托尼说的，就是我们看视频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视频，但那个是有电视。我爸爸是看到过电视，我爷爷是看到过收音机，我就不知道我爷爷的爸爸的时候怎么办。我爷爷的爸爸那时候是没有收音机，所以每一个阶段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个。
0: 但是加利波，我插一句啊，就是确实每个时代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娱乐的一个方式。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娱乐方式呢，它是比以前你要快太多了。比方说，你说你爷爷听个收音机，我相信你爷爷一听收音机，他能听一小时，打开一直听。觉得哇，这个故事好有意思，我要一直听下去。你爸爸看电视也是，他打开一个电视节目呢，看半个多小时，觉得也不会觉得无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看一个视频，我看15秒，别说15分钟，15秒，他要不是特别的精彩，我都刷到下一个，划下一个，然后可能5分钟内划15个不同的节目。专注一个事情一直做下去，可以说是因为正是失去了这个能力一样。
2: 就是因为你选择多的时候，你会有这样，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快节奏方式。

0: 然后每个时代都会自己寻找怎么样可以解下来这个压力。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因为慢所以快。比如说一周七天，对吧？七天里面你休息一天或者两天，这两天是慢，因为你这两天慢，所以留下的五天你可以有足够的电、足够的力量，你能够奋斗下去。这就是因为慢所以快。
1: 但是你看，这个网络它可以负责便捷社交，而传统的爱好它可以负责安放我们的精神，所以这两个东西它是不对立的。但是我知道加利布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它都会有快节奏，只不过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看过去好像是慢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觉得他们当时的可能也是有点快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找一些慢节奏的生活，咱现在是不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网络这么发达的一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太着急了。那你与其抱个手机，你还不如我买一个钩针啊，我自己在家勾勾东西啊，让自己的情绪稍微放下来一点。那加利布，你认为这种慢生活爱就去的这种潮流会持续下去吗？
0: 这肯定会持续，它的这个原则肯定会持续，但是方式可能会变。就刚才我说，现在可能有人去灌鸟啊，可能下一轮呢，别人可能不去灌鸟，他可能去做的另外一个事儿呢，这个做法这个程序是会在的。
2: 我的想法关于它能不能持续下去，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简单。就是我觉得在国外呢，依我所看，有一部分外国朋友，他可能是觉得我得多在外面多做一些慢节奏的活动。但是有一些呢，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人，他是可以一天24小时对着他电脑。其实他这个现在国外这两个生活方式真的是差距蛮大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多到外面做一些慢节奏的活动，但是不得不说，会有很多人觉得我不需要，我的生活要慢节奏的活动那就是睡觉，其他时间我希望我是24小时在线上。所以我觉得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这我相信现在加利布之前提到我们都是外语专业，我相信我们两个现在去再学一门外语，我们都会觉得相当困难。不是说这个语言学得很难，而是把我们两个坐在那一直背单词学语法等等，我们会觉得哎呀没有这个耐心，哎呦我已经学了10分钟我都受不了了，我想做别的事情啊。就一种丧心而已的一个心态。所说的这些慢节奏的活动，它能多多少少它能治疗这个问题，就能把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更强，能让我们一直做一件事情并且把它做好。我觉得这个对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老人也好就很重要。我是很赞成我们这个方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
1: 从指尖手工到山野漫步，这些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传统的爱好，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他们主动按下了生活的慢放键。那其实这种状态既是对抗浮躁生活的选择，也是跨越国界共通的一个精神上的追求。也愿我们都能在这种快节奏的日子里寻得一方静心之地，感受生活本真的美好。好了，今天的老外看点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是雪瑶，
2: 我是来自英国的Tony，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0: 感谢收听，再见。 Tonova the Shabaike。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 level，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10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1/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4.3毫米。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
4: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据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米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美国总统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专家认为谈判进入细节博弈，协议签署仍存变数；
1: 欧佩克继续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称美国石油储备正日益减少，油价恐剧烈波动；
3: 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专家认为可有限应对地区通胀，但无法缓解欧洲经济困境；
1: 英国两名高级国防官员因军费问题辞职，英国政坛危机加剧。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行，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与；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明晨继续展开首轮较量，加拿大队将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遭美国拒绝入境无缘世界杯，索马里裁判阿尔坦获欧足联重用，执裁欧洲超级杯。美伊局势原本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如今却出现戏剧性变化。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

0: 美伊高层谈判取得突破，美方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轰炸计划。特朗普还说，全面和平协议的细节已得到各方原则认可，预计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不过，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
1: 一天之内，特朗普从表态要占领哈尔克岛到突然取消军事打击，转变十分突然。这次极限施压的背后，直接原因和深层战略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特朗普制造这么一个巨大的反转，我觉得他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他就是要为了塑造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形象来制造一些假象，就是特朗普通过他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去批准协议，去接收协议，那么这种极限施压起到了效果。但是实际上，伊朗方面即使像美国所说的那样接受或者批准了协议的主体的内容，那么这个也可能是按照伊朗自己的节奏做出的，这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极限施压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通过这种反转塑造了美国的一种强势的、优势的或者胜利的形象，就是给人的感觉是美国通过这种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达成了协议，而且美国是处于一个可以随时动武、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地位，只不过是因为谈判的形势出现了变化，那么美国放了伊朗一马。其实实际上，特朗普所威胁的，无论是夺取哈尔克岛，还是要占领伊朗的油气设施，都有很大的冒险性，几乎是不可能轻易的兑现的。这种几乎不可能兑现的威胁，实际上特朗普更在意的是用这种威胁来维护他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地位，而未必是真正的要实施这种威胁。
0: 对于美方所说的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那么双方目前在红线问题上的博弈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核心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60%封度的还是20%封度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海峡是不是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那么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但是这种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伊朗是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批红利，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美伊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则性的争辩，那么进入到了最后的细节文本的敲定的这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双方在这些红线问题上大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交集和一致，但是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的这个争夺讨论的空间。那么整体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的这种希望，我觉得是增大的，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未来还有一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1: 美国高调宣布将于本周末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一表态是否会变成现实？如果没能签署，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那么特朗普有关很快或者本周末就签署 这个停火协议，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的不可全信，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应该说还是有好几次了。那么虽然这次他说的信誓旦旦是在白宫发表的这个相关的言论，但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可信，我觉得这个根据他过往的这些表现要打上问号。所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就要签署这份协议似乎有一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最近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注意到就是这次特朗普在表态的时候他专门谈及了有可能还要搞一个签署仪式，那么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欧洲进行，而且他自己去不了，那么由副总统万斯去签，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所以这个不排除是美伊这场谈判已经接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特朗普在这次的表态的同时也是给了地区多位领导人，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就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这种通报也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排除美伊谈判在近期取得最终的突破的可能。当然如果是没有最终没有能签署这份协议的话，但是我想美伊谈判的进程也不至于立马就崩溃。那么从双方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那种状态。
0: 另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将于6月14号到17号访问中国。
0: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9号到1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框架下一般性辩论以及多场圆桌会议和边会并发言，宣介中国履行公约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残疾人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人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他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另据黎国家通讯社11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11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洛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他们还在为乌克兰增产远程武器，推动乌克兰和欧洲军事化。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还说，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
1: 据菲律宾媒体12号报道， 非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38人失踪。
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赛期延长至5天。目前本届运动会的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

0: 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相关的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号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2.5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接近3%。在11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国际油价继续走低。
0: 11号当天，国际金价在触及六个月低点之后有所反弹，收于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与此同时，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标准普尔50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分别为1.86%、1.75%和2.54%。
1: 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明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达1.0613亿桶。欧佩克称这一增量仍是健康的，而其五月报告的预测还是日均增加117万桶。此番下调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走弱。另一方面，报告对2027年的预测反而更乐观，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73万桶，达1.0786亿桶，较五月的日均预测增加了19万桶。上调的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预期上升。报告同时强调，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202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整体韧性不减，经济增长预期维持不变，但与欧佩克的相对乐观相比，美国能源信息局和国际能源署近期均判断，受地区局势冲击，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下滑。
0: 与此同时，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近日警告白宫，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
1: 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剧烈。
0: 英国首相办公室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丹·贾维斯被任命为英国国防大臣，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因国防开支问题辞职的约翰·希利。
1: 英国政府网站显示，2024年7月工党政府上台后，贾维斯出任内政部国务大臣，并于2025年9月起兼任内阁办公室国务大臣。
0: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卡恩斯当天致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当前政府拟定的国

0: 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以及现代战争形态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乌克兰危机表明现代战争正在迅速演变，而英国仍在采购适用于过去战争模式的装备，价值数十亿英镑的平台可能被价值数千英镑的系统击败。他说，当前国防投资计划未能为英军提供与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因此决定辞职。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约 375.2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1: 国防大臣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同一天辞职，释放了怎样的政治信号？对斯达莫政府的执政权威和长期政治前景会造成怎么样的冲击？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分析。
2: 他释放的政治信号主要是展现了英国当前他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激烈的权力斗争，应该说这个辞职应该是这些内部权力斗争的其中一部分。虽然他有表面的原因，比如说是国防投资计划不能满足需求等等，但是情况表明，特别是在地方议会选举工党失利以来，现在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正在围绕着工党未来的政策走向、资金分配以及权力归属，它展开激烈的争夺。目前来看呢，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会进一步削弱斯塔莫政府的执政权威，使他的长期执政前景更加的暗淡。
3: 此次辞职事件发生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的前一周，而议员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被视为工党领袖斯塔莫的潜在挑战者。这次的辞职危机是否会直接影响补选的选情呢？我们继续来听杨芳的解读。
2: 这次辞职危机对斯塔莫内阁来说，它一个特别的意义在于，国防大臣希利是第一个辞职的大臣级别的内阁官员，这动摇了内阁整体上对于斯塔莫的支持，也就是之前最高级别是卫生大臣，而且卫生大臣呢之前长期有一些就是说与斯塔莫政见不合等等的一些信息，犀利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有别于他，而且是国防大臣，他是一个更加重量级的大臣的地位，而且是他在距离补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就会对选情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犀利的辞职他凸显了斯塔莫政府的弱势，会使工党的支持者他更加坚定的支持伯纳姆当选议员，也就是工党的这个议员候选人，他未来可以挑战斯塔莫的首相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他英国国内出现了很多的骚乱的情况，就是说反移民等等的一系列的，就是说动荡不安的情况。这种内阁辞职的情况，代表了斯塔莫执政、工党执政的不稳定性。那他也会使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他对工党执政产生更大的质疑，从而支持其他的政党。
1: 如果伯纳姆在补选中当选议员，会对斯塔莫政府造成怎样的打击？斯塔莫手中还有哪些政治筹码？再来听杨芳的分析。
2: 这个打击应该是比较重大的，因为伯纳姆他已经宣布一旦获胜将挑战斯塔莫的地位情况，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触发党内领导人的选举等一系列的有一些后续的连锁的反应。斯塔莫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说，对英国政治而言，斯塔莫他仍然是大选上台的工党领导人，也就是说你现在党内的对他诸多不满，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依然是存在，因为他在2024年率领工党经过了全国大选上台执政。他目前呢，他主要的做法是争取政府以及工党议员对他的支持，但是的确是随着希利的辞职，他的政治筹码也在进一步的减少。
3: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1: 近期不断有日本民众举行不同规模的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危险动向。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
1: 国际方面，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地方政府12号发表声明说，亚丁省省长官邸外11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武装袭击者在内的4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官方暂未公布袭击动机。
3: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他当天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称，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1号分别就联邦地区法官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提出上诉。
3: 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剪彩前夕，美加有关方面11号宣布推迟开放这座大桥，缘由是仍有问题待处理。据报道，大桥原定12号举行剪彩仪式，邀请函本周已发出，美国白宫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一会儿见。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8: 夏静，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
18: 好的。今天白天呢，我国的降水总体还不是很多，但是今天晚上开始呢，南方地区将会进入强降雨的一个集中期。那这一轮的降雨呢，也会和之前呢会有所不同。那么从今天晚上一直到18号的这一轮的降雨，包括像是华南、江南的南部、 西南地区的东部呢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将会有大暴雨，剧烈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将会是同期少见的，部分地区呢降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同期的极值，暴雨的这个致灾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那么18号以后南方的降雨也并不会停歇，但是主雨带呢将会移动到长江中下游所在的一带地区。事实上从今年的气候背景来看呢，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经在6月的第一号爆发了，这也标志着我国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主汛期。那么具体来看呢，明天强降雨呢主要是会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浙江的南部、福建、广东的中北部、广西的大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像是广西的中部、广东的中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暴雨。到了后天，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广东、广西东部、台湾岛的西南部、云南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南部等地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城市当中像是香港呢，今天晚上就会有大雨落下，南宁呢在13号到14号也会有大到暴雨，而在深圳呢13到15号将会有大到暴雨，汕头也会有大暴雨落下。所以提醒南方的朋友们，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都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的做好防范工作。夏军，
1: 那今后几天会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呢？
18: 除此之外呢，像是北方啊，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因为受到低温切变的一个影响，像是华北、东北、黄淮的东部等地呢，也会多这样的雷雨天气，局地呢会有大雨或暴雨，部分地区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像是北京，今天马上到明天呢，降雨就会显得比较的频繁啊。那么降雨时呢，还可能会伴有大风天气，最高气温呢也会从今天的30度到明天呢会降到27度左右。那么受到降雨影响呢，事实上在明后天的东北、华北多地的气温都会有所下降，但是在华南南部、黄淮的西部等地，天气的感受则主要是炎热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像河南周边的一些地方还会有高温露头。那么像郑州呢，在今后的7天至少有5天都会有高温，而尤其是在15号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39度，那么最低气温也将会逐渐的攀升到25度以上啊，盛夏热浪的气息也会扑面而来。那么此外呢，在新疆受到暖高压脊的一个控制，在今后的几天呢，这一带的高温也是比较频繁和持续的。那么特别是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或者是接近45摄氏度，这种酷热天气，尤其是午后尽量的避免外出啊，所以防暑防晒更是一定要做好了。夏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美国总统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专家认为谈判进入细节博弈，协议签署仍存变数。
1: 欧佩克继续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称，美国石油储备正日益减少，油价恐剧烈波动。
19: 英国两名高级国防官员因军费问题辞职，英国政坛危机加剧。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专家认为可有限应对地区通胀，但无法缓解欧洲经济困境。
1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明晨继续展开首轮较量，加拿大队将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的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 随着那些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以及受冲突直接冲击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025年的2.9%，放缓至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放缓至1.3%。贸易政策持续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等也构成实质性风险。不过，围绕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有望为经济活动带来提振。报告指出，当前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要应对挑战还需强化全球合作，保障能源与粮食供应安全，维护贸易体系，并持续推动能源转型。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
19: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的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
1: 那么欧洲央行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加息是否能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2: 欧洲央行是第一个率先加息以应对通胀的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欧洲央行它之所以现在选择加息呢，实际上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确实这个欧元区它在这个中东冲突爆发以后呢，它的 CPI 是快速上涨的，那么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在原来就比较高的水平上继续加速上涨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无论是从这个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的物价水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 CPI 的增速来看，都是指向需要加息的一面。第二个呢，就是整体而言呢，从这个欧元区它自身的这个文化和特征来说呢，它是对通货膨胀偏敏感的地区之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呢，欧元区包括欧洲央行呢，有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强烈的这样一种抑制通胀的愿望。这些愿望呢，可能在它的主要核心国家像德国呀、法国呀，它就更突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欧元区之所以加息啊，也是考虑到了要权衡治理通胀和防范经济衰退两方面的因素。那么从现在来看呢，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呢，很显然治理通胀是处于一个优先选项。当然了，从这个防范经济萎缩这个角度来看呢，由于欧洲央行预测这个2027年、2028年它的经济增速呢仍然保持着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说呢，它把这个通胀放在治理的第一位置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加息这个举措呀，它只能说是一个应对通货膨胀的举措，对于缓解这个欧洲的经济困境，包括改变这个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呢，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本质来看呢，还是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实现欧洲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
19: 近期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多国央行都在就是否加息进行观望。那么欧洲央行此次的加息行动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吗？继续来听魏亮的解读。
2: 应该说这个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普遍受到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价格冲击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各方面的价格呢都有所抬头，并且在各国的这个 CPI 当中呢有所体现。那么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通胀率呢，因为前期就相对比较高的因素呢，可能应对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欧洲央行呢，它现在率先进行这样一种试探性的加息呢，当然是会对各国央行这个的货币政策 决定呢带来一种这个启发。那么同时呢，我想呢，各国呢也实际上会结合各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加关注欧洲央行的这样一次货币政策实验。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总体都比较脆弱的情形之下，如何去合适稳妥的使用货币政策来对冲通货膨胀，那么对于各国中央银行来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欧洲央行先行一步，那么很显然大家更希望的是先看到这先行一步的结果，然后再进行这个自身的这样一种操作。当然说现在中东冲突，尤其是霍姆斯海峡被实质性的断航呢，已经超过了100天，能源价格的冲击呢正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渗透蔓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也许它方方面面呢能等到欧洲央行加息的一个成果显现，但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胀会加速上行，那么自然各方呢也需要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自己的决断。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1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5月 PPI， 也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大幅上涨，特别是能源价格环比大涨10.7%，成为推动 PPI 大幅上行的主要因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美国5月 PPI 同比涨幅为6.5%，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环比涨幅为1.1%，也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0.7%。综合考虑前月6%的同比涨幅，相关数据显示出美国生产环节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具体来看，美国5月商品领域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8%，创2009年12月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最大涨幅，贡献了当月 PPI 涨幅的近80%。其中，能源价格环比上涨10.7%，是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美国劳工统计局10号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数据显示，美国5月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0: 2026年通胀率将持续上升，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联储将继 加息的预期，抑制通胀已成为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1: 视线转回国内，昨天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仪式上，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 ”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广东省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李义夫说，
3: 给阿嬷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哇，这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2: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余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芳说，
4: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是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据介绍，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此次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有望在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上创下新高。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璐的详细报道。据介绍，本届大赛聚焦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主题，将为全球技能协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此外，本次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等。对于新增项目的特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介绍说，
6: 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那么这次新增的7个赛项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我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5: 谈到此次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方式，吴礼舵说，
6: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美发也一样，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最后看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
5: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此外，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技能之美，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还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
7: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继续展开首轮的较量。凌晨3点 ,B 组的加拿大队将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 ,D 组的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详细情况请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介绍。
8: 继墨西哥队以2-0取得揭幕战的胜利后，另外两位东道主也即将在家门口迎来各自的首场比赛。B 组首轮，加拿大队坐拥主场之力迎战波黑队。加拿大队过往征战过2届世界杯，还从未品尝过胜利的滋味。这支加拿大队的特点是打法实用性强，球员年轻化，00后队员超过一半，跑动冲击能力出色。锋线上，效力于尤文图斯的乔纳森·戴维3度荣获加拿大年度最佳男足运动员。效力于德甲拜仁慕尼黑队的阿方索·戴维斯领衔球队的后防线。不过，由于伤病的影响，阿方索·戴维斯将缺席首轮和波黑的比赛。波黑队风格强硬，反击犀利，在2场世预赛欧洲区附加赛上表现愈强则强，接连淘汰威尔士和意大利队。球队的打法并不复杂，以哲科为单箭头或者一高一快支点，身后搭档德米罗维奇打加拿大队的防线身后空间。前锋塔巴科维奇有伤在身，球队的攻击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加拿大队和波黑队此前从未交过手，这场比赛将会是两种不同足球理念的碰撞。速度是加拿大队最大的优势，而波黑有很强的平局属性。东道主只有凭借主场之力，将比赛拖入自己喜欢的快节奏攻防转换之中，才有希望拿到世界杯首胜。D 组，美国队与巴拉圭队将迎来矛与盾之战。如今的美国队已经摆脱了以往大开大合的球风，兼具欧洲足球的细腻，高位逼抢压迫感十足，边路推进速度快，依靠持续的冲击力制造得分机会。不过，球队在热身赛时因为丢球过多受到了不小的质疑。球队有超过一半球员都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来自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他的边路突破是球队进攻的生命线。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首战将非常艰难，巴拉圭队很有侵略性，好在全队26名球员全部健康，可以听他调遣。巴拉圭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在南美足坛，这支球队是所有豪门都不想碰的硬骨头。他们的足球理念务实，以防守见长，在世预赛南美区有7场平局。10号球员阿尔米隆是球队的核心，进攻核心恩西索的伤缺削弱了进攻火力。世预赛期间，他们的防守稳定，多场硬仗零封对手。主教练阿尔法罗打造的442铁桶阵很注意防守细节。球队如果依赖密集防守，长时间保持不丢球，再利用反击和定位球，也许可以寻找机会。巴拉圭队的硬核防守和美国队的以快制快，谁能更胜一筹，值得一看。
5: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11号官宣新安排，索马里知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将出任新赛季一场欧洲足坛焦点赛事的主裁判。阿尔坦此前因入境美国遇阻，无缘本届世界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9: 作为上年度非洲足联最佳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成功入选本届世界杯52人裁判大名单，同时也是7位非洲籍世界杯裁判之一，本将成为索马里有史以来首位登上世界杯赛场的裁判。然而变故发生在他赴美途中。6月6号，阿尔坦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后，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单独问询，随后被拒绝入境，并被安排原机遣返。针对拒签事件，美国边境部门仅对外回应称，决定源于背景审查存在疑虑，始终未公布具体缘由。外界核查美国相关制裁名单后发现，一名被指关联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的人员，姓名与奥马尔·阿尔坦相近。对此，奥马尔·阿尔坦本人予以否认，强调自己和该极端组织没有任何牵扯。奥马尔·阿尔坦无缘世界杯仪式曝光后，引发全球舆论讨论，国际足联也公开驳斥了相关争议声音。就在外界为其职业遭遇惋惜之际，欧足联于11号宣布重磅安排，奥马尔·阿尔坦将担任9月12号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一战的主裁判。 本场比赛由欧冠冠军与欧联杯冠军展开较量，是2026到2027赛季欧洲足坛的揭幕之战，赛事含金量十足。虽无缘世界杯赛场，但阿尔坦回到家乡后备受追捧，索马里民众视他为骄傲，认可他顶尖的裁判水准。有分析指出，此次欧足联启用阿尔坦执法重磅赛事，既是对其裁判水平的高度肯定，也让这场跨越洲际的体育风波有了新的走向。
1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六月的天空中，火星合月，水星东大距，双星抱月，飞龙在天，金星和风潮星团以及北斗高悬等天象将陆续的登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6月13日凌晨3时起，地球的近邻火星将与一弯残月近距离相伴，为我们带来一场火星合月的好戏。6月16日，水星将迎来今年的第二次东大距，也就是它与太阳的角距离达到最大，且处于太阳的东边。此次东大距发生前后，水星会在黄昏时分出现在西方地平线的上方。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大家便有望在太阳落山后仅凭肉眼观测到水星的身影。6月17日傍晚，月亮将会来到天空中，金星和木星这两颗行星之间形成难得一见的双星抱月景观，而且此景仅凭肉眼即可观看。6月19日是端午节，当天晚上10时左右，我国古代天文系统中苍龙七宿的龙头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直到次日凌晨1时左右，夜空中都仿佛横亘着一条龙形星带，宛若飞龙在天。6月20日，金星将会运行至巨蟹座著名的深空天体，别名鬼星团的蜂巢星团附近，并在日落后不久与后者一同现身西方天空。6月21日是夏至，当天入夜后，空中的北斗七星会高挂在北方天空，斗柄大致指向正南，且轮廓清晰醒目。我国自古便有斗柄南指天下皆下的民谚，这也是古人抬头观天总结出的自然规律，如今也得到了现代天文学的印证。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7: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总台记者1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有消息显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此外，披露的消息显示，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证实。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他们还在为乌克兰增产远程武器，推动乌克兰和欧洲军事化。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英国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随着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4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1%，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盘中一度跌超5%。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他还说，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11号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定于11月举行的美国

0: 国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预计达116亿美元，烧钱水平将刷新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联邦选举周期同类支出记录，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7: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那么在世界杯这块环节呢，我们要用200秒的声音片段啊，一起来回望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的精彩瞬间。当然也欢迎大家或者在下班的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印象深刻的开幕式记忆。有没有朋友昨天熬夜，哎，专门要看开幕式还有揭幕战，是不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说揭幕战当中啊，东道主墨西哥的特色赛场文化草帽鱼是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那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设计啊？待会儿咱们一起来说道说道。同时呢，主播高佳为您盘点一下这场2个进球3张红牌的揭幕战。
7: 是的，世界杯的小组赛仍在继续当中，明天凌晨3点 B 组加拿大队将对阵波黑队，早间9点 D 组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一会儿大话体坛主播陈晓晓将为您前瞻精彩赛事。
2: 同时呢，我们说夏季到来了，我们要到夏日牧场去看一看。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开启了夏季转场，我们要跟随牧民一同领略一下绝美的夏日风光。
7: 嗯，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国际动画电影周，国际范儿加动画美加科技味儿，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印象深刻的动画片。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2: day。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是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呢是在揭幕战当中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了开门红。那么在整场的开幕式当中啊，可能有很多的记忆片段给大家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方说夏奇拉献唱，拉布布亮相，看台是下起了草帽雨，中场来致敬球王。当然您知道吗？还有咱们中国少年情旗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声音片段，200秒的时间，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精彩的瞬间。
8: We are ready to。
9: 当地时间6月11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当天11时30分许，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当天，于8万名观众挤满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台克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致敬墨西哥文化。
10: 金色球体缓缓上升，最终变为了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大力神杯。 这座奖杯的表面装饰着精美的纸雕图案，这是墨西哥的传统艺术，也是墨西哥节日庆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自1974年起，每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都曾高高举起这座大力神杯，如今这座奖杯又再次向全世界宣告，足球的节日正式开启。
9: 压轴时刻，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呆呆》，意大利语意味加油来吧。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后，夏奇拉又一次重返世界杯舞台。开幕式中段，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萌系彩蛋，让全球观众会心一笑。一棕一蓝，两只头戴尖耳、露着九颗锯齿大白牙的拉布布蹦跳登台。
10: 在场地边还有两只身着世界杯服装的拉布布也在和球迷互动，他们的出现也成为了一个小惊喜。
9: 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用自己的方式陪全世界球迷为热爱喝彩。值得注意的是，在球员入场环节分立通道两侧的情急少年中，有六张中国面孔格外引人关注，他们是郝选、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笑飞、刘楠、迪夫。这六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从数十万校园足球少年中层层选拔而出，最终站上了揭幕战的草坪。与全球其他不同地域的少年共同见证这一时刻，孩子说，以前只在电视上看世界杯，没想到自己能站上揭幕战赛场。17岁的包文博说话时仍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他说，3、4岁开始踢球，足球在我生命里很重要，希望孩子们在本届世界杯收获珍贵的记忆。

0: 是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旗帜，所有队伍的旗帜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形。
1: 当然还有一个球迷营造的瞬间哈，不得不和大家说一下，那就是草帽雨。在揭幕战哨响，墨西哥队是早早发难，第九分钟的时候，基尼奥内斯接队友斜塞低射破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诞生了。
2: 那个时候呢，看台就瞬间沸腾啊，球迷们是摘下头顶宽边草帽，一起扬手掷向半空，草帽雨是第一次落下。那么在第67分钟的时候呢，劳尔西门尼斯是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草帽雨可以说是再度上演啊，也是展现着墨西哥人独特的赛场文化。
1: 是的，其实这个草帽雨的创意哈，在之前呢，其实在墨西哥组委会就提出过，就只在用最具辨识度的墨西哥元素打造一个能载入世界杯史册的开幕式瞬间。那在2024年的时候，墨西哥组委会就开始构思揭幕战的一些特色的环节，他们就希望找到一个既能体现墨西哥文化，又能让全场观众同时参与的一个互动方式。那经过多轮的筛选，最终选定了利用宽边草帽这个全球公认的墨西哥象征。
2: 当然很多球迷朋友大家都知道啊，墨西哥球迷早就有在这个国际赛事当中头戴草帽为国家队加油的传统。那么在历届世界杯上呢，看台上五颜六色的草帽都是墨西哥球迷的标志性的一个装扮。那2026年世界杯呢，是将这种个人行为是升级为了集体的行为。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草帽雨也是完美的融合了体育激情与文化魅力，让全世界在短短几秒钟内就感受到了墨西哥人民的热情与自豪。当然我们说揭幕战最终呢，墨西哥队是取得了小组赛首胜。燃情世界杯主播高佳就和您说说这场2个进球3张红牌的揭幕战。
3: 阿兹特克战鼓吹，墨西哥胜，两球归，三张红牌惊天下，足坛盛宴共举杯。我们就来说说揭幕战，墨西哥2-0轻取南非。这场比赛呢，比分很平淡，2-0，很多人可能都能预料得到墨西哥一定是能赢下南非。但是这场比赛的三张红牌啊，却创造了历史，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红牌最多的揭幕战。这场比赛墨西哥呀，是坐镇自己的主场，海拔大约2200米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就是主场之力，高原作战。他们排出了4-3-3的阵型，主打进攻，尤其是用了单后腰，这就说明要把更多的兵力放在进攻上。而南非队呢，也是打破了以往的传统，他们原来经常用4后卫，这场比赛排出了5-3-2的铁桶阵势，5个后卫进行防守。但是呢，南非队老帅雨果布鲁斯这个5后卫变阵啊，并不成功，队员们在场上显得很紧张。南非队的球员啊，尤其是后场的球员，肉眼可见的没有发挥出平时的水平。比赛来到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就出现了失误，当时门将把球传给他，本来就不太舒服，而后边又出现了墨西哥球员抢球，他没看见，这个球可就被抢过去了。墨西哥队前锋沙特联赛第一射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是低射破门，打进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进球，这也是近5届世界杯以来揭幕战的最快进球。第9分钟啊，墨西哥可以说就取得了梦幻开局。南非队在丢球之后呢，反应也比较迟钝，他们的防守站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整个的局势都被墨西哥掌控。第42分钟，墨西哥在禁区里边打出了漂亮的横传后插上，又是基尼奥内斯是打中了门柱。上半场墨西哥是1-0取得领先。那到了比赛下半场，南非队呢，在开场的2-3分钟好像是想攻一攻，结果又是遭到当头一闷棍。比赛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是快速前插形成单刀之势，又是这个倒霉的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上半场一个失误还没缓过来，下半场又铸下大错，这西索尔啊 就这么告别了本场比赛。南非队就更尴尬了，本来就落后还少打一个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被动。但另外一方面啊，墨西哥也没有抓住多打一人的优势，全场比赛还响起了嘘声，那意思就是你怎么不攻啊，咱有这么大的优势咱得多进点球。终于第二个进球在第67分钟出现了，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助攻是头球破门，打进个人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帮助墨西哥把比分改写成2-0。接下来墨西哥是越踢越轻松，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球员年仅17岁的吉尔伯托莫拉也得到替补登场的机会。那如果按照普通剧本，这场比赛也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双方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最后阶段又出现两张红牌。第82分钟，南非队替补登场的兹瓦内在场上有一个恶意报复的行为，主裁判通过了视频助理裁判确认之后，把他直接出示红牌罚下。那墨西哥在比赛还有十多分钟情况之下多打两个人，按道理来说他们更应该大举进攻取得3-0的领先才对，但他们踢的依然是慢慢悠悠漫不经心，全场观众可就又嘘他们了。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第92分钟，墨西哥队蒙特斯身高1.95米的中后卫同样是因为防守过大被红牌罚下。这三张红牌当中就这张红牌可能有点争议。那最后几分钟呢，双方是形成罕见的10-9的局面，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个比分双方都能接受但也都不太满意。你说墨西哥完全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多拿点净胜球，但后来踢得太随意了。而南非队呢，后防线表现得一塌糊涂，但好歹呢没出现大比分0-4、0-5这样的惨案，接下来两场比赛如果好好调整还有的打，保留了希望。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继续展开首轮的较量。那凌晨3点 ，B 组的加拿大队将对阵波黑队。那么早上9点呢 ，D 组的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4: 继墨西哥队以2-0取得揭幕战的胜利后，另外两位东道主也即将在家门口迎来各自的首场比赛。B 组首轮，加拿大队坐拥主场之力迎战波黑队。加拿大队过往征战过2届世界杯，还从未品尝过胜利的滋味。这支加拿大队的特点是打法实用性强，球员年轻化，00后队员超过一半，跑动冲击能力出色。锋线上，效力于尤文图斯的乔纳森·戴维三度荣获加拿大年度最佳男足运动员。效力于德甲拜仁慕尼黑队的阿方索·戴维斯领衔球队的后防线。不过由于伤病的影响，阿方索·戴维斯将缺席首轮和波黑的比赛。波黑队风格强硬，反击犀利，在两场世预赛欧洲区附加赛上表现愈强则强，接连淘汰威尔士和意大利队。球队的打法并不复杂，以哲科为单箭头或者一高一快支点，身后搭档德米罗维奇打加拿大队的防线身后空间。前锋塔巴科维奇有伤在身，球队的攻击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加拿大队和波黑队此前从未交过手，这场比赛将会是两种不同足球理念的碰撞。速度是加拿大队最大的优势，而波黑有很强的平局属性，东道主只有凭借主场之力将比赛拖入自己喜欢的快节奏攻防转换之中，才有希望拿到世界杯首胜。D 组，美国队与巴拉圭队将迎来矛与盾之战。如今的美国队已经摆脱了以往大开大合的球风，兼具欧洲足球的细腻，高位逼抢压迫感十足，边路推进速度快，依靠持续的冲击力制造得分机会。不过球队在热身赛时因为丢球过多受到了不小的质疑，球队有超过一半球员都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来自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他的边路突破是球队进攻的生命线。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首战将非常艰难，巴拉圭队很有侵略性，好在全队26名球员全部健康，可以听他调遣。巴拉圭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在南美足坛，这支球队是所有豪门都不想碰的硬骨头。他们的足球理念务实，以防守见长，在世预赛南美区有7场平局。10号球员阿尔米隆是球队的核心，进攻核心恩西索的伤缺削弱了进攻火力。世预赛期间，他们的防守稳定，多场硬仗零封对手。主教练阿尔法罗打造的442铁桶阵很注意防守细节，球队如果依赖密集防守长 时间保持不丢球，再利用反击和定位球，也许可以寻找机会。巴拉圭队的硬核防守和美国队的以快制快，谁能更胜一筹，值得一看。
1: 好，非常感谢小小。当然我们燃情世界杯观赛指南仍在继续，主播高佳继续和您说说本届世界杯五大夺冠热门。
3: 纵观32路诸侯盘点五大夺冠大热，阵容底蕴状态皆属顶级，冠军是大概率出现在我今天说的5支球队当中。目前呢，本届世界杯上夺冠前两位的大热门呢，还是毫无争议，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那到底谁更被看好呢？目前看起来还是西班牙队稍胜一筹。那从球员身价榜上肯定是法国更强，法国队的防线锋线是本届世界杯最强的，而西班牙的中场是本届世界杯最强的，他们也是都有世界顶级球星压阵，亚马尔和姆巴佩。那么这两支球队是最被看好夺冠的球队。那排在第三的呢，目前看起来是英格兰队啊，英格兰队可以说这几年是人才济济，他们在世界杯啊，包括欧洲杯上，其实虽然没有夺冠啊，但是连续的进到决赛，进到四强，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换了教练，他们不用英格兰人当教练了，选了德国人图赫尔。图赫尔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且非常强硬的教练，英格兰队其实需要那种啊强硬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太绅士了，然后在球场上的拼搏，包括小阴招啊等等，都几乎都没有。那么图赫尔到来之后，把这种必胜的信念注入到球队当中，也让英格兰队增加了很多的硬度，他们成为第三被看好的球队。第四呢，可能就要给到巴西队，在美洲举行的世界杯冠军很有可能归属于美洲的球队，但目前的巴西队和阿根廷队都远没有在自己的巅峰状态。那巴西队有什么有利之处呢？就是他们有意大利人安切洛蒂的执教，安切洛蒂也是被认为当时最强的主教练之一，他对更衣室的掌控，他和球员的心理交流，他的排兵布阵其实都是有独到之处。有他坐镇，巴西队真的是至少增加了1到2成夺冠的机会。那这就是排在第四的巴西队。排在第五，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葡萄牙。我想了半天啊，可能还是要尊重这个纸面的实力。这届葡萄牙队可能是史上最强的一支队伍了，虽然他没有巅峰 C 罗，但是球队的中场硬度非常强。之前我们说了，有毕费毕席，有入王内维斯，有当今世界第一中场之称的维蒂尼亚，而在左后卫还有当时第一左后卫诺门德斯，门将的迭戈科斯塔也是一个强点。除了前锋的位置，如果有巅峰的 C 罗，而且他愿意打前锋的话，那就完美了。但是这支葡萄牙队依然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我们看好他至少能够打进8强，期待葡萄牙队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有精彩的表现。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巴西、葡萄牙五强逐鹿是各有底牌，冠军归属扑朔迷离，每一支球队都有登顶的绝对实力。
2: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哈。像寸寸山河梦啊，他说他觉得在这一次世界杯赛场上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这个人文印象，就是咱们中国少年是琴棋入场哈。而且同时呢，他也会看到像无人机的编队在空中变换大力神杯啊等等，还有像灯光特效啊，也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像出泽啊，他说他特别喜欢这个墨西哥在现场能够展现他们的这个剪纸文化啊，同时呢也会有这个大力神杯的一个出现，也是印证着这个玛雅古文明它的这种文化传承，还有当地的传统民俗服饰轮番登场啊，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氛围啊。
1: 好，那在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带大家去到巴音布鲁克草原，他们现在是开启了夏季转场。像厚德载物说，巴音布鲁克的美，一半呢是山野赋予的辽阔，一半是岁月沉淀的温柔，雪山、草原还有湿地彼此映衬，游牧文明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
2: 以及像很多朋友也都在说巴音布鲁克就是天山深处的草原，诗行与生命的律动哈，确实是这个。这个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当然有没有朋友去过巴音布鲁克，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这里的天鹅，还有这里的景观景色啊，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
4: 今天夜间起，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东北多地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明天30度以上区域也将缩至华南西部一带，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最为频繁。新疆高温范围广，局地高温强度大，河南的高温主要集中在北部一带。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势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5: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6月10号至11号，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应邀在挪威出席第23届奥斯陆论坛，与会各方围绕梅以伊战事、巴以冲突、黎巴嫩局势、国际海峡通行等问题展开讨论。出席论坛期间，翟俊分别应约会见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也门副外长努曼等，就中东地区局势及热点问题进行交流。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协议做好准备。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地方政府12号发表声明说，亚丁省省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官邸外11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武装袭击者在内的4人死亡，多人受伤。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减灾委称，由于持续不断的验证和核实，相关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变化。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此外，报告还显示，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39万。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将在12号坐镇主场迎战波黑队，这也将是男足世界杯比赛首次在加拿大举办。加拿大总理卡尼11号发布声明表示，加拿大已为这项美丽的运动做好了准备。他说，这是自1986年加拿大首次入围世界杯正赛以来的又一巅峰。政府已为此投入超过7.5亿加元，全面覆盖从青少年体育启蒙到国家训练中心的各个环节。卡尼预计，本届世界杯将为加拿大创造近2.5万个就业岗位，并为经济注入约20亿加元的活力。6月12号，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两岸青年一代齐聚一堂，分享融合发展故事，共绘青春同心、携手打拼的壮阔图景。中国人民银行12号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5: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4: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5: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5: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6: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7: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5: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大，我是湘怡，
1: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非常夏日牧场的环节当中啊！随着夏日的到来，我国多个传统牧场也迎来夏季转场。那位于新疆巴州和静县境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同时呢，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当地的牧民是遵循四季游牧的传统，按照季节将牧场划分为冬牧场、春秋牧场与夏牧场。入夏之后啊，低海拔的春牧场牧草逐渐消耗，高海拔的夏牧场迎来了水草丰茂的最佳生长期，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就此展开。
1: 那每年的6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牲畜将陆续从春牧场迁向夏牧场，整个转场持续近20天的时间。2024年的春季，总台记者曾经跟随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才人一家，记录下了春季转场的游牧日常。时隔2年多，巴音布鲁克草原又迎来了夏季 转场，当地牧民即将分批迁往高山夏季牧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8: 时隔两年多，记者重返巴音布鲁克草原，前往才人家之前，我们首先见到了巴西里格村村干部巴音查汉。在驱车前往牧民定居点的途中，村干部向我们介绍了才人一家近两年的生活近况。
19: 他们家的羊比那个两年应该多了，然后牦牛的话就卖了一些嘛，他们还买了楼房，一个高层一个套楼嘛。
20: 哦，好，买了两套房，
19: 我前面就是到了，快，就住这两天都要陆陆续续的搬到下季牧场。
18: 车行片刻便抵达了才人家，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他的妻子格日来。时隔两年再次相见，格日来依旧爽朗质朴。
20: 你好，
19: 记得
20: 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格莱大姐，好久没见你，还是一样没变。
21: 才人大哥呢？
19: 叫猫你说。
18: 没多久，才人从草场赶了回来。2024年春季采访时，才人一家还驻守在距离春牧场100多公里的哈尔哈特沟东窝子，依靠传统游牧维持生计。两年时间里，才人的变化肉眼可见。才人说，这两年他们家买了房，买了新车，家里的羊也从400多只增加到了500多只。
20: 我看你们家现在还有这几个，
19: 三个，
20: 还有一些新的蒙古包。
19: 啊，对，
20: 这些是干嘛的？
19: 这些是开牧家乐的。
18: 才人家所处的春牧场水草丰茂，背靠巴音布鲁克原生态草原景观，每年春夏都会迎来大批观光游客。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文旅资源，从去年开始，才人一家在放牧之余还开启了牧家乐，找到了传统放牧之外的增收方式。
19: 我们这边的风筝好看，所以嘛，我想开。
18: 眼下全镇夏季转场进入倒计时，清点牲畜、检修放牧工具、转运生活物资等准备工作繁杂，叠加穆加勒日常接待，夫妻俩分身乏术。大儿子桑加拉这几天放假返乡，刚好可以给他们两口子帮把手。
19: 好，桑加拉，过两天爸爸转场，你留我陪妈妈来客人了，给妈妈帮个忙。
18: 眼下转场准备进入收尾阶段，才人也即将动身前往绿草茵茵的夏季牧场。从单纯的游牧到放牧文旅双线增收，才人一家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迎来诸多新变化。
2: 那么这几天呢，生活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牧民已经陆续开始夏季转场。按照转场计划，牧民才人一家也即将动身前往80公里外的夏牧场。我们继续来了解。
2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牧民才人一家放牧生活的地方。通过航拍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群山环绕草场，河道蜿蜒穿行，滋养着大片嫩绿的草地。那么，为了保证草畜平衡，这里的牧民一直保持着四季轮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在呢，正值夏季转场的季节，整个巴西里格村呢，有50多户牧民呢，将进行这次的夏季转场。那么，按照转场计划，今天呀，牧民才人一家就要踏上转场之路，从他家的春牧场到夏牧场距离有80公里，要走2天。那么一大早呢，当地的村干部和周围的邻居就来帮忙。现在呢，他们已经把转场的物资装到了我身旁的这个皮卡车上。这辆皮卡车呢，是牧民才人去年购买的，主要用于拉运物资。这几年呢，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很多牧道都变成了柏油路，因此呢，很多牧民呢就可以开着自家的皮卡车来往于各个牧场之间拉运物资，彻底告别了以前用马和骆驼来驮运物资的情况，牧民的生活呢也越来越便利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车厢上都装了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牧民搬运的这个东西呢，是蒙古包上面的圆顶，以前呢是木质的，现在呀已经用上了铁制的。这样的铁架子呢，也是用于搭建小蒙古包的。那么它们呢，主要用于在转场时的临时住所。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车厢里都有什么。大家可以看到，牧民呢准备了米、面、油，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这些呢都是在夏牧场生活中所需要的物品。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再提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那就是牧民在转场的时候呢，还带了一块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那么因为夏牧场呢，海拔比较高，位置比较偏僻，没有通电，因此呢，带上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呀，就能够给牧民提供基本的用电保障。 那么可以看到呢，牧民转场的行李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转场的主角。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财人家的羊群呢已经聚集在一起，大概呢是有500只，因为他们呢现在呢也是在转场前获得了短暂的一些停歇。为了保证羊群健康呀，在转场之前呢，牧民呢也给每只羊注射了疫苗，同时呢为了避免在转场过程中出现混群或者是走失，牧民呢也给每只羊做了标记。那么大家现在在镜头中看到的这些羊呢，大部分它们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这些羊呢就是河津县特产的巴音布鲁克黑头羊。这种羊的特点呢是耐严寒，抵抗力强，非常适应高山草场的环境。那么说完了羊，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家的牛和马。财人一家呢总共有100头牦牛和40匹马，现在呢也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那么再过一会儿呢，牧民财人一家呢就要赶着羊群开着皮卡车踏上海拔3000多米的下牧场。在那里呢，他们要居住3个月左右的时间。根据当地的气象预报信息显示呢，这两天呢是有阴雨天气的，那有可能会对牧民转场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也希望牧民财人一家呢在转场道路上一切顺利。那么在转场道路上是否会碰到一些其他的什么状况呢？在明天的直播中我们会持续关注。
2: 当然今天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啊，都在说巴音布鲁克的美景啊。大家知道吗，这个巴音布鲁克天鹅湖啊是亚洲最大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天鹅自然保护区。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巴音布鲁克啊是夹在天山中部的大盆地，它面积大，海拔高，是它的突出特点啊。一方面呢就是这个9曲18弯啊，很多新疆朋友都特别熟悉这个景点。9曲18弯的河流形成了大面积的沼泽湿地，水草丰盛，特别适合天鹅的栖息繁衍。另外一方面呢，巴音布鲁克的雪山环绕，夏季气温比较低，那么天鹅无需长途跋涉去更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啊。同时啊，就这里面也有比较少的人类活动的干扰，所以在巴音布鲁克啊，天鹅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名片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过那里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寸寸山河梦说，这个巴音布鲁克蒙语意为富饶的泉水哈，所以呢这里的草原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跟动画电影相关的话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指导的2026

0: 有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目前正在重庆永川举办。本届电影周汇聚全球动画佳作，同时推出动画市集、露天展映等一系列丰富活动，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光影嘉年华。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曹岩的报道。
1: 有没有一部动画治愈了你的童年呢？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永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指导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集齐了三个关键词：国际范儿、动画美还有科技味儿。那先来说说国际范儿。这次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作品，受到来自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501部动画，那目前已经确定45部入围荣誉名单。评委会主席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电影周期间，总台还将推出酷中国看电影游美景之无界重庆多语种融媒报道，面向全球讲述中国动画电影故事。再来说第二个关键词，动画美。那在本次动画电影周上，动画美不仅是大闹天宫里的手绘神韵，也是 AI 影像具身智能未来片场共同创造的动画奇想之境。6月9号晚上的开幕盛典是一场世界动画电影音乐会和一场中国动画电影的嘉年华，现场用一首首经典动画音乐串起中国动画百年画卷。那与此同时，总台正与重庆永川共建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并推进《西游记》《小鲤鱼历险记》等重点电影项目落地，加速打造动画产业高地，生产更多更美的动画电影。那第三个关键词是科技味儿。在电影周举办地重庆永川，如今拥有国内领先的虚拟摄影棚，《哪吒之魔童闹海》《狂野时代》等140多部影视剧都得到过它的技术支持，这个西部影视高地如今正在加速成长。那作为全球网上最出片的城市之一，重庆浓浓的烟火气和璀璨的两江灯火吸引了50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取景。电影周期间，一张电影票就能玩转一座城，景区打折、酒店优惠、动画市集、露天展映，满满都是山城的热情与温度。总台还策划推出爱看电影嘉年华重庆站活动，助力重庆打造国际动画之都。从全球到中国，从银幕到街头，那这次的动画电影周不仅是行业盛会，更是属于咱们每一个人的光影嘉年华。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1号，国际具身智能创新大赛中亚机器人专项赛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那么来自中国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15所高校学生是参加了比赛，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本次大赛摒弃纯理论竞赛模式，采用实景应用命题，设置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智能建造机器人三大赛道。参赛团队围绕设备调试、故障排查、方案优化展开角逐，专业评审团严格依照产业应用标准进行综合考评。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信息技术、物流、智能建筑和汉语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哈萨克斯坦的组织者表示，这项竞赛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和高端技术领域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3: 哈萨克斯坦 CRK 国际教育公司联合创始人博塔戈兹·奥马罗娃。中方除了设立奖金之外，还将提供在中国公司实习和生产实践的机会。我认为这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展示自己了解更多新知识。
2: 当天，江苏中亚融媒体共创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该实验室将成为各方共同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互通、品牌联动的常态化合作平台。参会代表围绕联合办学、共建实训基地、数字产业项目落地等务实方向深入洽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世界性的青年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
4: 那本次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像健康和社会照护等等的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那相宜今天上午也是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观察报道。
0: 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本次赛事规模创下多个之最，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

0: 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上创下新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本届大赛聚焦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主题，将为全球技能协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1: 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走过了近80年的辉煌历程，早已超越赛事本身，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我们将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在办好赛事的同时，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与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及有关方面加强交融互鉴和共享互通，为全球技能协同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与中国力量。
0: 本次世赛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7个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介绍新增项目的特点。
2: 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那么这次新增的7个赛项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啊，这些领域啊，应该说就做到了我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0: 他同时说，试赛项目将带动更多的青年人投身行业学习技能，同时试赛成果也将不断转化，让更多青年朋友就业门路更宽、出路更广，为产业发展注入大量人才支撑。那么比赛将怎样展开呢？吴礼舵介绍说，
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美发也一样，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最后看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技能之美，大赛举办期间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那么作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格最高的赛事，今天的发布会介绍了吉祥物与奖牌的设计理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介绍说，
3: 奖牌啊，是以中国的传统的榫卯结构作为视觉的标识，呈现了不规则的六边形的造型，具有鲜明的技能的特点。这吉祥物是能能和巧巧，就是寓意着能工巧匠。这个吉祥物的造型啊，就是形似上海的地标东方明珠。吉祥物能能巧巧，大家看到身着工装，戴着防护镜，戴着手套，具有鲜明的技能的专业特色，竖起大拇指为技能点赞，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的选手。
0: 当前中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了7200万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大赛将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中外青年的技能成长之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意大利去看一看。每年一到夏天，紧邻地中海的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都会迎来全球各地的游客，然而游客数量的日益增多，使得当地美丽的海岸不堪重负。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的网红小镇波西塔诺，纵横交错的狭窄巷子里，密密麻麻的游客正步履维艰地缓慢向前挪动。而在不远处的码头，一艘接一艘的游船正源源不断地送来新的观光客。
5: 当地旅游区管委会成员多纳托埃斯波西托
6: il problema del sovraffollamento appositano in quel determinato momento
5: 波西塔诺出现游客扎堆的问题根源在于有些人追求快节奏打卡的旅游方式这种现象必须杜绝依托旅游区管委会以及当地从业者的努力我们正朝着相反方向引导主推深度体验式旅游傍晚七八点漫步波西塔诺的街巷景色优美游人也不多
4: 然而要想改变打卡式旅游的现象并不容易如今许多旅行社推出的阿马尔菲一日游项目行程快得就像是一场拉练
7: 当地旅游区管委会成员苏西佩佩不少游客走一遍波西塔诺主街逛一逛阿马尔菲主叫做唐广场在途经道路前往山顶小镇拉维洛阿马尔菲海岸之行就算结束了讽刺的是游客体验到的并非海岸风光只是一条公路这条始建于19世纪的公路全长60公里路面仅 3.5 米宽根本承载不了如今的客流这本质上是文旅产品定位出现了偏差
4: 除了陆路交通的瘫痪海上涌入的庞大客流更让当地政府束手无策据阿马尔菲市市长丹尼尔·米拉诺透露大型豪华游轮带来的日间游客潮常常会突破小镇的承载极限
8: 阿马尔菲市市长丹尼尔·米拉诺游轮行程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在美国迈阿密敲定了我们当地的行政人员根本无法参与决策事实上应该避免让数千名游客在同一天登岸因为那样只会加剧拥堵
4: 社交媒体上那些为了博取点赞而精心修饰的短视频和自拍正在将类似阿马尔菲海岸这样的地中海度假胜地推向游客超载的边缘
9: 意大利短期租赁与非酒店住宿行业协会会长阿格斯蒂诺·英杰尼托走马观花式旅游是本地客流波动的主要原因如今游客停留时间越来越短大家热衷于打卡拍照发布社交平台催生了大量一日游短途观光客流但这类游客几乎不会在当地产生实际消费
0: 好，今天资讯非常到，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10: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ea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十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 4.3 毫米
13: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

0: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

0: 用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十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1: 成林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 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5: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6: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5: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7: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5: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8: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7: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9: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10: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11: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头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11: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12: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3: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14: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13: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5: 我们在这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6: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13: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7: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13: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舱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18: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9: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19: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20: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19: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 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 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21: 感知全球脉动，
22: 从耳边到指尖，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23: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空间站，我是黄夫。
24: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25摄氏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28摄氏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8摄氏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深圳中雨，25到31摄氏度，香港中雨，25到29摄氏度，澳门中雨，25到31摄氏度。
2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为您关注以下的内容。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4: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涨幅创3.5年新高。
23: 文化方面，博物馆试开馆，推出工艺研学课，估灭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
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1: 世界。环球资讯，
2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号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尼泊尔外交部长将访华的消息，并就缅甸总统访华有关安排、中方制裁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下面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5: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将于6月14日至17日访问中国，请大家提问。
26: 谢谢发言人。总台 CCTN 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缅甸总统敏昂莱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的安排？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缅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
25: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分别会见。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2: 赵若新闻提问，关于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实施制裁仪式作为制裁依据的宪法谬论，具体包括什么时候的哪些言论？
25: 外交部网站已经公布了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说明了具体情况。此前我的同事和我也就特奥多罗发表涉华的谬论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你可以查阅。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下一个问题。
3: I have a Russia today. I have a follow-up question.
19: 今日俄罗斯记者提问，中方官员近期说，菲律宾官员的批评可能会导致中方对菲援助更加困难。请问中方能否详细解释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的制裁是否会影响中方对菲援助，尤其是在燃料和化肥方面的援助？
25: 外交部网站公布的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已经说明了有关的具体情况。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下一个问题。
5: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Reuters.
19: 路透社记者提问，对于遭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发表声明称，面对中方行径，将坚守本职维护菲律宾的尊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Thank you.
25: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Ria Novosti.
7: 本周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九家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对伊朗军方采购武器方面提供支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5: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下一个问题。
8: 发言人你好，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法国总统马克龙于6月11日以视频方式主持召开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与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方参加此次峰会的有关情况？谢谢。
25: 6月11日，张国清副总理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法国举办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张国清副总理指出，面对当前形势，要坚持发展为先，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增长，要坚持完善全球治理，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看待各国的比较优势，要坚持开放合作，营造自由便利的贸易环境。张国清副总理强调，中国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是靠补贴和保护取得的，而是来自于坚持不懈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最关键的还是靠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的勤奋努力。中方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继续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与稳定性。
2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
24: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美国劳工统计局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PPI， 也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大幅上涨，特别是能源价格环比大涨10.7%，成为推动 PPI 大幅上行的主要因素。来听总台综合报。

0: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PPI 同比涨幅为6.5%，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环比涨幅为1.1%，也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0.7%。综合考虑前月6%的同比涨幅，相关数据显示出美国生产环节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具体来看，美国五月商品领域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8%，创2009年12月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最大涨幅，贡献了当月 PPI 涨幅的近80%。其中，能源价格环比上涨10.7%，是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美国劳工统计局10号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两组数据共同显示出美国通胀正持续升温的状况。分析人士认为，上述数据将强化外界对美联储2026年加息的预期，抑制通胀已成为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1: 当地时间11号，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官宣新安排，索马里知名裁判阿尔坦将出任新赛季一场欧洲足坛焦点赛事的主裁判。阿尔坦此前因入境美国遇阻，无缘执哨本届世界杯，此番新任命也让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入境风波再次受到了舆论的关注。详细情况请听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作为上年度非洲足联最佳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成功入选本届世界杯52人裁判大名单，同时也是7位非洲籍世界杯裁判之一，本将成为索马里有史以来首位登上世界杯赛场的裁判。然而变故发生在他赴美途中。6月6号，阿尔坦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后，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单独问询，随后被拒绝入境，并被安排原机遣返。针对拒签事件，美国边境部门仅对外回应称，决定源于背景审查存在疑虑，始终未公布具体缘由。外界核查美国相关制裁名单后发现，一名被指关联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的人员，姓名与奥马尔·阿尔坦相近。对此，奥马尔·阿尔坦本人予以否认，强调自己和该极端组织没有任何牵扯。奥马尔·阿尔坦无缘世界杯仪式曝光后，引发全球舆论讨论，国际足联也公开驳斥了相关争议声音。就在外界为其职业遭遇惋惜之际，欧足联于11号宣布重磅安排，奥马尔·阿尔坦将担任9月12号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一战的主裁判。本场比赛由欧冠冠军与欧联杯冠军展开较量，是2026到2027赛季欧洲足坛的揭幕之战，赛事含金量十足。虽无缘世界杯赛场，但阿尔坦回到家乡后备受追捧，索马里民众视他为骄傲，认可他顶尖的裁判水准。有分析指出，此次欧足联启用阿尔坦执法重磅赛事，既是对其裁判水平的高度肯定，也让这场跨越洲际的体育风波有了新的走向。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据介绍，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此次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有望在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上创下新高。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璐的详细报道。
6: 据介绍，本届大赛聚焦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主题，将为全球技能协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此外，本次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等。对于新增项目的特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介绍说，
7: 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那么这次新增的7个赛项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我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6: 谈到此次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方式，吴礼舵说，
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

0: 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美发也一样，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最后看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此外，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技能之美，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还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在你指尖。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今天，位于浙江衢州衢江区的姑灭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园内最受关注的浙西地区首个遗址类博物馆——姑灭博物馆也正式开馆。
5: 历经8年考古工作，从衢江高等级土墩墓群出土的1000余件珍贵文物首次对外亮相。那什么是姑灭文化？公园和博物馆又有哪些特点和看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晨的实地探访。
6: 它的整个的一期的这个面积呢，其实是达到了108亩，它是遵循的是这个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进行一个规划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这个姑灭的博物馆。那通过我们实时航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主馆和它附属的这个游客中心呢，呈现的是一大一小。就非常像两枚这个古玉哈。当地的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实它的这个设计的灵感就来源于在这个姑灭遗址出土的这个玉珏。那么为了能够达到玉珏这样造型更加的温润如玉呢，其实在建设之初呢，采用的是这个数字化打印的这样一个玻璃幕墙的形式。那每一块幕墙的这个形状和曲面其实是不同的，所以说工作人员在上面做了这样的一个标记，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啊，才能够展现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给到我们面前。那么今天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其实有1000余件非常珍贵的文物首次对外亮相了。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件镇馆之宝。那在这样的一段路上呢，我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什么是姑灭文化。那我们了解到的这个姑灭文化，它其实是这个先秦时期啊，东南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考古的这么一个这个文学啊，这样的一个科学。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名字呢，是得益于这个姑灭国而得名的。它的区域呢，中心主要是位于如今的浙江金渠盆地，文化发展鼎盛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啊，曾一度归附于这个越国，至这个楚国攻灭越国之后才逐渐的消散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主展厅，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镇馆之宝的所在地，就在这儿。别看它这个形态很小，其实它大有来头。它的名字呢叫做青铜马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纹饰啊，其实是一个兽面纹。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同时还融合了这样的一个中原礼乐文化的这个元素了。考古人员告诉我，这是浙江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青铜车马器。他们推断啊，这件器物应该是穿戴在马的额头部位来使用的。它与展厅内同期展出的青铜龙首形器共同出土于衢江高等级土墩墓群当中了。那么除了青铜车马器，其实馆内还有两类的藏品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的。一个是这个原始的瓷器，另外一个呢则是这个玉器。它不仅仅有极高的这个科研的价值哈，同时呢它还是非常的精美，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这个姑灭文化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文物除了静态的展示以外，其实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啊，还把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文物变成了活教材，不定期的推出公益性的研学课程。那么今天呢，其实就有很多周边的孩子来到这儿一起参与这样的研学课，来体验模拟的考古了。那在这儿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天呢是这个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会场的活动也在这儿同步进行，为期一共是3天。除了文创的市集以外呢，还有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相关的这些讲座和科普的活动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这儿走一走看一看。
4: 那么除了青铜器，钴灭考古遗址公园内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原始的瓷器和玉器，其中有哪些代表性的物件，又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在主展厅的透物件钴灭单元，
3: 记者看到，展示柜中的原始瓷器种类丰富，造型精美，生动展现了钴灭先民的生活面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森介绍说，原始瓷器里面有罐子、斗鱼、杯壶等等，还有这些盛组的碗呀什么的，可以看到它当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饮食器或者饮水器，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基本上一样了。但是在当时生产饮水盆来看，这已经是非常高度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记者了解到，目前钴灭考古遗址公园曲江高等级土墩墓群内共出土原始瓷器800余件， 这些器物组合明确，对研究原始瓷器起源、制作工艺、装饰技法、礼器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出土文物中另一大类是玉器，在这次展出的文物中，这枚直径仅 2.5 厘米的脸形玉饰格外引人注目，它的轮廓既像猴脸又似人脸，雕琢得栩栩如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森介绍说，
7: 通过它的后面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件纽扣，出土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我们这组玉珏的外面，就在它附近，我们怀疑那件纽扣呢，可能穿缀在某个丝织品上，然后盖在这个玉珏的外面，然后是它们整个是一套的东西。我们翻检江浙一带的其他土墩墓的资料，我们会发现出玉器的墓就比较少，但像我们曲江地区基本上每一座墓里面都出玉器，有 80% 都是玉珏，偏爱绝形器。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5: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六月的天空当中，火星和月、水星东大距、双星抱月、飞龙在天、金星和蜂巢星团及北斗高悬等天象将陆续登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新闻有营养，
9: 资讯有知识。6月13日凌晨3时起，地球的近邻火星将与一弯残月近距离相伴，为我们带来一场火星合月的好戏。6月16日，水星将迎来今年的第二次东大距，也就是它与太阳的角距离达到最大且处于太阳的东边。此次东大距发生前后，水星会在黄昏时分出现在西方地平线的上方。 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大家便有望在太阳落山后，仅凭肉眼观测到水星的身影。 6月17日傍晚， 月亮将会来到天空中，金星和木星这两颗行星之间形成难得一见的双星抱月景观，而且此景仅凭肉眼即可观看。 6月19日是端午节， 当天晚上10时左右，我国古代天文系统中苍龙七宿的龙头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 直到次日凌晨1时左右，夜空中都仿佛横亘着一条龙形星带，宛若飞龙在天。 6月20日，金星将会运行至巨蟹座著名的深空天体，别名鬼星团的蜂巢星团附近，并在日落后不久与后者一同现身西方天空。 6月21日是夏至， 当天入夜后，空中的北斗七星会高挂在北方天空，斗柄大致指向正南，且轮廓清晰醒目。 我国自古便有斗柄男指天下皆下的民谚，这也是古人抬头观天总结出的自然规律，如今也得到了现代天文学的印证。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在您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当地时间6月11号下午，2026年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巴林赛区颁奖典礼在巴林大学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太极、茶艺、书法、绘画、古筝、中文歌曲、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的上演，生动展现了巴林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的热情，也展现了中华文化在巴林校园中的传播活力。
5: 典礼上，小学组、中学组和大学组的多位获奖学生代表通过视频短片和现场发言，回顾了参赛经历和访华交流成果。
4: 中国驻巴林王国大使尼汝池、巴林大学学术事务副校长兼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朱奈德、中方院长周建、中巴两国嘉宾、参赛学生及其亲友、教师、志愿者和在巴中资企业代表等200余人出席了活动。
5: 尼汝池大使在讲话当中表示，语言是文明的载体，是跨越山海的桥梁，也是国家相知、人民相亲最质朴、最持久的纽带。学好中文不仅是掌握一门沟通语言，更是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发展、感知中国温度、对接中国机遇的窗口。汉语桥赛事深耕巴林多年，早已不止于一场语言竞技，更是中巴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中巴青年相知相融的重要窗口，为两国人文交流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他希望学生们保持对中文学习的热爱，做中巴文明互鉴的传承者、民心相通的传播者、战略合作的推动者。
4: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12: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办好了。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方面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最新文本中，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报道称，最新文本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及的事项包括，若战事结束，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化，由沿岸国家确保航线安全，结束美国的非法封锁，消除美国和以色列对商船通行的威胁。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当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不过，由于安保行动持续进行，机场航班运行受到明显的影响，不少航班出现延误。11号，一名加拿大女子在美国加州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提起诉讼，称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设计问题导致他女儿爱丽丝自杀身亡。据原告律师透露， OpenAI 目前面临多起类似诉讼，均由自杀或试图自杀者的家属提起。今天下午，国际篮球联合会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次落地北京。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2号在悉尼展开各单项1/4决赛的争夺，国羽在混双、男双、女双和男单项目均有选手晋级4强。13号，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盘点。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从扬言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到取消当晚对伊朗的轰炸，美国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动机？美方高调宣布将在本周末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一表态能否变成现实？欢迎关注正

0: 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今天我们在头条首先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是在当地时间的11号突然宣布说，由于高层的谈判取得突破了，所以呢美方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发动的重大的轰炸行动，然后还声称说一份全面和平协议的最终细节已经得到了相关各方的概念性批准，可能本周末就会签了。同一天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先是威胁要占领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然后又突然宣布说把轰炸取消掉了，所以真的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我们想问问专家，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那么是因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谈判的协议，包括一些磋商的内容，已经送到了伊朗最高领导层那边，并且获得了批准，所以自然而然就没有必要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了，自然就可以取消行动。那么这种说法看似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未必代表着全部的真相。那么特朗普制造这么一个巨大的反转，我觉得他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他就是要为了塑造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形象来制造一些假象，也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个反转其实制造出来一种印象，就是特朗普通过他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去批准协议，去接收协议，那么这种极限施压起到了效果。但是实际上伊朗方面即使像美国所说的那样接受或者批准了协议的主体的内容，那么这个也可能是按照伊朗自己的节奏做出的，这和特朗普的在社交媒体上的极限施压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通过这种反转塑造了美国的一种强势的优势的或者胜利的形象，就是给人的感觉是美国通过这种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达成了协议，而且美国是处于一个可以随时动武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地位，只不过是因为谈判的形势出现了变化，那么美国放了伊朗一马。其实实际上特朗普所威胁的无论是夺取哈尔克岛还是要占领伊朗的油气设施都有很大的冒险性，几乎是不可能轻易的兑现的。这种几乎不可能兑现的威胁，实际上特朗普更在意的是用这种威胁来维护他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地位，而未必是真正的要实施这种威胁。
3: 那这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然后我们想看一下伊朗这边，就是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其实没有批准这个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伊朗不会在所谓的红线问题上妥协。那从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双方在这个红线问题上的博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第二个是海峡问题，第三个是资金解冻或者制裁解除的问题。那么在核问题上，根据目前的报道，双方已经在核心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60%封度的还是20%封度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这里面细节怎么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那么海峡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但是这种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伊朗是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批红利，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 总的来看，我觉得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美伊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则性的争辩，那么进入到了最后的细节文本的敲定的这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双方在这些红线问题上大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交集和一致，但是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争夺讨论的空间。整体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的这种希望我觉得是增大的，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未来还有一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3: 其实不确定性还挺多的，虽然您觉得有大方向靠拢的迹象，然后呢也是在往前走，但是特朗普已经高调宣布说本周末就会签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您觉得这个表态会变成现实吗？毕竟还有很多细节没搞定嘛。那如果没签，地区局势会怎样？还是继续打吗？
4: 特朗普有关很快或者本周末就签署这个停火协议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的不可全信，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应该说还是有好几次了，那么虽然这次他说的信誓旦旦是在白宫发表的这个相关的言论，但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可信，我觉得这个根据他过往的这些表现要打上问号。第二的话，我觉得就从最近美伊实际上是在六月上旬有一系列的这个冲突的升级，你包括在离伊战场的升级，包括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导弹的互袭，还有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的这个事件，这一系列的升级事件之后，那么双方可能就是按照常理推断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来进行平复，来进行消化，而不是马上就进入一个签署协议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就要签署这份协议似乎有一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近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注意到就是这次特朗普在表态的时候他专门谈及了有可能还要搞一个签署仪式，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欧洲进行，而且他自己去不了，那么由副总统万斯去签，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所以这个不排除是美伊这场谈判已经接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特朗普在这次的表态的同时也是给了地区多位领导人，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就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这种通报也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排除美伊谈判在近期取得最终的突破的可能。当然，如果是最终没有能签署这份协议的话，我们也可以预期美伊之间包括以色列参与进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升级，就像六月上旬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我想美伊谈判的进程也不至于立马就崩溃，从双方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那种状态。
3: 但是还是有可能边谈边打。但是我们要说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以色列那边，就是对于美国对打击伊朗态度的突然转变，以色列方面感到十分震惊。那对于以色列未来在美伊问题上的立场还有措施，这个会有什么样影响？
4: 那么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最新的进展当然不是那么乐见的，我想他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情绪。那么第一个就是他比较失望，因为从以色列看来打伊朗这当然是最好的选项，那么如果由美国来打就更好了，就像特朗普所威胁的要夺取哈尔克岛，要进攻伊朗的这个油气设施，那么这是以色列最希望看到的。这次美国反转之后，那么以色列显然又有点失望，甚至是有点困惑。第二个我觉得以色列方面的情绪就是担忧，也就是担忧美伊之间的谈判取得迅速的成功，而且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基本上不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谈判之中，甚至对谈判的进展的情况似乎也不完全的掌握，所以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方面他对美伊谈判是相当不放心的。最近一系列的我们说以色列与美国的分歧，包括以色列对美国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搜集活动，我觉得都和以色列目前对美伊谈判的这种担忧是高度相关的。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从短期来看，就是以色列它不可能和美国老大哥去闹掰，那么如果是真的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以色列也不得不进行暂时的这种接受和适应，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基本的立场还是 反对美伊之间的进一步的这种和解，那么他要像2016年的伊核协议执行之后那样，他会破坏这种协议的执行，他会游说美国去退出这个协议，他会制造一些冲突，比如说是在黎巴嫩的方向也好，在其他的地区也好，就制造一些冲突，让美伊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最好让美伊再回到战争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至少他们惯性的思维。
0: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旨在推动巴以冲突的政治解决。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会议，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还是跟中东有关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呢，这两天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者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呢，是在法国会面，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不过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美国官方是拒绝参加这次会议的，以方称说这次会议呢与促进和平毫无关系。不过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就是法国主办这样一次推进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5: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来，主办一个推动两国方案的会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了，巴勒斯坦的问题还变得更加危险。那么之前呢，是哈马斯控制着加沙，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那么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60%的领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所以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是在下降。那么巴勒斯坦建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本来在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停火协议应该继续往前推，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出加沙，但是这些都没有推动，所以现在地面上停火协议推不动，然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那么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又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来开一个国际会议，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确实是有积极意义哈。然后还有一点，虽然以色列官方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参与了这次会议。对双方的和平相处，您觉得会有促进作用吗？
5: 民间的参加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以色列的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这对会议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以色列的政府和巴勒斯坦的政府达成一个协议才能有可能落实。但是现在在以色列国内，反对两国方案越来越成了以色列政党的一个主流。那么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议会曾经多次通过决议，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大使本来是受到邀请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会议，但是以色列拒绝出席。以色列派的一些民间团体去当然是有作用的，就是民间团体去了他也比不去强，但是最终还是要以色列政府形成一个共识才有可能推动两国方案。
3: 那我们其实看您说到啊，就是以色列官方并不参加，所以呢官方参加才能更进一步的促进解决问题。美国和以色列这边官方都拒绝参会，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这次欧洲希望去推进两国方案，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性影响？
5: 这对两国方案的破坏性影响是很明显的，是很大的，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两家去落实， 因为靠一家是落实不了的，两家就必须是巴勒斯坦的政府和以色列的政府。那么现在巴勒斯坦这边呢，巴勒斯坦国内还没有统一了，现在哈马斯还在加沙，那么法塔赫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各派别首先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这是巴勒斯坦这边的挑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挑战是，以色列现在整个政治越来越向右翼右倾的方向发展，就是以色列国内不同意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国际上呢，美国又是对巴勒斯坦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拒绝出席，美国也拒绝出席，所以对两国方案的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3: 那同时哈，我们看到犹太人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是不断升级的，很多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大定居点的政策更加愤怒，以方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
5: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定居点对落实两国方案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两国方案要落实，它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但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领土越来越少了，那么领土去了哪了？领土就是不断的被以色列蚕食了。刚才说在加沙地区，以色列本来是根据去年的停火协议占领了加沙地区 53% 的领土，但是从停火这半年多来，以色列又不断扩大对加沙地区的占领，然后占领了60%的领土了，所以加沙地区一大部分领土也被以色列蚕食了。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呢，以色列最近两年又不断的扩大定居点。什么是定居点呢？定居点就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社区、城镇和城市。那么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领土越多，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就越少了。特别是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以后，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要把这些以色列的定居点和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它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的难度就越大。
3: 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更难解决。因为我们一直说两国方案很重要，但是考虑到当前的中东地区局势，您觉得两国方案是否属于一个历史性的低潮阶段？
5: 可以这样说，现在确实巴勒斯坦建国是处于一个历史上的低潮，因为两国方案的落实，巴勒斯坦建国本来当时高潮和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1993年时候落实奥斯陆协议，但是奥斯陆协议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困难，到了2000年的时候落实两国方案的那个难度就越来越大了。那么在过去这20多年时间里边，一方面它的困难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特别是哈马斯和法塔赫分裂了，所以巴勒斯坦这边的困难就是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政权，但是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落实了。那么以色列这边的问题就是以色列的政府是越来越右翼了，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不仅是现在的执政党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且在这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是不断的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不断的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那么国际社会呢，美国作为对巴勒斯坦影响最大的外部国家，然后最近几年特别是特朗普这两届政府是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的右翼的力量，所以这些是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国际社会现在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也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最近2-3年时间，欧洲国家开始纷纷的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所以整体上来说，确实巴勒斯坦建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了。
3: 国际社会还是多了很多正义的声音哈，但是未来如果要真正的去实现两国方案，为中东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在所有的因素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5: 两国方案要落实，首先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都必须认识到，只有两国方案落实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才能获得永久性的和平。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国内要形成这样的共识，目前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要落实两国方案，首先必须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从6月15号开始， 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6: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 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 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 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近年来， 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起，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 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 东北多地在25度左右， 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 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 明天30度以上区域也将缩至华南西部一带， 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最为频繁。 新疆高温范围广，局地高温强度大， 河南的高温主要集中在北部一带。 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 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 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 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 数量同比增长50%。 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 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

0: 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的确认。据了解，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稍早前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莱引咎辞职。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活动和德国产品出口中国2026德国工商大会中国商务论坛11号在柏林举行。多位中德政商界人士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释放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德国优质产品和服务对华出口，深化两国贸易、产业和投资合作，不仅有助于实现互利共赢，也将为中德经贸关系发展不断积蓄新动能。波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日前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举行成立仪式，来自中国和波黑政商学界以及驻波黑使节等3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全球多数央行仍在观望之际，欧洲央行率先宣布加息25个基点，能否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欧洲行动是否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说，2026年欧元区整体的通胀率预计是 3.0%， 同时呢他们把欧元区2026年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 0.8%。 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已经决定把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那欧洲央行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去加息？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魏亮怎么说。
3: 欧洲央行是第一个率先加息以应对通胀的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之所以现在选择加息呢，实际上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确实这个欧元区在中东冲突爆发以后呢，它的 CPI 是快速上涨的，那么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在原来就比较高的水平上继续加速上涨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无论是从这个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的物价水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 CPI 的增速来看，都是指向需要加息的一面。第二个呢，就是整体而言呢，从欧元区它自身的这个文化和特征来说呢，它是对通货膨胀偏敏感的地区之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呢，欧元区包括欧洲央行呢，有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强烈的这样一种抑制通胀的愿望。这些愿望呢，可能在它的主要核心国家，像德国呀、法国呀，它就更突出。因此呢，欧洲央行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CPI 上行的这样一种特点呢，它加息应该说是也是它基于它的这样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这样一种选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欧元区之所以加息啊，也是考虑到了要权衡治理通胀和防范经济衰退两方面的因素。从现在来看呢，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呢，很显然治理通胀是处于一个优先选项。当然了，从防范经济萎缩这个角度来看呢，由于欧洲央行预测这个2027年、2028年它的经济增速呢仍然保持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说呢，它把这个通胀放在治理的第一位置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加息这个举措呀，它只能说是一个应对通货膨胀的举措，对于缓解这个欧洲的经济困境，包括改变这个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呢，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本质来看呢，还是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实现欧洲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
2: 那我们从加息的一些细节再继续说一下啊，就是欧洲央行实施近三年来的首次加息之后，这个政策路径再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央行这次加息只是整个加息周期的一个起点？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目前看呢，欧元区的通胀还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引发通胀上行的主要因素，也就是中东冲突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缓解的征兆，所以呢，不排除欧洲央行呢今年年内还会继续加息。包括加息累计50个基点，但是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这次欧洲中央银行的加息呢，主要还是出于两方面动机，一个是预防性的动机，也就是说，现在它的通胀压力出现了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面对着德国、法国他们的这样一种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呢，和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呢，它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行动来抑制通胀啊，解决现在的这样一种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对症治疗。同时它这样一种预防措施呢，也使得在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或者继续的这样一种通胀或价格的冲击当中呢，这个欧元区也有一定的对冲的能力。这个欧洲央行它这次加息呢，实际上第二个特征呢，我觉得主要是试探性。这种考虑呢，它实际上出于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这样一种权衡。加息必然是指向了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也要考虑

0: 欧元区它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毕竟今年欧洲央行估计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只有0.8%，那么加息必然会对这个经济增速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先迈出一小步，试探性的看看这个加息对于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影响和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如何，然后再做一个决断，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这实际上给防范冲击经济增长以及呢下一步如何更加稳妥的应对通胀呢，都留下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说呢，它这次加息25个基点未必是一个整个经济周期或者货币政策周期当中加息阶段的一个起点，更像是一种试探，是一种尝试。
1: 就是尝试之后要看效果，再接下来看下一步的情况怎样。但是如果不说光是看欧洲的行动，近期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多国的央行其实都在就是不是加息来观望。那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那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的反应吗？
0: 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普遍受到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价格冲击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各方面的价格呢都有所抬头，并且在各国的这个 CPI 当中呢有所体现。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通胀率呢，因为前期就相对比较高的因素呢，可能应对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欧洲央行呢，现在率先进行这样一种试探性的加息呢，当然是会对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决定呢带来一种这个启发。同时呢，我想呢，各国呢也实际上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加关注欧洲央行的这样一次货币政策实验。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总体都比较脆弱的情形之下，如何去合适稳妥的使用货币政策来对冲通货膨胀，对于各国中央银行来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欧洲央行先行一步，很显然大家更希望的是先看到这先行一步的结果，然后再进行自身的这样一种操作。当然现在中东冲突，尤其是霍姆斯海峡被实质性的断航呢已经超过了100天，能源价格的冲击呢正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个渗透蔓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也许方方面面呢能等到欧洲央行加息的一个成果显现，但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胀会这个加速上行，那么自然各方呢也需要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自己的决断。
2: 英国两名高级国防官员因军费问题辞职，这会对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和长期政治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首先要提到两个人，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就是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另外一位国防部门的高官卡恩斯在11号呢就先后宣布辞职了。我们看到呢，希利这边啊，就是贾维斯，他来接替希利出任国防大臣。相关情况我们先听一下报道。
3: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卡恩斯当天致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当前政府拟定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未能为英军提供与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0: 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约375.2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1: 好，那这个话题哈，我们要展开分析一下。大家可能也记着斯塔默在大选当中呢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但仅仅2年之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支持率就急剧下滑，如今正面临来自党内日益加剧的施压。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党内部有多名成员公开要求他引咎辞职。现在又看到两名国防部门的高官在同一天辞职，这个释放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们听一下。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怎么说？他这个释放的政治信号主要是展现了英国当前他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激烈的权力斗争。应该说这个辞职应该是这些内部权力斗争的其中一部分，虽然他有表面的原因，比如说是国防投资计划不能满足需求等等，但是情况表明，特别是在地方议会选举工党失利以来，现在执政的工党内部
1: 他正在围绕着工党未来的政策走向、资金分配以及权力归属，他展开激烈的争夺。那您觉得这次的辞职会给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还有长期的政治前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目前来看呢，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会进一步削弱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使他的长期执政前景更加的暗淡。它显示工党内部反对斯塔默本人及其政策 这种力量正在加紧的运作，他们在做一些很充分的准备，来为未来的政治斗争能够直接向斯塔默发起这种冲击，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做准备。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结合媒体的报道来分析一下，就是斯塔默承诺说，如果工党呢赢得预计在2029年举行的下届大选， 那国防开支占到GDP的比例会上升到 3%， 然后最终呢到2035年会达到 3.5%。 然后就有批评人士觉得说，考虑到目前有俄乌冲突，有伊朗局势等相关的问题，就觉得这样一个时间表太慢了。那您觉得英国政府为什么
2: 不一步到位的去提升这个比例，是有意为之，还是财政上捉襟见肘？在英国提升英国的国防与安全能力，它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但是如何来提升，它是个问题。因为对英国来说，它存在很大的财政制约，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经济长期的疲软，政府的净债务不断的累积，可以向国防投入的财政空间非常有限。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此前斯塔默政府就是说做出的这种增加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种承诺，它还是一种渐进式的政策选择，它就是说逐步提升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从先到3%，然后到达3.5%。这是因为在这个财政状况的和经济情况的总体的压力面前， 斯塔默政府，特别是财政大臣里弗斯，他们是希望坚守财政纪律，他不愿意，他也不能够过多的扩大赤字向国防倾斜。他这种渐进的这种政策的选择，也是基于英国的自身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它既结合了它现实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情况，它的财政能力，以及对外战略需求的一种综合考量 产生的一个政策选择。但是此前斯塔默在北约国家中率先宣布了英国将大幅的提升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个承诺，他的确是在美国极大施压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压力面前，现实的内外压力面前，他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也就是说同意大幅增加开支，但是是采取一种渐进式的举措，而不是一种一蹴而就的政策选择。
1: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步骤哈。然后我们再继续说这个辞职事件相关的另外一个细节，因为是发生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的前一周，然后议员的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我们之前也说过，被视为是这个工党领袖斯塔默的潜在挑战者。这样一次辞职危机会不会去直接影响到补选的选情？
2: 这次的辞职危机动摇了 内阁总体上对斯塔莫的支持，而且是他在距离补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就会对选情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犀利的辞职他凸显了斯塔莫政府的弱势，会使工党的支持者他更加坚定的支持伯纳姆当选议员，也就是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他未来可以挑战斯塔莫的首相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英国国内出现了很多的骚乱的情况，就是说反移民等等的一系列的就是说动荡不安的情况，这种内阁辞职的情况代表了斯塔莫执政工党执政的不稳定性，那它也会使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他对工党执政产生更大的质疑，从而支持其他的政党。
1: 那如果说伯纳姆在补选当中可以当选议员，您觉得会对斯塔莫政府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还有就是斯塔莫手中现在政治筹码多吗？还
2: 这个打击应该是比较重大的，因为伯纳姆他已经宣布一旦获胜将挑战斯塔莫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触发党内领导人的选举等一系列的有一些后续的连锁的反应。斯塔莫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说，对英国政治而言，斯塔莫他仍然是大选上台的工党领导人，也就是说你现在党内的对他诸多不满，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依然是存在，因为他在2024年率领工党经过了全国大选上台执政。他目前呢，他主要的做法是争取政府以及工党议员对他的支持，但是的确是随着犀利的辞职，他的政治筹码也在进一步的减少。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美国政府五月份这个关税净收入大约为零。其实当月征收了220亿美元关税，但与此同时也支付了220亿美元左右的关税退款。我们来听一下。
0: 今日美国报查阅了630多份提及最高法院裁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发现至少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寻求退税的计划。大多数公司表示将把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重新投资于自身业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例外，他们表示会将部分资金返还给客户。但即便是这些公司也不清楚这些钱最终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消费者，而且他们能做的选择也很有限。报道认为，在这笔总价高达1660亿美元的退税面前，美国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有多少钱真正落入自己的口袋。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过利用这些关税收入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的想法，但那些计划从未实施，因为关税退款针对的是将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是他们向政府支付关税。报道还关注到，部分企业选择将退税权折价变现，这些公司直接将退税权出售给金融公司，虽然接受低于全额的价格，但能立即获得现金回流。文章最后援引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卡里略·奥布雷贡的话说，归根结底，政府是根据一套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的关税，从美国进口商那里收取了钱款。政府把这些公司理应得到的钱还回去，本不应那么困难。因此，看到退税流程不如预期中顺利，而且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障碍，实在令人失望。
1: 好，再来看今日美国报关于世界杯的报道。
3: 文章援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6月10号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指出，世界杯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幸福，一个可以暂时放下烦恼，只顾享受比赛的时刻。然而，世界杯并没有团结我们，反而成为了分裂的借口。文章说，伊朗队遭遇的敌意被轻描淡写地美化为参赛即胜利，实则充满耻辱。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将训练基地迁往墨西哥，尽管小组赛全在美国，球迷门票配额也被取消。曾执法世预赛和 U20 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等多人更以可疑理由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文章指出，举办全球派对意味着必须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你必须像对待西班牙或阿根廷的人一样，对所有人表现出同样的礼貌。正如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本周早些时候在被问及签证限制时所表示的，这完全违背了赛事初衷。如果连球员、记者都无法入境，那就引发了更大的质疑，我们对这项赛事精神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承诺。马姆达尼说，我们希望这届世界杯能体现我们愿意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文章还指出， 当天价门票让普通球迷难以负担时，这种对世界杯精神的承诺更加会受到质疑。足球之美在于它对任何人都保持开放，种族、性别、宗教、阶级都不重要，只需一球一空地。但本届赛事正沦为超级碗式的富豪。

0: 清单打卡项。文章最后指出，举办世界杯本可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与世界更加亲近，让我们对以往陌生的人和地方产生新的认识与欣赏。想象一下我们本可以留下的印象，我们本可以抹去多少不信任和失望，然而我们选择向世界展示最糟糕的一面，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失败。
1: 好，接下来关注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关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2: 外交部网站已经公布了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说明了具体情况。此前我的同事和我也就特奥多罗发表涉华的谬论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你可以查阅。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 level，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十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 4.3 毫米。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方面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报道称，最新文本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及的事项包括，若战事结束，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化，由沿岸国家确保航线安全，结束美国的非法封锁，消除美国和以色列对商船通行的威胁。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当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9.3万平方米。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今天下午，国际篮球联合会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为期3天的第8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大话体坛。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2: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大家期待已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终于是拉开了大幕。而在揭幕战上，大家也都看到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南非队。

0: 不过三张红牌也是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一个记录，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北京时间的明天早间，另外两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队和美国队也将会依次亮相。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同时，你也欢迎各位听友啊，尤其是欢迎我们各位的足球迷们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 39天的梦幻旅程， 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 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全新的足球夏天。毫无疑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个足球夏天已经是正式开启，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拉开了大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来联合举办。 那么这一次很多球迷也都知道，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大特色 就是将会举行3场开幕式， 每个东道国都会奉献具有本国特色明星云集的表演。 而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8万名观众 是挤满了海拔高达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 也是很多老球迷很熟悉的阿斯特克体育场。 那么在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文艺表演， 传统民俗舞和拉丁流行乐交织， 也是致敬墨西哥文化。 那么随后的揭幕战就是由墨西哥 对来对阵南非队，当然很多球迷也都记得， 16年前的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同样就是这两支球队相遇， 不过当时两队是战成了1比1平。 在那场比赛当中还有球迷记得南非队轰出了一记惊天世界波，不过这一次小到最后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说到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并且在比赛当中他还有一次击中立柱。而在下半场，三名队员分别是西索尔、斯瓦内和蒙特斯是接连吃到了红牌。而在墨西哥队这边， 西门尼斯是扩大了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墨西哥队是2比0击败南非队，获得了开门红。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也是历史上参加揭幕战最多的国家，但却是第一次获得了开门红。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赶紧用一段音响一同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揭幕战。
2: 赛前仪式上，每支球队的26名球员全部进入球场中央，在中圈两侧列队， 共同经历唱响国歌的庄严时刻。交战双方在世界杯史上颇有渊源， 16年前的2010年世界杯揭幕战上， 身为东道主的南非队曾1比1战平墨西哥队。 此外，墨西哥主帅阿基雷和南非主帅布罗斯 曾作为球员在1986年世界杯上交过手。 开场后，墨西哥队迅速占据主动， 第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弧顶打门被对方扑出， 第9分钟他们禁区前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起脚打门攻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 第37分钟南非队福斯特头球攻门偏出， 他们整场只有3次射门， 远低于对手的16次。 第42分钟基尼奥内斯的射门击中立柱。 交换场地第49分钟， 古铁雷斯获得单刀，被南非队西索尔在禁区外放倒。 巴西籍主裁判桑帕约出示了本场也是本届世界杯第1张红牌。 人数占优的墨西哥队在第67分钟迎来第2个进球， 无人盯防的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 将比分改写为2比0。 第84分钟南非队兹瓦内击打对方球员头部， 主裁判在查看视频回放后出示红牌将他罚下， 而主裁判佩戴的AI摄像头 也清楚地记录下全过程。不过桑帕约在解释红牌时口音太重，场上球员听得一头雾水。落后的南非队面临9打11的境地，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队蒙特斯禁区前上抢犯规也被红牌罚下， 最终墨西哥队以2比0获胜， 红牌首次在世界杯揭幕战上比进球还多。
0: 两粒进球，三张红牌，不知道这场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给您留下了怎么样的一个印象啊？那么接下来有关这场揭幕战的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3: 哎，晚上好，翟乐。
0: 哎，今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个足球夏天啊！刚刚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这场比赛的很多的精彩瞬间，稍后聊到这三张红牌，也确实有很多球迷在热议这三张红牌。不过首先啊，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每届世界杯，最先出圈的那位球员，毫无疑问就是能够打进当届世界杯啊第一粒进球的那位球员，那么这一次是来自于墨西哥队的基尼奥内斯。当然提到了这位球员，可能在本场比赛赛前相当一部分球迷还不太熟悉这位球员，但是呢我相信于老师其实也是对基尼奥内斯有所了解，到底何许人也。很多人给他打上了一个标签，因为他是本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那很多人又要问了，沙特联赛最佳射手的含金量有多高？在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基尼奥内斯效力的是这个沙特的胡贝尔库迪西亚，那么在本赛季35场他打入了37粒进球，其中联赛31场比赛打入了33粒进球，比伊万托尼打入的32球要多，比打入28球的 C 罗要多，比打入17球的本泽马更多，所以他当选了本赛季的沙特联赛最佳射手，现在又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打入第一粒进球的球员。也想听听啊，于超老师怎么评价基尼奥内斯？
3: 那我觉得刚才翟乐这一介绍完了之后，大家应该知道了，能够力压从欧洲五大联赛来的一众球星啊，这个联赛的射手王，首先含金量肯定是不低的，
0: 嗯，
3: 啊，肯定是不低的。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他在最近这一个赛季的良好的表现，确实是要感谢一个人，啊，就是这个胡拜尔库迪西亚的主帅，北爱尔兰人布兰丹罗杰斯，啊，就是这个原利物浦的主教练。
0: 对，
3: 啊，因为呢是这样，这个基尼奥内斯呢，他过往啊，首先他不是一个前锋球员，啊，他最早先他是踢这个边前卫的，啊，包括就大家看今天凌晨这个墨西哥这场比赛，就是你看在这个战术体系当中，其实他更多的还是在左边路，
0: 嗯，
3: 啊，因为墨西哥有这个劳尔西门尼斯嘛，毕竟有一个核心的站桩的中锋嘛，但是呢，就是说在罗杰斯到来之后，啊，这个俱乐部方面呢出现了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主力的中锋意大利国脚雷特尼受伤了，啊，雷特尼受伤，然后这个前锋这个位置呢无人可用，结果呢，罗杰斯在这个赛季呢把他给顶到了这个胡拜尔库迪西亚的前锋的位置上，啊，结果这一个赛季一发不可收拾。啊，刚才这个翟乐也介绍了，这个赛季的场均进球数已经超过一个了，是吧？而且呢，就是大家看啊，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就是不光他打进了这第一个球，其实他是一什么球员？一个激情派的球员。
0: 嗯，
3: 你真让他杀得兴起了，他什么动作都敢做。比如说像这个下半场刚开始，他居然过了这个中场的这个中圈，都打了一脚远射，那明显就是即兴发挥了。啊，那个球是被这个南非的门将给扑出去了，包括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他还有一条远射打的这个立柱上了。
0: 嗯，
3: 你突然你会发现这个队员好像挺擅长大禁区外的远射的，啊，远射是挺有准星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一个球星或者说一个球员，他可能刚开始大家没有通过这样世界型的大赛去认识他，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大赛来临之前，那可能他通过一个世界名帅啊对他的这个开导也好，挖掘也好，啊，挖潜的自身的这个潜能也好，那他在这个正赛的比赛当中，他只要是做足了准备的话，那他一定会取得一个水到渠成的效果的。啊，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基尼奥内斯在开场第9分钟打进的这个进球有点一球成名的意思。
0: 哎，还真是。
3: 啊，我是吧，我觉得从这个墨西哥的角度来讲，那最起码边路他有了一个
0: 非常好的一个爆点。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劳尔西芬尼斯身边有一个很好的帮手。确实啊，通过于超老师的这一段注解，大家会发现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史册上留下自己名字的绝非等闲之辈，哪怕是这一次在打入这粒进球之前，可能全世界很多球迷都还不知道基尼奥内斯到底是谁，但是这一下现在全世界的球迷都记住了他的名字。当然刚刚于老师也提 提到了，其实在这支墨西哥队当中，如果要说一个名气最大的球员，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劳尔西门尼斯。而这场比赛当中可以说他也是圆梦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场比赛里他是打入了墨西哥队的第二粒进球。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虽然劳尔西门尼斯成名已久， 而且这是他个人的第四次世界杯正赛之旅，但是直到这场比赛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粒进球，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我在这也可以跟于老师聊一聊，其实很多球迷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劳尔西门尼斯，当然我个人啊还是在他英超狼队时期认识了这位前锋。当然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他属于这种潇洒派的啊，踢球很帅气啊，很英俊的脸庞等等。但是现在虽然已经上了年纪啊，但是至少在
3: 墨西哥队当中的这个战斗力还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点评啊，西门尼斯。我觉得西门尼斯是这场比赛墨西哥赢球的头号功臣啊，就是说不光取得了一个扩大比分的这个进球，包括基尼奥内斯打进的那个首球啊，那个第一个进球就是劳尔西门尼斯招呼自己的前场队友然后实施压迫完成的。 就是说这么一个35岁的这个老将啊，他在一支球队当中其实他不光是起到的这个战术作用地位非常的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他在鼓舞更衣室上其实对一支球队的帮助也是非常的大啊。那刚才翟乐也说了啊，第四次参加世界杯刚刚取得了这个世界杯正赛的首个进球啊。但是呢，就是说对这样一个老将来讲呢非常不容易
4: 啊，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杯年的劳尔西门尼斯经历的非常的多啊。首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2020年啊，当时在这个英超赛场啊，劳尔西门尼斯呢因为一次比较这个严重的撞击导致颅骨骨折。
0: 对
4: 啊，他呢因为这次撞击呢一度远离了赛场整整一年啊，复出之后呢一直是佩戴这个头部的护具在出场比赛。然后后来我印象特别清楚，当他第一次 重新回到赛场，然后赛后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呢，他曾经透露，就是给他做手术的主治医生告诉他，就是他还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啊，就是说西门尼斯这样一个前锋，我觉得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病痛之后，那他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啊，在这届世界杯最起码首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很好的呈现了出来。 另外呢，就是西门尼斯在打进这个进球之后呢，他也是眼含热泪，然后双手指天啊，因为在前不久呢，他刚刚经历了这个丧父之痛啊，也就是说呢，其实对于这样的35岁的一名斗士来讲啊，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给墨西哥带来的这个能量感，这个无疑是成倍的加成啊。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必然的因素在于什么呢，就是南非这支球队吧， 他比较惧怕这种高举高打类型的球队，或者说这种传统的高中锋。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南非的首发的两个中后卫，一个1米77，一个1米8出头。对，这个队本身就是防空就很差，他门将也不高，门将只有1米84，他本身防空就很差。那西门尼斯今天是不光顶进了第二个球，包括他在这个上半场接队友两个边路的传中做了很多的这个支点的作用。那我觉得他在 墨西哥这个战术体系当中啊，阿迪雷把他当做一个战术核心，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墨西哥前边刚才有咱们提到的基尼奥内斯啊，还有过去10年我觉得墨西哥足坛可以说是领军人物的劳尔西门尼斯，那这支球队的锋线火力，那我觉得在小组赛
0: 应该说首场比赛得到了非常好的呈现。确实啊，两位进球的球员其实都不简单。当然在今天很多球迷啊议论的最多的还是这场比赛的红牌要比进球数更多，一共出示了3张红牌，这也是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一个历史。而在全部的比赛当中也仅仅次于06年当时世界杯葡萄牙队和荷兰队那场比赛才 那么今天的比赛裁判一共是出示了四张红牌，那么接下来和于老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关于世界杯的红牌记忆的影响力都有哪些故事。
2: 我们首先将时间倒回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揭幕战上，上届冠军阿根廷队遭遇喀麦隆队的强硬防守。这场比赛，喀麦隆队付出了2张红牌的代价，却奇迹般的以1-0掀翻马拉多纳领衔的阿根廷队，书写了世界杯的黑马传奇。4年后的美国世界杯，红牌依然笼罩着揭幕战。 玻利维亚球员埃切维里在替补登场不到5分钟，就因为在争抢中故意踢人被红牌直接罚下，这尴尬的一幕也成为了日后人们回顾世界杯历史的名场面。而他揭幕战中被红牌罚下的名头， 直到32年后的本届世界杯才被人接替。纵观世界杯历史， 单场红牌最多的记录出现在2006年 德国世界杯1/8决赛。 在葡萄牙与荷兰的这场激战中，主裁化身发牌机，共发出4张红牌、16张黄牌，一举写就足球纪律史上的反面教材。当德科和范布隆克霍斯特这两位巴萨队员坐在场边并肩叹息时，这个画面也定格了足球比赛激情与荒诞共存的极致瞬间。
4: 好，听过了这个红牌记忆的故事之后呢，接下来继于和于老师来聊一聊啊。现在很多球迷我们的听友也在说，这届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就出示了3张红牌，感觉这届比赛的红牌数可不会少。我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看啊，首场比赛揭幕战就出现了3张红牌。
3: 这确实在大赛当中非常少见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上一届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啊，全程 64场比赛一共只有4张红牌，今年世界杯开幕式首战揭幕战就一共3张红牌，确实是，但是我从这个比赛当中来看，这3张红牌出示的没有任何问题，确实是没有任何的争议。这个西索尔因为这个是防线的最后一名球员啊，在大禁区前沿拉出来，这肯定是要吃到红牌的。 另外这个兹瓦内啊，南非这个替补登场的球员呢，只踢了20分钟啊，就因为这个肘击墨西哥的球员呢也被红牌罚下，然后最后这个补时阶段蒙特斯啊，因为也是被南非的球员被过掉了啊，也是最后一个防线的最后一个球员，所以这3张红牌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是想说的一点呢，就是南非这场比赛为什么就是说踢到30分钟之后会有这么多 低级的失误，包括整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急躁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因为我是觉得呢，南非这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签证的问题，它世界杯之前被迫在这个本国逗留了数日啊，才推迟出征这个美加墨赛场。那来到这个墨西哥之后，因为这个墨西哥的这个高海拔也好啊，然后呢主场球迷的这个恐怖氛围也好，我觉得都让 南非的这些球员完全失去了比赛的状态。这场比赛你说失利更多的肯定还是实力不济，但是呢全队的这个场面被动状态下的动作变形也好，心态崩溃也好，导致了两员大将被罚下，尤其是他这个西索尔这个后腰，因为他今年在葡超联赛当中踢得非常的出彩，但是这场比赛的 两张红牌呢，我觉得不光是葬送了这场比赛的失利，甚至是南非可能在这届世界杯小组赛的前景也一下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我看来，好，那么有关这场揭幕战的话题呢，先和于老师聊到这里啊，稍后我们还要和于老师一同来前瞻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明天早间还有2支中道主球队啊，加拿大队和美国队的比赛，看一看是不是也能够迎来开门红。当然说回到了这场墨西哥队2-0啊战胜南非队的揭幕战，在这场比赛当中，除了让大家印象深刻的2粒进球、3张红牌之外，其实对于墨西哥队而言，他们还在这场世界杯当中迎来了一个历史时刻，那就是17岁的墨西哥小将莫拉在这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位17岁的小将莫拉啊，因为在墨西哥他已经是被誉为了天才球员。
0: 240天的年纪登上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那这个时候肯定很多球迷想问了，前面5位都是谁？我赶紧告诉大家，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出场记录是由北爱尔兰球员怀特塞德保持，他完成世界杯首秀的时候是17岁41天。这名球员大家不太熟，但是接下来这一位，大家就很熟了，喀麦隆的名宿埃托奥排在第2，他登场的时候17岁99天。排在第3的是尼日利亚球员奥帕本米，17岁101天。排在第4的是喀麦隆球员奥莱姆贝，17岁185天。排在第5的呢是贝利，没错，传奇贝利，17岁235天。那么现在莫拉排在了第6，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成就。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稍事休息，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带给大家，一同要来好好的聊一聊目前 A 组的出线形势，以及北京时间明天的2场比赛。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0: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北京时间的21:31，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继续我们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了大幕。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杯确实与以往来说啊，有很多不同，历史上首次由3国来联合举办，那么一共有48支球队。而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揭幕战当中，也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最终是2-0战胜了南非队，两粒进球，3张红牌，确实也是让我们的球迷啊议论纷纷。当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是和大家一同聊了聊啊打入两粒进球的两位墨西哥队的球员吉尼奥内斯，现在大家应当记住了吧，这位本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而另外一位已经是很多老球迷非常熟悉的西门尼斯，也终于在自己的第4次世界杯正赛之旅当中迎来了自己的首粒进球。当然更多的球迷还是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三张红牌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判罚尺度将会非常的严厉，到底本届世界杯一共会出示多少张红牌呢？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一同来回顾这场揭幕战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的精彩集锦。
2: 随着主裁判三化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哈贝尔·阿基雷，阿尔巴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哇哦，这一脚射门极具威胁，但是被门将老门威廉斯把球给封了出去。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大门漂亮，球进了。16号吉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再来看一下门将老门威廉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啊，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南非队的主教练来自于比利时的乌戈布罗斯，好球，这次摆脱非常的漂亮，基德内斯再打一脚，奥乔亚，维达尔哥再交基德内斯，并没有选择自己打门，而是顺到禁区内，左侧的传中贴着底线往中路扫，被老门威廉斯将球得到，左脚起球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是可以的，福斯特的头球攻门，这是南非队的第一次攻门。外围其实还是墨西哥队在控制，看看这个球禁区内，哦，这个球直奔球门而去，门将老门威廉斯做出了一次带有滞空的扑救，吉尼奥内斯正向的强行打门，右侧再把球传到中间来做球推射，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吉尼奥内斯。非常漂亮的传球，皮特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脚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墨 斯国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希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希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希索尔啊出示了红牌。劳尔·西门尼斯这脚球想直接打一个低平，古铁雷斯再分到左侧，加拉尔多没有包住，南非队也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右侧的起球超球过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板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巴拉多的头部，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看看布达乌自己拿球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
1: 好，刚刚又通过集锦和大家一同回顾了这场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那么最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南非队，那么是在 A 小组当中旗开得胜。而 A 小组的第二场比赛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间也进行了，那么这场比赛当中捷克队虽然是克雷伊奇头球首开纪录，但是随后韩国队这边黄仁范一传一射帮助韩国队最终是2-1逆转击败了捷克队。那么接下来有关 A 组的一个积分榜和出线形势，以及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明天早间亮相的另外两支东道主球队的更多话题内容，我们继续连线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我们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我们的于超老师。您好于老师。
3: 哎，您好翟乐。
1: 确实啊，上半时段我们很多听友说听了于老师的解读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杯有这么多的门道啊，他们对于两位进球球员的印象是越来越深刻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更多的话题内容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 A 小组的两场比赛战罢之后啊，和于老师一起来看看目前最新的一个 A 组的积分榜的情况。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是3分2个净胜球排在小组第一，韩国队3分1个净胜球排在第二，那么捷克队和南非队由于第一场比赛都是输球了，所以现在都是0个积分，但是南非因为净胜球更少，现在是排在小组垫底。那么接下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对阵啊，捷克队将会对阵的是南非队，而墨西哥队将会对阵的是韩国队啊，也想听一听于老师怎么看。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球迷在分析说，感觉这一次啊世界杯扩军之后，基本上能够拿下第一场胜利的球队啊，现在出现的概率就很大了。不知道于老师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3: 对，是因为我看大概可能基本上拿到4分，这个晋级的概率就相当高了。那我觉得从这个组的情况上看呢，首先东道主的球队墨西哥呢，肯定是想在这个小组当中尽可能的以小组第一突围啊。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个32强淘汰赛。就是说墨西哥如果要是能够以 A 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他32强的比赛还是在墨西哥城踢。就等于说他前面的比赛呢就不用出境啊，都是在本国来踢。那如果说他是小组第二的话呢，就是 A 组的第二呢淘汰赛要到洛杉矶去踢。当然对于墨西哥来讲，就是洛杉矶和墨西哥的最北部是很近的。就是墨西哥的这个球迷过境去观赛也很方便啊。当然现在这个在小组赛第一场拿下南非之后，那我觉得墨西哥作为东道主来讲啊，尤其小组赛3场比赛都是在本国，他肯定是希望尽可能的啊以小组第一的这样的身份去小组突围，这个优势啊或者说机会还是挺大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捷克和南非这两支球队呢，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赛程上是最不利的 这两支球队呢是三场小组赛换三个地方，而且呢我们说小组赛这个六场比赛当中只有捷克打南非这场比赛是在美国踢，是在这个亚特兰大，等于这两支球队呢要有一定的这个舟车劳顿，当然了从这个小组赛第二场我这个预判当中刚才我也说了南非是比较怕这种高举高打的球队的， 就是这个有高中锋在阵的球队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捷克全取三分的希望是挺大的。今天这个上午捷克这个输球，我觉得完全是跟自身可能对于这个不能说对于对手的不重视，他只能说是来到这个比赛地确实是太晚了，他在这个比赛的前两天才来到了这个墨西哥。 就是今天这比赛你很容易能够看得出来，70分钟之后这球员已经跑不动了，就是这个高原的环境完全没有适应，所以说等到后边的比赛的时候，尤其第二场打南非捷克这个三分是必须要拿的，那这个小组呢在我看来南非的出现的机会可能已经非常渺茫了，因为下一场比赛呢不光是自己在打法上有一个相生相克的这么一个球队，另外自身也有两大主力呢因为这个红牌停赛， 所以我觉得南非想要在这个组当中突围确实难度非常的大。那第二和第三呢，我觉得基本上可能韩国跟捷克可能在这两支球队之间产生，但是今天这个小组赛第一场韩国2-1赢了捷克，这个对这个捷克来讲确实是不太有利，因为小组赛这个同分的话是先看两支球队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这个捷克呢 现在来讲呢我觉得是处在了一个不利的这个身位当中。确实啊，于超老师给我们分析得很透彻了，
1: 对于A小组的4支球队而言 已经战罢了第一轮，接下来他们可以去备战第二轮，但同时更多的还要去兼顾到底在这个小组当中自己如何去争夺最终的出现权了。当然对于更多的还没有亮相的球队而言，他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打好第一轮的比赛。那接下来就和于超老师一同来前瞻其中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B小组第一轮，这个第一场比赛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就是加拿大队。他们将会在主场迎战波黑队。那说到加拿大队呢，虽然也是东道主之一，但是大家也都在看，就是加拿大队的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战绩历史，对于这支东道主球队而言确实有些尴尬，就是已经踢过2届世界杯了，还没有赢过球，这一次很渴望在主场打一个翻身仗。那么也想请
3: 于老师啊，先来给我们前瞻一下加拿大队和波黑队的较量有哪些看点。这个确实是加拿大这个第一场就碰上一个所谓的硬茬，波黑这个队可绝对不是说一个软柿子。我就着刚才翟乐这个接着说，因为1986年和2022年，这个加拿大是打了他们的前两届世界杯，六战全败，是吧？我看了一下， 6场比赛当中只进了2个球，这2个球谁进的？一个是上届世界杯阿方索戴维斯进的，另外一个球呢是对手的乌龙球。结果呢明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加拿大的主帅马什已经确认了阿方索戴维斯踢不了，明天这个首发的这个左后卫或者说左翼位是打不了的。那我们说马什这个主帅首先他是红牛系的教练，
4: 对吧？而且呢，他当时这个克洛普执教利物浦的时候，他曾经短期在克洛普的手下当过一阵助理教练。他也是这种重金属的这个摇滚足球，很好看的足球。对，突出一个快。结果呢，现在加拿大这场比赛变成了有2亿齐飞到4段1毙。对吧？左路现在你阿方索戴维斯没了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明天凌晨最大的看点对于加拿大来讲，就是谁来替戴维斯，然后右边路的布坎南能不能一个人扛起这支球队的这个助攻产量。这个对加拿大来讲，我觉得可能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看点所在，因为这支球队呀，咱们简单说说，这个不管是友谊赛，还是说之前这个金杯赛， 还有这个国家联赛，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比赛呀，基本上进球数不多，他这个锋线队员的状态这个赛季基本都是状态平平。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乔纳森戴维，尤文图斯这个，是吧？今年我记得我这个下半赛季跟翟乐连了不少次，就是周末咱们说联赛， 我没怎么提过戴维进球，我记得很少提啊，就是

0: 波黑的中场可没有斯图加特的中场这样的输送能力，就是他可能前场还得靠这两个中锋去自己解决问题，但这个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波黑这场比赛的这个体能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劳师远征的问题，是这样，波黑在这次世界杯他把这个大本营是设在了犹他州的桑迪美国西部，然后呢这个波黑的三场小组赛他明天凌晨的这比赛是在多伦多踢，然后第二场和第三场是在洛杉矶和西雅图来进行，我看了一下桑迪距离多伦多大约是3000多公里，对，然后洛杉矶呢和西雅图呢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是1000多公里，也就是说小组赛这三场比赛波黑的总飞行里程得达到10000公里以上，本身球队的主体的年龄架构就比较高，然后呢板特深度又不足，所以我觉得明天凌晨这场比赛两个队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就看波黑这边巴巴雷 队可是淘汰了意大利队啊，成功的来到了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赛场。但是淘汰意大利的方法啊，刚刚这个于老师也提到了啊，这个熬到最后进点球大战，但是小组赛没有点球大战啊，所以还得看看啊，明天这场比赛加拿大和波黑队啊，到底最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和结果。当然接下来要前瞻的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9点钟，这个不是 B 组的另一场比赛，也不是 C 组的比赛，而是 D 小组的第一轮比赛，那就是第三支东道主球队美国队将会亮相了，他们将会对上的是巴拉圭队。当然说到美国队啊，那球员的整体实力就要比加拿大队高出不少了，而且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而言，可能大家对于主教练波切蒂诺会更为熟悉。但是就在赛前我也看到有一个报道啊，就波切蒂诺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说，明天的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也想听听于老师的分析。
1: 我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翟乐同不同意啊，我觉得美国队有可能会成为这届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大笑柄。
0: 哦，
1: 对，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说我很诧异的一点，首先啊，波切蒂诺带了这个美国执教2年多的时间以来，到现在几乎啊，不管是正赛还是说友谊赛，他几乎没有固定的首发。
0: 嗯，
1: 就是到现在呢，大家看是吧，而且呢在世界杯之前踢的这几场热身赛，你比如说打这个比利时，打葡萄牙，2场丢了7个球。我记得前不久世界杯，我印象特别清楚，我跟翟乐连线时聊过一场，美国当时3-2赢了塞内加尔。
0: 嗯，
1: 那场比赛我就说了，就美国的这个防守啊，真的是千疮百孔啊！你放到这届世界杯当中，刚才翟乐说了，美国这个阵容，就大家一提这个名字，名号都非常像，
0: 对，
1: 是吧？基本上都是欧洲五大联赛的，我就能组一套首发阵容了。但是呢， 我细看了一下，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赛当中，美国队赢球的这些比赛，恰恰是美职联的球员混搭五大联赛的球员共同首发赢下来的。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首发为主体，美国队一场热身赛都没赢，奇了怪了。刚才我说的打这个。 葡萄牙、比利时，这都是欧洲五大联赛几乎全首发拿不下来，反倒是5-1大胜乌拉圭2-0赢日本，然后那段时间友谊赛5场4胜1平，都是靠美职联的球员搭配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他倒能赢下来。但是呢，也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当时5场热身赛你取得4胜1平，你这样的配置为什么不坚持用？那波切蒂诺呢？
2: 他这个主教练啊，就是说他本身从这个个人的性格，或者说从胆子上来讲，其实他比较小，他不是说敢特别博弈的那种类型的主帅。那怎么到了这个大赛来临之前，他还是抛不开对于旅欧球员的这种迷恋？所以我觉得波切蒂诺的足球，或者说现在的美国足球，最直观的给我一个特点就是不稳定，上下浮动波动比较大。 但是你说美国的这个球风毫无疑问攻强守弱，打得大开大合，可是呢，明天揭幕战，美国队揭幕战，他这个对手却是一个守强攻弱的球队，巴拉圭号称什么南美的意大利，对吧？他是什么呀？打不烂锤不扁，他是这么一个角色。我看了一下，在这个阿根廷籍主帅阿尔法罗自从 2024年美洲杯之后接手巴拉圭以来这12场世预赛，巴拉圭只输了一场，那一场就是客场0-1小负巴西。然后呢，这12场比赛只丢了7个球，场均控球率36.3%，所以明天凌晨这个比赛就是看谁的矛更利，谁的盾更尖，这是一场矛盾大战。但是呢，
1: 从这个近期的一个比赛状态上来讲，因为我看了一下美国现在已经是连续8场比赛都有丢球。巴拉圭这支球队我们说靠什么？靠这个中场的这个拼抢，靠大脚的这个反击，而且呢靠定位球，就他的这个踢法其实有一些特色是很欧式化，有点像今天上午这杰克。但是他这个体格啊，球队的体格可能没有杰克那么高，但是有一点， 在世预赛南美区巴拉圭的犯规次数是名列前茅的，对，他会把这个比赛切得非常的碎。我相信美国队刚才解读了一下翟乐刚才所说的波切蒂诺为什么说这场比赛他不好打，困难在哪儿，其实就在这儿。而且两支球队去年11月友谊赛上确实踢过一场，美国是主场2-1赢了巴拉圭了，但是那场比赛呢，咱们说句实在话，赢得很侥幸，后来巴拉圭打比利亚，美国这边开始发力了，所以
0: 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呢，在我看来，东道主的之一的美国队应该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踢，有可能会在自己的这个主场首秀当中会吃瘪。我个人是这样一个看法。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啊，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听完了于老师的分析之后，大家可能又会觉得啊， 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确实常常不一样，常常都有悬念。当然过往我们会经常提到，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当中，其实这个揭幕战是最难踢的。那墨西哥队已经完成了揭幕战，但是不一样啊，大家会仔细想想，这届世界杯是3国联合来举办的世界杯，所以对于接下来即将亮相的加拿大队和美国队， 大家会去想，其实对这两支球队而言，接下来也是他们各自的揭幕战，所以比赛也会很难踢。去联想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墨西哥队如果不是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提到的本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基尼奥内斯比较早时间的进球，大家觉得这场比赛墨西哥队还能相对轻松的拿下南非队吗？或许未必。所以再去 想象一下，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主场作战的加拿大队，包括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主场作战的美国队，如果迟迟打不开局面，如果是对手率先进球，可能这个场面就会更加的被动，比赛就会 这场比赛对于巴拉圭队来说是一场愈发的难题。当然在赛前波切蒂诺还提到，刚刚也说了，他说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另外他还强调对手，在他看来巴拉圭队不仅有侵略性，而且有很好的实力，另外他也提到了对手的教练，就是

阿尔法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的，确实也是一位老帅，也很了不起，尤其是在南美区的预选赛当中，这个带领巴拉圭队也先后击败过巴西队和阿根廷队，能够成功出线。所以啊，我们提到了能够进入到世界杯正赛的48支球队，其实都不简单，所以这个比赛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今天聊着聊着，这个时间就过得是非常的快啊，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那么也提醒大家，在明天晚间的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明天晚间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弃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0: 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据伊朗麦赫通讯社稍早前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莱引咎辞职。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12号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

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中国之中，中华文明之中，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它像黄河一样磅礴，像中原大地一样辽阔，像宅兹中国的古老铭文一样引人遐想。中所蕴藏的文化理念，从史前先民开始，一路接棒传递到我们手中。天地之中，以河洛地区为腹心的中原大地，曾经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中心地带。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依然是这里的人们常用的字眼。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条奔腾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千米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洛。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人类早期文明大多起源于河之畔，大河时而安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巨大的能量中暗藏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以大河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河洛这片广袤的区域，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先民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能忽视的名字，它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作为分布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影响都十分深远。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志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东到海带，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山，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旋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
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

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等到规划好全部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尽收眼底。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相关的审美认知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彩陶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它背后的朴素的数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自身的文化。而说起河洛地区的文化，有两幅神秘的图案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河图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其中河图是数字1到10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则是数字1到9之间的组合变换。相传河出图是指上古伏羲氏治理天下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则是指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冀、兖、青、徐、扬、京、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9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言之凿凿。夏、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在西周青铜器河尊赋底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

0: 天下国土的中央。中国古代有择中立国的思想，要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作为国都。何尊铭文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儿：武王灭商以后，要把都城迁到国家的中心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正所谓宅兹中国，自兹一民。领命择中建都的周公姬旦，首要任务是找到哪里才是天地之中。他选择了龟表测隐的方法。据说他在全国设置了5处龟表观测点，并以今天的登封阳城为钟表。龟表测隐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表，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测隐立中，在典籍《周礼·大司徒》中有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5寸，谓之地中。也就是说，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8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1尺5寸的地方，便是地中。夏至日影长1尺5寸，也就是15寸。同样的地方，在冬至日的影长则是1丈3尺5寸，等同于135寸。为何必须是这两个数字？研究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但有一点非常巧合，135和15这两个数字恰好与河图洛书上的数字有着奇妙对应。河图1到10数字之和为55，如果按照8尺龟表等于80寸计，正午日影长度正是龟表长度与河图加总数字之和。而洛书1到9的分布，无论是横向、纵向还是斜向，3个数字相加都是15。登封阳城的龟表恰好符合这一日影标准，于是周公姬旦认为这一带就是天下之中。因为阳城一带当时不具备营建大型都邑的条件，姬旦又派周少公到距离阳城100多里的洛邑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洛河的支流澶河两岸营建东都成州。至此，西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明确指向了嵩山至洛阳一带，最终成州的选址定于洛阳。这与《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认证。按照现在的科学认知，与阳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在夏至日正午时分都会呈现1尺5寸的影长。这也表明周公的测影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自西周之后，以河洛这片土地为中土、中州、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化。古人执着求索的天地之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依归。从汉代至明清，一批寓意中的建筑也出现在洛阳至登封一带。位于河南省登封市郜城镇嵩山脚下的阳城，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室，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登封观星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测影而建立的周公测影台。2010年，包括周公测影台、登封观星台在内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传统宇宙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9.3万平方米。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为期3天的第8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棋手王新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河洛记，沃土之上。在河南当地有一种野草，农民叫它谷友子。在谷子地中，他们昂着头，倔强地生长在颗粒饱满的谷穗中间。成语良莠不齐中喻指坏的友，便是乡野间这种常见的狗尾草。这种野草其实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演进相伴相生数千年，而且与养育河洛地区先民的粟，也就是俗称谷子的小米，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古代中国以社稷指代国本，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称粟为五谷之长。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载，谷稷也，名粟，所以稷又称粟，也就是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小米。中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的碳化粟遗存，出土于北京东湖林遗址，距今一万年左右。这表明，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年代，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狗尾草，最终培育出人工栽培的粟，并逐步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仰韶文化时期的河洛地区，就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为代表的汉作农业区。其实，小米粟和俗称黄米的黍，只是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农业大发展的时期，这片沃土之上已经呈现出黍、稷、稻、豆、麦五谷丰登的雏形。在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除了黍和稷之外，水稻和大豆也相继出现在河洛地区多处聚落中。而到了距今约4500年至3800年前，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河洛地区，并在这里扎根。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五谷在河洛地区集结完毕。粟因为耐干旱和贫瘠，抗酸碱，在山区丘陵地区都可种植，也易于储藏。粟的根茎叶还是良好的家养动物饲料，所以成为河洛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坐落在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的台地上。它是迄今为止河洛地区发现的5000多年前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这一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农业生产强有力的支撑。中原地区的黄土台地表层黄土疏松透气，非常适合旱作农业。在一些地势低平、水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也适合稻作农业。在大概11000年前开始的全新世，气温比现在偏低一些，但一直在上升。到距今7000年至6000年前后，气温比现在偏高，是降水较多的时期。这一段气候温湿期助推了农业的大发展。古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均诞生了如璀璨繁星般的文化，河洛地区自然也是受益者之一，呈现出类似如今江南的面貌。河水水位普遍高于当下，冈地丘陵适于发展粟、黍等旱作农业，低矮的平原谷地则满足了稻作农业的需要，可谓五谷皆宜的宝地。易于耕作的黄土，多元化的地貌形态，再加上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神助攻，使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在5000-6000年前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针对双槐树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
当时农业生产已完全超越狩猎采集，浮选的大量碳化植物中接近 90% 是农作物，以黍粟为主，也有少量的水稻遗存。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发生了大规模的降温，接踵而来的是气候恶化，洪水频发。这一现象恰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在时间上相对应。史记下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但水患难息。大禹子承父业，开山导水，终于疏通9条大河，自此九州之内才得以安定。考古专家认为，大禹治水就发生在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历史阶段。考古发现，这是洪水比较多的一个时期。4000多年前的这次气候恶化，使得中华大地上许多区域性的文化式微。但是，由于地形起伏，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游地区，是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洪水只影响了河谷地区，降温和降水减少，对粟作农业的影响也不大。考古证实，在全球气候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也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模式，让河洛地区经受住了考验，迸发出绵延向前的勃勃生机。较为发达的农业改善了人体的营养摄入，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郑州大学生物考古专家周亚威通过双槐树遗址的骸骨研究发现，该遗址居民的龋齿患病率竟然达到了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7人患有龋齿，患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周亚威认为，当时龋齿多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大量食用粟黍类作物，摄入食物的含糖量增高，从而导致龋齿高发。周亚威对比研究了古代内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的游牧人群与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发现农耕人群的龋齿率显著高于游牧人群。孙庄遗址、汪沟遗址、双槐树遗址人群的龋齿发病率都达70%以上，而彼时新疆地区的游牧人群龋齿发病率只有10%左右，高的也不超过15%。考古证据表明，河洛地区先民补充蛋白质的主要肉食是通过驯化饲养家畜来获取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家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副主任吕鹏介绍，通过研究出土猪骨遗骸，发现河洛地区早期阶段家猪在哺乳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大概是20%到30%。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双槐树遗址当中家猪所占的比例已接近80%。这表示当时家猪饲养规模已相当庞大，饲养水平也相当高。当然，河洛先民也在不断尝试驯养其他动物。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前，家养黄牛和绵羊从西亚传入河洛地区。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山羊也现身于河洛地区各聚落中。多处遗址发现的大量家畜遗骸，印证了当时河洛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饲养家畜，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动物资源，进而实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增加。
匠心独运。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也许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可分为红陶和黑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曾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壶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瓶身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近年有研究者在小口尖底瓶的底部发现了残留物，经分析可能跟酒有关，所以这种器物被认为是酒器。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也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尾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尾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风俗，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用一只只尾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饮酒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的青台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6000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彩陶瓶中检测到带有酿酒损伤的淀粉粒，说明彩陶壶是盛酒的酒器，从容积看比较适用于一人独饮。考古专家据此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台遗址距今约5000年看上去像是长着脚的平底盘，最早出现时考古学家都不知其用途，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张松林在为这件器物定名时费了很大功夫，开始写成轮盘，但怎么想都觉得不对。直到1981年在荥阳青台遗址发掘的过程中，张松林发现类似的平底器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表面才是正面。他由此联想到了铜鏊，于是豁然开朗，那是陶鏊，其貌不扬的陶鏊可能是最早的饼铛。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间

0: 志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 level，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十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 4.3 毫米。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生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的确认。据了解，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

0: 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 美国媒体12号披露， 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 美国将把F-16和F-15E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 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 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 当地时间6月12号， 波兰首批3架F-35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 韩国媒体12号报道，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 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 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来引咎辞职。 6月12号，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 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 根据最新的报告， 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 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 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 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 下调为688人， 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 11号发生火灾，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国内方面，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国家防总12号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 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从扬言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到取消当晚对伊朗的轰炸，美国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动机？美方高调宣布将在本周末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一表态能否变成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天呐，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今天我们在头条首先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是在当地时间的11号突然宣布说，由于高层的谈判取得突破了，所以呢美方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发动的重大的轰炸行动，然后还声称说一份全面和平协议的最终细节已经得到了相关各方的概念性批准， 可能本周末就会签了。同一天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先是威胁要占领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然后又突然宣布说把轰炸取消掉了。所以真的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我们想问问专家，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
3: 那么是因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谈判的协议，包括一些磋商的内容已经送到了伊朗最高领导层那边并且获得了批准，所以自然而然就没有必要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了，自然就可以取消行动。那么这种说法看似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未必代表着全部的真相。那么特朗普
1: 制造这么一个巨大的反转，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它就是要为

0: 了塑造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形象，来制造一些假象。也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个反转其实制造出来一种印象，就是特朗普通过他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去批准协议，去接收协议，那么这种极限施压起到了效果。但是实际上伊朗方面即使像美国所说的那样接受或者批准了协议的主体的内容，那么这个也可能是按照伊朗自己的节奏做出的，这和特朗普的在社交媒体上的极限施压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通过这种反转塑造了美国的一种强势的、优势的或者胜利的形象，就是给人的感觉是美国通过这种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达成了协议，而且美国是处于一个可以随时动武、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地位，只不过是因为谈判的形势出现了变化，那么美国放了伊朗一马。其实实际上特朗普所威胁的，无论是夺取哈尔克岛还是要占领伊朗的油气设施，都有很大的冒险性，几乎是不可能轻易的兑现的。这种几乎不可能兑现的威胁，实际上特朗普更在意的是用这种威胁来维护他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地位，而未必是真正的要实施这种威胁。
1: 那这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然后我们想看一下伊朗这边，就是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其实没有批准这个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伊朗外交部的翻译人说伊朗不会在所谓的红线问题上妥协。那从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双方在这个红线问题上的博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第二个是海峡问题，第三个是资金解冻或者制裁解除的问题。那么在核问题上，根据目前的报道，双方已经在核心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60%封堵的还是20%封堵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这里面细节怎么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那么海峡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但是这种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伊朗是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批红利，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总的来看，我觉得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美伊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则性的争辩，那么进入到了最后的细节文本的敲定的这个阶段。也可以说双方在这些红线问题上大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交集和一致，但是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争夺讨论的空间。整体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的这种希望我觉得是增大的，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未来还有一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1: 其实不确定性还挺多的，虽然您觉得有大方向靠拢的迹象，然后呢也是在往前走，但是特朗普已经高调宣布说本周末就会签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您觉得这个表态会变成现实吗？毕竟还有很多细节没搞定嘛。那如果没签，地区局势会怎样，还是继续打吗？
0: 特朗普有关很快或者本周末就签署这个停火协议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的不可全信，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应该说还是有好几次了。那么虽然这次他说的信誓旦旦是在白宫发表的这个相关的言论，但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可信，我觉得这个根据他过往的这些表现要打上问号。第二的话，我觉得就从最近美伊实际上是在6月上旬有一系列的这个冲突的升级，你包括在里伊战场的升级，包括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导弹的互袭，还有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的这个事件，这一系列的升级事件之后，那么双方可能 就是按照常理推断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来进行平复，来进行消化，而不是马上就进入一个签署协议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就要签署这份协议，似乎有一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近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注意到，就是这次特朗普在表态的时候，他专门谈及了有可能还要搞一个签署仪式，签署仪式可能在欧洲进行，而且他自己去不了，那么由副总统万斯去签，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所以这个不排除是美伊这场谈判已经接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特朗普在这次的表态的同时，也是给了地区多位领导人，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就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这种通报也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排除美伊谈判在近期取得最终的突破的可能。当然，如果是最终没有能签署这份协议的话，我们也可以预期美伊之间包括以色列参与进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升级，就像六月上旬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我想美伊谈判的进程也不至于立马就崩溃，从双方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那种状态。
1: 但是还是有可能边谈边打。但是我们要说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以色列那边，就是对于美国对打击伊朗态度的突然转变，以色列方面感到十分震惊。那对于以色列未来在美伊问题上的立场还有措施，这个会有什么样影响？
0: 那么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最新的进展当然不是那么乐见的，我想它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情绪。那么第一个就是它比较失望，因为从以色列看来，打伊朗这当然是最好的选项，那么如果由美国来打就更好了，就像特朗普所威胁的要夺取哈尔克岛，要进攻伊朗的这个油气设施，那么这是以色列最希望看到的。这一次美国反转之后，那么以色列显然又有点失望，甚至是有点困惑。第二个我觉得以色列方面的情绪就是担忧，也就是担忧美伊之间的谈判取得迅速的成功，而且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基本上不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谈判之中，甚至对谈判的进展的情况似乎也不完全的掌握。所以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方面他对美伊谈判是相当不放心的。最近一系列的我们说以色列与美国的分歧，包括以色列对美国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搜集活动，我觉得都和以色列目前对美伊谈判的这种担忧是高度相关的。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从短期来看，就是以色列他不可能和美国老大哥去闹掰，那么如果是真的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以色列也不得不进行暂时的这种接受和适应。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基本的立场还是反对美伊之间的进一步的这种和解，那么他要向2016年的伊核协议执行之后那样，他会破坏这种协议的执行，他会游说美国去退出这个协议，他会制造一些冲突，比如说是在黎巴嫩的方向也好，在其他的地区也好，就制造一些冲突，让美伊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最好让美伊再回到战争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至少他们惯性的思维。
2: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旨在推动巴以冲突的政治解决。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会议，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还是跟中东有关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呢，这两天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者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呢，是在法国会面，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不过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美国官方是拒绝参加这次会议的，以方称说这次会议呢与促进和平毫无关系。不过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就是法国主办这样一次推进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来，主办一个推动两国方案的会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了巴勒斯坦的问题还变得更加危险。那么之前呢，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法塔克控制约旦河西岸，那么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 60% 的领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所以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是在下降。 那么巴勒斯坦建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从今年2月28号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本来在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停火协议应该继续往前推，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出加沙，但是这些都没有推动。 所以现在地面上停火协议推不动，然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那么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又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来开一个国际会议，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是有积极意义哈。然后还有一点，虽然以色列官方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参与了这次会议。对双方的和平相处，您觉得会有促进作用吗？民间的参加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以色列的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
3: 这对会议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因为最终 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以色列的政府和巴勒斯坦的政府达成一个协议才能有可能落实。但是现在在以色列国内，反对两国方案越来越成了以色列政党的一个主流。那么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议会曾经多次通过决议，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大使本来是受到邀请 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会议，但是以色列拒绝出席。以色列派的一些民间团体去当然是有作用的，就是民间团体去了，他也比不去强。但是最终还是要以色列政府形成一个共识，才有可能推动两国方案。
1: 那我们其实看您说到，就是以色列官方并不参加，所以呢，官方参加才能更进一步的促进解决问题。美国和以色列这边官方都拒绝参会，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这次欧洲希望去推进两国方案，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性影响？
3: 这对两国方案的破坏性影响是很明显的，是很大的。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两家去落实。 因为靠一家是落实不了的，两家就必须是巴勒斯坦的政府和以色列的政府。那么现在巴勒斯坦这边呢，巴勒斯坦国内还没有统一了，现在哈马斯还在加沙，那么法塔赫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各派别首先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这是巴勒斯坦这边的挑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挑战是，以色列现在整个政治越来越向右倾的方向发展， 就是以色列国内不同意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国际上呢，美国又是对巴勒斯坦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拒绝出席，美国也拒绝出席，所以对两国方案的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那同时哈，我们看到犹太人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是不断升级的，很多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大定居点的政策更加愤怒，以方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定居点，对落实两国方案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 因为两国方案要落实，它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但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领土越来越少了，那么领土去了哪了？领土就是不断的被以色列蚕食了。刚才说在加沙地区，以色列本来是根据去年的停火协议占领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停火这半年多来， 以色列又不断扩大对加沙地区的占领，然后占领了60%的领土了，所以加沙地区一大部分领土也被以色列尝试了。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呢，以色列最近两年又不断的扩大定居点。什么是定居点呢？定居点就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社区、城镇和城市。 那么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领土越多，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就越少了。特别是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以后，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要把这些以色列的定居点和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它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的难度就越大。
1: 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更难解决，因为我们一直说两国方案很重要，但是考虑到当前的中东地区局势，您觉得两国方案是否属于一个历史性的低潮阶段？可以这样说，现在确实巴勒斯坦建国是处于一个历史上的低潮，因为两国方案的落实，巴勒斯坦建国本来当时高潮和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1993年时候。 落实奥斯陆协议，但是奥斯陆协议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困难。到了2000年的时候，落实两国方案的那个难度就越来越大了。那么在过去这20多年时间里间，一方面它的困难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特别是哈马斯和法塔赫分裂了，所以巴勒斯坦这边的困难就是必须建立一个 统一的巴勒斯坦政权，但是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落实了。那么以色列这边的问题就是以色列的政府是越来越右翼了。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不仅是现在的执政党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且在这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是不断的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不断的削弱巴勒斯坦民主权力机构。 那么国际社会呢，美国作为对巴勒斯坦影响最大的外部国家，然后最近几年，特别是特朗普这两届政府是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的右翼的力量，所以这些是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国际社会现在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也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时间，欧洲国家开始纷纷的谴责以色列， 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所以整体上来说，确实巴勒斯坦建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国际社会还是多了很多正义的声音哈，但是未来如果要真正的去实现两国方案，为中东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在所有的因素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3: 两国方案要落实，首先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都必须认识到，只有两国方案落实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才能获得永久性的和平。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国内要形成这样的共识，目前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要落实两国方案，首先必须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从6月15号开始， 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4: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 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 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5: 好。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八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 9.3 万平方米。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为期三天的第八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棋手王新浩九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须九段晋级决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全球多数央行仍在观望之际，欧洲央行率先宣布加息25个基点，能否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欧洲行动是否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说2026年欧元区整体的通胀率预计是3.0%。同时呢，他们把欧元区2026年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0.8%。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已经决定把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那欧洲央行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去加息？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魏亮怎么说。
15: 欧洲央行是第一个率先加息以应对通胀的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之所以现在选择加息呢，实际上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确实这个欧元区在中东冲突爆发以后呢，它的 CPI 是快速上涨的，那么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在原来就比较高的水平上继续加速上涨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无论是从这个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的物价水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 CPI 的增速来看，都是指向需要加息的一面。 第二个呢，就是整体而言呢，从欧元区它自身的这个文化和特征来说呢，它是对通货膨胀偏敏感的地区之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呢，欧元区包括欧洲央行呢，有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强烈的这样一种抑制通胀的愿望。这些愿望呢，可能在它的主要核心国家，像德国呀、法国呀，它就更突出。因此呢，欧洲央行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CPI 上行的这样一种特点呢，它加息应该说是也是它基于它的这样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这样一种选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欧元区之所以加息啊，也是考虑到了要权衡治理通胀和防范经济衰退两方面的因素。从现在来看呢，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呢，很显然治理通胀是处于一个优先选项。当然了，从防范经济萎缩这个角度来看呢，由于欧洲央行预测这个2027年、2028年它的经济增速呢仍然保持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说呢，它把这个通胀放在治理的第一位置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加息这个举措呀，它只能说是一个应对通货膨胀的举措，对于缓解这个欧洲的经济困境，包括改变这个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呢，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本质来看呢，还是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实现欧洲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
14: 那我们从加息的一些细节再继续说一下啊，就是欧洲央行实施近三年来的首次加息之后，这个政策路径再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央行这次加息只是整个加息周期的一个起点？
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目前看呢，欧元区的通胀还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引发通胀上行的主要因素，也就是中东冲突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缓解的征兆，所以呢，不排除欧洲央行呢，今年年内还会继续加息。包括加息累计50个基点，但是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这次欧洲中央银行的加息呢，主要还是出于两方面动机，一个是预防性的动机，也就是说，现在它的通胀压力出现了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面对着德国、法国他们的这样一种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呢，和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呢，它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行动来抑制通胀啊，解决现在的这样一种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对症治疗。同时它这样一种预防措施呢，也使得在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或者继续的这样一种通胀或价格的冲击当中呢，这个欧元区也有一定的对冲的能力。这个欧洲央行它这次加息呢，实际上第二个特征呢，我觉得主要是试探性。这种考虑呢，它实际上出于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这样一种权衡。加息必然是指向了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也要考虑欧元区它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毕竟今年欧洲央行估计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只有0.8%，那么加息必然会对这个经济增速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先迈出一小步，试探性的看看这个加息对于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影响和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如何，然后再做一个决断，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这实际上给防范冲击经济增长以及呢下一步如何更加稳妥的应对通胀呢，都留下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说呢，它这次加息25个基点未必是一个整个经济周期或者货币政策周期当中加息阶段的一个起点，更像是一种试探，是一种尝试。
14: 就是尝试之后要看效果，再接下来看下一步的情况怎样。但是如果不说光是看欧洲的行动，近期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多国的央行其实都在就是不是加息来观望。那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那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的反应吗？
15: 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普遍受到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价格冲击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各方面的价格呢都有所抬头，并且在各国的这个 CPI 当中呢有所体现。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通胀率呢，因为前期就相对比较高的因素呢，可能应对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 欧洲央行呢，现在率先进行这样一种试探性的加息呢，当然是会对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决定呢带来一种这个启发。

0: 同时呢，我想呢，各国呢也实际上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加关注欧洲央行的这样一次货币政策实验。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总体都比较脆弱的情形之下，如何去合适稳妥的使用货币政策来对冲通货膨胀，对于各国中央银行来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欧洲央行先行一步，很显然大家更希望的是先看到这先行一步的结果，然后再进行自身的这样一种操作。当然现在中通冲突，尤其是霍姆斯海峡被实质性的断航呢，已经超过了100天，能源价格的冲击呢正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个渗透蔓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也许方方面面呢能等到欧洲央行加息的一个成果显现，但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胀会这个加速上行，那么自然各方呢也需要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自己的决断。
1: 英国两名高级国防官员因军费问题辞职，这会对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和长期政治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首先要提到两个人，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就是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另外一位国防部门的高官卡恩斯在11号呢就先后宣布辞职了。我们看到呢，希利这边啊，就是贾维斯，他来接替希利出任国防大臣。相关情况我们先听一下报道。
3: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卡恩斯当天致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当前政府拟定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未能为英军提供与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约375.2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2: 好，那这个话题哈，我们要展开分析一下。大家可能也记着，斯塔默在大选当中呢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但仅仅2年之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支持率就急剧下滑，如今正面临来自党内日益加剧的施压。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党内部有多名成员公开要求他引咎辞职，现在又看到两名国防部门的高官在同一天辞职，这个释放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怎么说。
4: 他这个释放的政治信号主要是展现了英国当前他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激烈的权力斗争，应该说这个辞职应该是这些内部权力斗争的其中一部分。虽然他有表面的原因，比如说是国防投资计划不能满足需求等等，但是情况表明，特别是在地方议会选举工党失利以来，现在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正在围绕着工党未来的政策走向、资金分配以及权力归属，他展开激烈的争夺。
2: 那您觉得这次的辞职会给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还有长期的政治前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4: 目前来看呢，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会进一步削弱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使他的长期执政前景更加的暗淡。它显示工党内部反对斯塔默本人及其政策 的这种力量正在加紧的运作，他们在做一些很充分的准备，来为未来的政治斗争能够直接向斯坦莫

0: 发起这种冲击，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做准备。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结合媒体的报道来分析一下，就是斯塔莫承诺说如果工党呢赢得预计在2029年举行的下届大选， 那国防开支占到GDP的比例会上升到3%， 然后最终呢到2035年会达到3.5%。 然后就有批评人士觉得说考虑到目前有俄乌冲突、伊朗局势等相关的问题，就觉得这样一个时间表太慢了。那您觉得英国政府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的去提升这个比例，是有意为之还是财政上捉襟见肘？
1: 在英国提升英国的国防与安全能力，它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但是如何来提升，它是个问题。因为对英国来说，它存在很大的财政制约，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经济长期的疲软，政府的净债务不断的累积，可以向国防投入的财政空间非常有限。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此前斯塔莫政府就是说做出的这种增加 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种承诺，它还是一种渐进式的政策选择。它就是说逐步提升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从先到3%，然后到3.5%。这是因为在这个财政状况的和经济情况的总体的压力面前，斯塔莫政府特别是财政大臣里弗斯，他们是希望坚守财政纪律，他不愿意，他也不能够过多的扩大赤字向国防倾斜。 它这种渐进的这种政策的选择也是基于英国的自身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它既结合了它现实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情况，它的财政能力以及对外战略需求的一种综合考量产生的一个政策选择。但是此前斯塔莫在北约国家中 率先宣布了英国将大幅的提升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个承诺，它的确是在美国极大施压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压力面前，现实的内外压力面前，他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也就是说同意大幅增加开支，但是是采取一种渐进式的举措，而不是一种一蹴而就的政策选择。
0: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步骤哈。然后我们再继续说这个辞职事件相关的另外一个细节，因为是发生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的前一周，然后议员的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我们之前也说过被视为是这个工党领袖斯塔莫的潜在挑战者，这样一次辞职危机会不会去直接影响到补选的选情？
1: 这次的辞职危机动摇了内阁总体上对斯塔莫的支持，而且是他在距离补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就会对选情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犀利的辞职，他凸显了斯塔莫政府的弱势，会使工党的支持者他更加坚定的支持伯纳姆当选议员，也就是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他未来可以挑战斯塔莫的首相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英国国内出现了很多的骚乱的情况，就是说反移民等等的一系列的就是说动荡不安的情况，这种内阁辞职的情况代表了斯塔莫执政工党执政的不稳定性，那它也会使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他对工党执政产生更大的质疑，从而支持其他的政党。
0: 那如果说伯纳姆在补选当中可以当选议员，您觉得会对斯塔莫政府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还有就是斯塔莫手中现在政治筹码多吗？还，这个打击应该是比较重大的，因为伯纳姆他已经宣布一旦获胜将挑战斯塔莫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触发党内领导人的选举 等一系列的有一些后续的连锁的反应。斯塔莫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说，对英国政治而言，斯塔莫仍然是大选上台的工党领导人，也就是说你现在党内的对他诸多不满，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依然是存在， 因为他在2024年率领工党经过了全国大选上台执政。
2: 他目前呢，他主要的做法是争取政府以及工党议员对他的支持，但是的确是随着犀利的辞职，他的政治筹码也在进一步的减少。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美国政府五月份这个关税净收入大约为零，其实当月征收了220亿美元关税，但与此同时也支付了220亿美元左右的关税退款。我们来听一下。

0: 今日美国报查阅了630多份提及最高法院裁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发现至少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寻求退税的计划。大多数公司表示将把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重新投资于自身业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例外，他们表示会将部分资金返还给客户，但即便是这些公司也不清楚这些钱最终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消费者，而且他们能做的选择也很有限。报道认为，在这笔总价高达1660亿美元的退税面前，美国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有多少钱真正落入自己的口袋。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过利用这些关税收入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的想法，但那些计划从未实施，因为关税退款针对的是将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是他们向政府支付关税。报道还关注到，部分企业选择将退税权折价变现，这些公司直接将退税权出售给金融公司，虽然接受低于全额的价格，但能立即获得现金回流。文章最后援引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卡里略·奥布雷贡的话说，归根结底，政府是根据一套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的关税，从美国进口商那里收取了钱款。政府把这些公司理应得到的钱还回去，本不应那么困难。因此，看到退税流程不如预期中顺利，而且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障碍，实在令人失望。
1: 好，再来看今日美国报关于世界杯的报道。
2: 文章援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6月10号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指出，世界杯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幸福，一个可以暂时放下烦恼，只顾享受比赛的时刻。然而，世界杯并没有团结我们，反而成为了分裂的借口。文章说，伊朗队遭遇的敌意被轻描淡写地美化为参赛即胜利，实则充满耻辱。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将训练基地迁往墨西哥，尽管小组赛全在美国，球迷门票配额也被取消。曾执法世预赛和 U20 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等多人更以可疑理由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文章指出，举办全球派对意味着必须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你必须像对待西班牙或阿根廷的人一样，对所有人表现出同样的礼貌。正如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本周早些时候在被问及签证限制时所表示的，这完全违背了赛事初衷。如果连球员、记者都无法入境，那就引发了更大的质疑，我们对这项赛事精神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承诺。马姆达尼说，我们希望这届世界杯能体现我们愿意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文章还指出，当天价门票让普通球迷难以负担时，这种对世界杯精神的承诺更加会受到质疑。足球之美在于它对任何人都保持开放，种族、性别、宗教、阶级都不重要，只需一球一空地。但本届赛事正沦为超级碗式的富豪清单打卡项。文章最后指出，举办世界杯本可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与世界更加亲近，让我们对以往陌生的人和地方产生新的认识与欣赏。想象一下我们本可以留下的印象，我们本可以抹去多少不信任和失望。然而，我们选择向世界展示最糟糕的一面，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失败。
1: 好，接下来关注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关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3: 外交部网站已经公布了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说明了具体情况。此前，我的同事和我也就特奥多罗发表涉华的谬论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你可以查阅。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的确认。据了解，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稍早前报道， 伊朗与美国的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

0: F-35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 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 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来引咎辞职。 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 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 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 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 下调为688人， 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 11号发生火灾，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国家防总12号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 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2: And the significance is to bring together.
3: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
4: 它需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
1: 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 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 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 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

0: 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1: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0: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2: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0: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3: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0: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寄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4: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最大的一个不同。
0: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5: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希腊

0: 大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1: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2: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他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他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1: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2: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0: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暂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1: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娄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10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0: 古典乐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乐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籍，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了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2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1: 楼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0: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了，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2: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3: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1: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

0: 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合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2: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0: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本段节目内容采访杨明娇、孙玲丽，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

0: 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 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 9.3 万平方米。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为期3天的第八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棋手王新浩九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九段晋级决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今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12: 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我就保护了它。
13: 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壁画。
11: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1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2: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4: 满满当当啊。
12: 这是刀具
14: 啊，刀具。
11: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2: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病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你把这个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才变得少得多。
1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2: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了， 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看。

0: 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1: 要从零开始。
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有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2: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0: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么调，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山顶上去风沙吹下，这个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2: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你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2: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2: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2: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
2: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

0: 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1: 作家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龙雕楼这个样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奇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窑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只是莫高窟岁代壁画。
0: 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三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接受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3: 他值得去。
0: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的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5: 这是第27号窟，你们这个洞窟吗？
0: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

0: 如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0: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0: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0: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爬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1: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但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说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还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渤，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渤，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清二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0: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ea level。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10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1/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4.3毫米。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思想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的确认。据了解，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稍早前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0: 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来引咎辞职。 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 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 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 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 下调为688人， 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 11号发生火灾，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国家防总12号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 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中国之中，中华文明之中，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它像黄河一样磅礴，像中原大地一样辽阔，像宅兹中国的古老铭文一样引人遐想。中所蕴藏的文化理念，从史前先民开始，一路接棒传递到我们手中。天地之中，以河洛地区为腹心的中原大地，曾经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中心地带。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依然是这里的人们常用的字眼。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条奔腾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千米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

河路，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人类早期文明大多起源于河之畔，大河时而安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巨大的能量中暗藏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以大河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河洛这片广袤的区域，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先民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能忽视的名字，它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作为分布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影响都十分深远。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志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东到海带，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山，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旋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等到规划好全部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尽收眼底。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相关的审美认知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彩陶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它背后的朴素的数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自身的文化。而说起河洛地区的文化，
有两幅神秘的图案

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河图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其中河图是数字一到十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则是数字一到九之间的组合变换。相传河出图是指上古伏羲氏治理天下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则是指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冀、兖、青、徐、扬、京、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九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言之凿凿。夏、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在西周青铜器河尊赋底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天下国土的中央。中国古代有择中立国的思想，要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作为国都。河尊铭文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儿：武王灭商以后，要把都城迁到国家的中心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正所谓宅兹中国，自兹一民。领命择中建都的周公姬旦首要任务是找到哪里才是天地之中，他选择了龟表测影的方法。据说他在全国设置了五处龟表观测点，并以今天的登封阳城为钟表。龟表测影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表，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测影立钟，在典籍《周礼·大司徒》中有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也就是说，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八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一尺五寸的地方，便是地中。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也就是十五寸，同样的地方在冬至日的影长

0: 则是一丈三尺五寸，等同于135寸。为何必须是这两个数字？研究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但有一点非常巧合，135和15这两个数字恰好与河图洛书上的数字有着奇妙对应。河图1到10数字之和为55，如果按照8尺圭表等于80寸计，正午日影长度正是圭表长度与河图加总数字之和。而洛书1到9的分布，无论是横向、纵向还是斜向，三个数字相加都是15。登封阳城的圭表恰好符合这一日影标准，于是周公姬旦认为这一带就是天下之中。因为阳城一带当时不具备营建大型都邑的条件，姬旦又派周少公到距离阳城100多里的洛邑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洛河的支流澶河两岸营建东都成州。至此，西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明确指向了嵩山至洛阳一带，最终成州的选址定于洛阳。这与《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认证。按照现在的科学认知，与阳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在夏至日正午时分都会呈现1尺5寸的影长，这也表明周公的测影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自西周之后，以河洛这片土地为中土、中州、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化，古人执着求索的天地之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依归。从汉代至明清，一批寓意中的建筑也出现在洛阳至登封一带。位于河南省登封市郜城镇嵩山脚下的阳城，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室，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登封观星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测影而建立的周公测影台。2010年，包括周公测影台、登封观星台在内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传统宇宙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 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
0: 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 9.3 万平方米。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为期3天的第8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棋手王新浩九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九段晋级决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沃土之上。在河南当地有一种野草，农民叫它谷友子。在谷子地中，它们昂着头，倔强地生长在颗粒饱满的谷穗中间。成语良莠不齐中喻指坏的友，便是乡野间这种常见的狗尾草。这种野草其实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演进相伴相生数千年，而且与养育河洛地区先民的粟，也就是俗称谷子的小米，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古代中国以社稷指代国本，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称粟为五谷之长。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载，谷稷也，名粟，所以稷又称粟，也就是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小米。中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的碳化粟遗存，出土于北京东湖林遗址，距今10000年左右。这表明，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年代，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狗尾草，最终培育出人工栽培的粟，并逐步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仰韶文化时期的河洛地区，就是以种植粟

和黍这两种谷物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区。其实小米粟和俗称黄米的黍只是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农业大发展的时期，这片沃土之上已经呈现出黍、稷、稻、豆、麦五谷丰登的雏形。在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除了黍和稷之外，水稻和大豆也相继出现在河洛地区多处聚落中。而到了距今约4500年至3800年前，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河洛地区，并在这里扎根。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五谷在河洛地区集结完毕。粟因为耐干旱和贫瘠，抗酸碱，在山区丘陵地区都可种植，也易于储藏。粟的根茎叶还是良好的家养动物饲料，所以成为河洛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坐落在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的台地上。它是迄今为止河洛地区发现的5000多年前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这一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农业生产强有力的支撑。中原地区的黄土台地表层黄土疏松透气，非常适合旱作农业。在一些地势低平、水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也适合稻作农业。在大概11000年前开始的全新世，气温比现在偏低一些，但一直在上升。到距今7000年至6000年前后，气温比现在偏高，是降水较多的时期。这一段气候温湿期助推了农业的大发展。古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均诞生了如璀璨繁星般的文化，河洛地区自然也是受益者之一，呈现出类似如今江南的面貌。河水水位普遍高于当下，冈地丘陵适于发展粟、黍等旱作农业，低矮的平原谷地则满足了稻作农业的需要，可谓五谷皆宜的宝地。易于耕作的黄土，多元化的地貌形态，再加上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神助攻，使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在5000-6000年前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针对双槐树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当时农业生产已完全超越狩猎采集，浮选的大量碳化植物中接近90%是农作物，以黍、粟为主，也有少量的水稻遗存。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发生了大规模的降温，接踵而来的是气候恶化，洪水频发。这一现象恰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在时间上相对应。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但水患难息，大禹子承父业开山导水，终于疏通9条大河，自此九州之内才得以安定。考古专家认为，大禹治水就发生在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历史阶段。考古发现，这是洪水比较多的一个时期。4000多年前的这次气候恶化，使得中华大地上许多区域性的文化式微。但是，由于地形起伏，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游地区是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洪水只影响了河谷地区，降温和降水减少，对粟作农业的影响也不大。考古证实，在全球气候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也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
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

0: 产模式，让河洛地区经受住了考验，迸发出绵延向前的勃勃生机。较为发达的农业改善了人体的营养摄入，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郑州大学生物考古专家周亚威通过双槐树遗址的骸骨研究发现，该遗址居民的龋齿患病率竟然达到了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7人患有龋齿，患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周亚威认为，当时龋齿多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大量食用粟黍类作物，摄入食物的含糖量增高，从而导致龋齿高发。周亚威对比研究了古代内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的游牧人群与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发现农耕人群的龋齿率显著高于游牧人群。孙庄遗址、汪沟遗址、双槐树遗址人群的龋齿发病率都达70%以上，而彼时新疆地区的游牧人群龋齿发病率只有10%左右，高的也不超过15%。考古证据表明，河洛地区先民补充蛋白质的主要肉食是通过驯化饲养家畜来获取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家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副主任吕鹏介绍，通过研究出土猪骨遗骸，发现河洛地区早期阶段家猪在哺乳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大概是20%到30%。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双槐树遗址当中家猪所占的比例已接近80%。这表示当时家猪饲养规模已相当庞大，饲养水平也相当高。当然，河洛先民也在不断尝试驯养其他动物。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前，家养黄牛和绵羊从西亚传入河洛地区。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山羊也现身于河洛地区各聚落中。多处遗址发现的大量家畜遗骸，印证了当时河洛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饲养家畜，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动物资源，进而实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增加。匠心独运。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也许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可分为红陶和黑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曾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壶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瓶身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近年有研究者在小口尖底瓶的底部发现了残留物， 经分析可能跟酒有关，所以这种器物被认为是酒器。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也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尾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尾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风俗，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用一支支尾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饮酒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的青台遗址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彩陶瓶中检测到带有酿酒损伤的淀粉粒，说明彩陶壶是盛酒的酒器，从容积看比较适用于一人独饮。考古专家据此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台遗址，距今约五千年，看上去像是长着脚的平底盘，最早出现时考古学家都不知其用途。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张松林在为这件器物定名时费了很大功夫，开始写成轮盘，但怎么想都觉得不对。直到1981年在荥阳青台遗址发掘的过程中，张松林发现类似的平底器表面有一块粘附的胶化物，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表面才是正面。他由此联想到了铜鏊，于是豁然开朗，那是陶鏊。其貌不扬的陶鏊可能是最早的饼铛。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earch engine，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弃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只说情，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2: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 Sounds of the day.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2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的确认。据了解，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稍早前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韩国媒体12号报道，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正受到来自党内

0: 由31人上调至38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12号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1987年被意外发现的南海一号，是我国迄今发现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2023年，其全部文物清理工作完成，18万件套国宝的惊人数量，创下中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文物之最。本季纪录片以此为契机，首次公开大量关键考古发现，通过碳十四测年、年号瓷罐等多重证据，精准锁定沉船沉没于南宋淳熙10年。从韩四郎金叶子、杭四二郎银锭的戳记中追溯临安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华印记。节目以考古工作者的探索历程为线索，揭秘宋代海船的人员架构与贸易模式，纲手掌舵、火掌导航的船员体系，通过器物墨书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不同窑口瓷器在船舱的分布，印证了订单经济与舱位租赁的贸易形态，更借先进检测技术破解铁器出海、货船装载布局等历史谜题，展现中国水下考古的硬核实力。从闽南港口的翻影点点到印度洋的碧波万顷，从瓷器金银的互通有无到文明智慧的交融互鉴，南海一号第二季用一船文物串联起古代海上丝路的鼎盛荣光，让我们感受到深海考古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考古队员的脚步，穿越历史的迷雾，探寻这艘古船的年代之谜、人员构成、货物秘密，感受那段被大海封存的海上黄金时代。
3: 1987年的一天，一条1.72米长的黄金链在南海北部上下川海域被意外打捞出水。随后考古队员在近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专家最初的鉴定，南海一号属于中国宋元时期。如此看来，它在海底沉寂的岁月比许多王朝的历史都要长远。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把它安置在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内。这艘全球范围内已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一座从未出现过的保存了庞大宋代海外贸易信息的水下遗存。 它让许多文献的记载

0: 为了现实的存在。2014年，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持续至今。10多年过去，我们将首次通过大量独家影像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层层揭开历史的迷雾。这是一艘什么年代的沉船？船上有些怎样的人？它装载了哪些物品？从哪里出发？将要去往何方？最终又为何沉入海底？这些谜团都将迎来答案。随着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全面启动，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艘最初被判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究竟归属哪个具体年代？考古队员和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专家提取了3类典型样本进行碳14测年。首先测试的样本来自船只建造时最主要的结构部件。船体样本检测结果推测，南海一号船体龙骨建造于公元900至1000年间，属于北宋时期。龙骨、桅杆为远洋海船的核心架构，一经完工便服役至终。这意味着南海一号也许在北宋年间就已建成下水，开启了它的航程。随后它不断修缮，持续航行，直至沉没。另2类样本是动物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只有在海船起航时才会被采购登船。这些骨骸和遗存将指向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测试的结果介于南宋1183至1215年间，老船承载的新物也为这条船最后的时光指出了线索。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4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淳熙7年、淳熙10年、乾道直号以及丙子年号，4只纪年罐可能是船员使用的器物。他们陆续上船，时间从1156年延续至1183年。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纪年罐铭文最晚的时间1183年，这也和碳十四测定的沉船时间范围相互佐证。此时考古队员都知道，这条沉船最后的时光已经被缩小到几十年，他们希望能找到更接近和精确的线索。直到有一天，一只德化窑青白釉双细罐被缓缓取出。
1: 我记得是在我们清理船舱的后期啊，又突然间发现一个癸卯的一个纪念材料，上面写着这个正进金纪次癸卯岁次，它是出土的时候新亮如初。
0: 癸卯岁次在南宋时期对应2个时间点，淳熙10年的1183年和淳佑3年的1243年。结合碳十四检测数据与纪年罐年代，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墨书里的癸卯岁次应为南宋淳熙10年，即1183年。船上出土的大量铜钱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些钱币跨越数百年，历经多个朝代，最早是汉代5铢钱，最晚则是铸造年代为南宋1174和1189年之间的淳熙元宝。但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前，沉船周边已发现散落的铜钱，考古人员难以确认船上的铜钱是否被完整收集。出于严谨，研究人员最终将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推定为不早于公元1183年。1183年，南宋淳熙10年，中亚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 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日渐稀疏，身处逆境的南宋王朝却凭借着领先时代的海船将商品远销海外，让横跨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明交流的全新纽带，也缔造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黄金时代。当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一个能够实证南宋海上贸易相对完整的样本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允许并鼓励国民出海贸易的王朝。这些走出国门的宋人在船上是怎样的组织结构呢？考古队员期盼能够找到答案。船舱中多件带有钢字墨书，推测为船员日用的酱油罐出土了。宋代海船的船长叫钢首，掌握船上一切事物的决定权。这些酱油罐可能就属于南海一号的钢首所有。在另一些出土的日用器上，清晰可见“正知客”三字的墨书。宋代的知客指某些机构组织内部的管事人，这位正姓船员在南海一号上的地位也许不低。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浮现，上面写着蔡火长直，火长则是船上专司导航的重要角色。这些海船上重要的职位在今天唯一存世宋代钢首李冲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凭证中部分存在，而这份凭证还有着那个年代海船人员管理的线索。
1: 我们那个像李保长还有磕头甲等等，是不是也代表着
2: 以保长为首的海洋贸易团体呢？
1: 它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宋王朝保甲的这个制度呢？
0: 保甲制度建立于宋代，以户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进行户籍、治安、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在钢首李冲的贸易凭证上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明确体现。在南海一号上，钢首全面负责各项事宜，保甲制度管理着全体船员。当他们即将登船出发时，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货物去往何方呢？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最难清洁的一处展区，展柜玻璃上满是游客惊叹之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这里放着南海一号上最耀眼夺目的一类出水器物，金器。2014年的一天，在沉船船首位置发现的一个罐形器物被打开，一抹穿过时光的金色映入人们眼帘。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与编号，包括金叶子、金饰等70余件金器被陆续取出。这是南海一号第一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金器，随后金器陆续出土，至今已有300多件，而金叶子就是金器中较多的一类。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金银既是货币又是商品，这些金叶子用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重量40克上下，约等于宋代的1两。金叶子的正面还杂印有韩四郎、刘郎铺、韩宅、十分金等戳记，由5层极薄的金片折叠而成。除金叶子外，南海一号还出土了大量银挺，总数超过300公斤，许多银挺的戳印为25两， 其中一块25两的银艇上的戳记刻着

0: 王四二郎，霸南街东。
1: 当时我做南宋金银货币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金叶子一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尤其是它的金叶子地名都是在杭州的地名，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同一个铺席它没有出来那么多的量。
0: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南宋时期最完备的金银货币，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银货币铭文和印戳和博物馆内的馆藏属于同款，这些800多年前的人名和地名让研究南宋货币的李小平眼中的杭州生动了起来。
1: 这张图呢，就是收录在《咸淳临安志》上面当时的京城的一张地图，这条街就是御街，在这个大概有个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100多家的金银盐钞交易铺。我们在南海一号上面出现的金叶子也好，银品也好，上面的铭文呢都是霸南街东，它就是霸的南边，街的东边，那就在这边。
0: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地下遗址还能看到这条御街当时的痕迹。800多年前，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南海一号的钢手和货主们兑换金银，准备出发。在南宋笔记《孟良录》的记载中，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还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财富在上百家的金银交易铺中流动。今天南海一号船舱中出海贸易的商品已经全部清理完成，其中主要的金银瓷器等8大类商品和宋史上的记载几乎一致。这些商品大多可以确认原产地，而船上100多吨铁器，专家们推测或许产自南宋南方冶铁中心福建。如果将这些商品信息绘制在地图上，一个自北向南横跨3个省份的商品集散脉络就渐渐浮现。这是南海一号满载货物的全景图，14个船舱装满各种船货，这或许就是它出发前的样子。如此一船的货物，在宋代它们价值多少呢？这是程民生教授第一次走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亲眼见到南海一号的真容。作为一位研究南宋经济数十年的学者，他深知历史的真相不只写在帝王将相的传奇中，更藏在每一文钱的流向里。计算这艘沉船上船货的价值就是他的一大心愿。在程民生看来，这是理解南宋海上贸易经济最直观最有力的体现与佐证。通过反复计算，程民生粗略算出南海一号几类大宗商品的价值大约在10万贯左右。在这些商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船上120多吨铁器，它们主要包括由生铁铸造的铁锅和几千件熟铁制造的铁坯。宋代的律法禁止铁器出口，如此大量的铁器显然不能通过官方查验，他们是怎样装上南海一号的呢？因为整体打捞，人们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商品的装载方式，瓷器在下装满货舱，重达120余吨的铁器却摆放其上。这样的布局也许印证了宋代文献敝帚稿略中关于海外贸易走私的记载。只是这样的装货方式会让船体重心明显抬高，在风浪中容易倾覆，增加航行风险。在参与发掘多艘宋元时期沉船遗址后，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发现南海一号的商品构成和装载方式

0: 并非特例。如果不是每一艘船都有走私行为，那这种带来航行风险的装载方式有怎样的缘由呢？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作为这个铁丝混装的话，它第一次要避免的这个破损率，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按照蓝海一号的装载方式，把机器放在下面，铁器放在上面，你看看这个船的摇摆空间会不会减缓。
2: 绕着龙骨的横摇是这个船的最常见的一种摇摆，就是以这个龙骨为轴心，离这个轴心越近，它的摇摆幅度就会越小，离轴心越远，它的半径大了以后，摇摆幅度就越大了。瓷器怕摇，它就会离轴心近一点，它幅度就变小一点，破损率就会更小。
1: 蓝海一号的这个装载方式，破损率就会变小，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经验科学。
0: 虽然这种装载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瓷器的破损率，可一旦遇上海况突变，风险便会骤然放大。无论是因为走私，或是为了避免瓷器破损，南海一号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至今仍难以定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研究与发现才能为这一谜团解开答案。这样一艘承载着巨大价值的海船，在南宋海外贸易官方管理体系下会在哪里出发，又是循着怎样的流程手续顺利起航的呢？
3: 这些文物与线索不仅实证了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与模式，更展现了宋人开拓海外市场的魄力与勇气。在陆上丝路因战乱受阻的年代，正是这样的远洋商船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寻南海一号的出发地与航行路线，揭开他为何选择南下广东，最终长眠穿山群岛的谜团，感受更多藏在文物背后的海上生存智慧与历史风云。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 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9.3万平方米。 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

0: 和导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为期三天的第八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 第31届LG杯世界围棋棋王赛 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 中国棋手王新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 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从闽南港口的翻影点点，到印度洋的碧波万顷，从瓷器金银的互通有无，到文明智慧的交融互鉴，《南海一号》第二季用一船文物 串联起古代海上丝路的鼎盛荣光，让观众感受到深海考古的独特魅力。随着南海一号探索深入，新的疑问接踵而至。作为南宋海外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他究竟从哪里扬帆起航？又遵循着怎样的官方流程出海？为何最终选择南下广东的航线？船上除了海量商品， 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痕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拼凑出南海一号从泉州起航南下广东，最终葬身深海的完整旅程，感受那段被大海封存的海上丝路传奇。
3: 在宋元时期，泉州港又叫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这座城市也许就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泉州九日山曾经是胡家旗儿时游玩的地方，长大后的他才知道，山上的摩崖石刻记载着历史上海船船员出海前在这里进行的浅薄奇峰仪式。 数十年的守望与研究，没有人比胡家旗更熟悉山上的每一处石刻。这些石刻留下的时间大多在公历11月之后，此时的东南沿海正是冬季，北风渐强。其中这块淳熙十年11月24日的石刻，胡家旗极为关注。这是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可能的年份，
4: 也让800多年前的风吹到了今天。淳熙13宋，时年呢就是183。当时的郡守叫司马吉，同点宗赵子韬、提拨韦林绍这几个人呢，以浅薄其风于盐湖市的通远、善利、广户、王池下，也就是闽南的第一大海神。强劲
3: 的风是海船远航的动力， 由此带来的大浪又让航行充满未知的危机，一场奇峰仪式兼具求风和祈福，让石刻背后的故事有着命运的张力。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更让这样的仪式成为海船起航前朝廷明令市舶司组织的官方公务活动。而石刻上的提舶林绍，正是当年泉州市舶司的官员。市舶司
4: 中国古代负责海

0: 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类似今天的海关。只有在设立市舶司的港口，海船才能报关出海贸易。泉州鲤城区有着迄今唯一发现的宋代市舶司遗址。宋代律法规定，海外贸易的航船出发要通过市舶司查验，而海船归来时必须回到同一市舶司报备交税，并把带回商品大致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这叫做抽检。一来一回间创造的财富，在南宋时最多达到朝廷年收入的15%以上。或许当年的南海一号正是在这里接受查验，准备出发。如果没有沉没，它将去往何方呢？在南海一号遗址的上层区域，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一些铜制器物的部件，随后一颗颗铜制砝码被发现。虽然很难完全复原，但这应该是一座天平。几年后，在船体外的淤泥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只空空如也、通体沧桑的木质盒子。这段发掘的影像也给远方的一位学者提供了线索。
1: 我在这边发现了几架天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这个砝码，还有这个装砝码和天平的这个盒子。尤其是这个盒子，我看它的内部结构跟我们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它这个大小。
0: 在埃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博士张叶坤因为对南海一号商品流向的好奇，来到这里寻找答案。类似这样的天平横器在埃及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阿拉伯地区也许就是南海一号上天平的源头。红海边的塞林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毗邻麦加。公元9至13世纪，这里因海上贸易而繁盛，15世纪后逐渐衰废。2018年开始至今，来自中国的考古队员和沙特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上联合考古。中方考古队领队杨瑞曾经参与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在塞林港遗址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
2: 因为我参加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吧，然后在塞林港一发现这个砝码，就是说，哎，这和南海一号上的一模一样。
0: 相隔万里之遥，当再次与同款砝码相遇，杨瑞希望能探寻他们曾经的使用脉络。
2: 这种砝码各种重量都有，最重的是78克，往下有39克左右的，有一半的，有一半的一半的，就是20克左右的。它应该是在海外贸易中称良金叶子、银两或者一些贵重的香料。
0: 在文献记载中，宋代的海船可以从泉州或广州出发，途经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沿岸，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全程约1.5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长的航程。船上两架也许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也让红海的阿拉伯港口成了南海一号可能的目的地。在泉州报关出发后，南海一号有两条航线选择，其一是直接前往南洋，其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到达了广东地区后再南下。根据他最后沉船

0: 海一号正式选择了这条航线，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呢？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份来自南海一号的样本正在检测。
1: 通过真菌类型分析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主要的类群的话呢是有酵母，酵母它不会在这个海底里面呢大量的存在，而酵母本身的话呢正好是米酒发酵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菌群，在蒸馏酒的里面的话它是没有酵母的，所以这个样本显示南海一号上可能有米酒。
0: 南海一号的九号舱右侧，十号舱左侧，像这样体型不小、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的大罐子，至少有200多个。有的罐子上还有“九凳玉叶春”的铭文，其中一个罐子内有残留物，检测出酒的样本就来自其中。
2: 我通过比对它那个陶片，它表面的釉色，胎的那个胎质，特别是有印花有印纹的，做一个对比，结果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吓我一跳，原来南海一号上面的大量的罐子，它的特征跟人家南海窑完全是对应得上的。
3: 这个是不是字啊？好像是字哦，
4: 花纹，你自己的字，
2: 这个印章就是跟南海一号上面的那个印章是很相似的。
0: 佛山南海窑区遗址，南海一号上200多个大罐子就是来自这里。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陈列着来自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水的文物，同样来自南海窑的大罐也在其中。他们在考古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广东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许多沉船遗址上经常发现他们的身影。广州市从化区连麻村，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还保持着古法酿酒的传统，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他们酿造的正是米酒。这些米酒的成分和南海一号广东罐内留下的样本基本一致。南宋时期，酒类在大多地区是官方专营商品，而广东恰好可以民间买卖。这些广东罐装满当地酿造的米酒，可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中记载寥寥却又存在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也许就是南海一号南下广东的原因之一。
5: 好大一只鹅啊，黄松鹅、你现在是把这个肉尽量剔干净，然后这个骨头的话也不要断啊、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鹅骨架。
0: 这是考古队员赵峰，今天他打算以一具鹅骨架为参照，对比拼接南海一号出土的一具鹅骨遗存。
5: 好嘞，谢谢啊，谢谢谢谢。锁骨、肋骨，这个是肢骨，这个位置就是它右边翅膀上的骨头，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部位，是一样的。
2: 那参考这个标本呢，
5: 也不能搞错啊。
6: 我们就提取成南海一号鹅的 DNA， 跟国内30多种鹅做了对比，最后的结果呢是与广东的黄宗鹅和乌宗鹅是最接近的。
0: 赵峰经历了南海一号出水后的整个发掘历程，
6: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南海一号从2014年发掘到2023年结束的时候这些日记。在11号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在竹筐内就发现了那个鹅的骨骼了。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叫它那个飞禽，禽类骨骼。
0: 在南海一号的船舱内外，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羊骨、猪骨、鹅骨等散落在四处，坚果、梅子、蜜饯、橄榄、槟榔等植物遗存仍能辨认出原始形态。这是南海一号的另一个次元，那里除了货币、商品，还有一日三餐、海上烟火。
7: 这些牲畜它可以提供比较新鲜的蛋白质，蜜饯啊，像这种梅子，它会提供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是当时海员们对抗败血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船上也会带着坚果类，因为它富含高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在船上也比较容易保存，是绝佳的能量的补给。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是海上航行的这些水手呀、船长，他们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有非常多的海上生存的智慧。
0: 除此之外，沉船上还出土了残存的木梳、玉雕的四周大和尚坐像、罗汉像、佛珠以及抄手砚等等。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象800年前的海上生活日常。即使身处汪洋大海，人们依然保留生活的秩序与尊严。徐润林是中山大学海洋生物的资深专家。11月的清早，他在阳江闸坡渔港寻找当地渔民在阳江海域捕捞回来的玉螺。
8: 哎，小伙子，打的螺呢？
9: 螺还在游。来，哎，
0: 啊！南海一号沉船凝结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壳长仅0.5至0.8厘米的玉螺幼体，壳壁薄如蝉翼。幼体与船体凝结物紧密粘连，意味着它们随船沉入海底时刚完成早期发育。在徐润林眼中，它们就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
8: 它的生活史大概是每年的9月份是它的产卵期，长到这个0.5到0.8厘米呢，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所以我们以此来推断，这个船呢，大概沉船的时间呢，应该在11月或者12月初。
0: 经过徐润林的比对，南海一号船体凝结的玉螺标本和他刚在阳江渔港买到的玉螺尺寸基本一致，也和图谱上玉螺的记录基本一致。
8: 螺就特别是玉螺类幼体，对于有毒的金属物质，一般来讲耐受性是极低极低的，稍稍有一点就死了。那凝结块，金属的一些凝结块，所以呢，我们就推测呢，这些小个体的玉螺可能是船呢、刚刚沉没时候被这个船上的凝结块分泌的有毒的含金属的物质毒死的。
0: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海一号船体基本完整，它并非触礁沉没，最大的可能是它在航行中遭遇了巨大风浪，而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让它在风暴中更显脆弱，最终被大海吞噬。穿山群岛海域，这里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组成，自古以来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在渔民们世代相传的航海经验中，对穿山群岛海域的描述充满警示。 出航，必须祭祀以求平安。这里正是南海一号最后的坐标。随后他将一段鲜活生动的南宋时光悄悄封存，并完好地带到了今天。透过他，我们得以首次系统性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产规模、贸易模式、管理体系、人员日常和艺术科技。正是这艘古船，让一段沉睡了800多年的岁月缓缓苏醒，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10: 循着考古线索，我们终于勾勒出这艘南宋商船的完整轨迹。它从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出发，经市舶司查验报备后，在九日山的祈封仪式中告别故土，装着满载的商品与对贸易的期许，扬帆远航。船上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横器，暗示着它驶向红海沿岸的地方。200多个装满广东米酒的广东罐，揭示了它南下广东的深层缘由，也印证了南宋民间贸易的活力。除了璀璨的商品，船舱中留存的额骨、坚果、木梳与佛珠，让我们看到了船员们在汪洋中的生活智慧与尊严。他们用新鲜食材补充营养，用随身器物坚守生活秩序。而玉螺幼体的科学检测，为我们锁定了它沉没于11月或12月初的关键信息。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与突发的海上风暴，最终让这艘商船永远定格在了穿山群岛海域。从1987年黄金链的意外出水，到2007年的整体打捞，再到10余年的持续发掘，南海一号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实证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窗口。它不仅展现了宋代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与贸易规模，更见证了古人突破地理阻隔、促进文明交融的勇气与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 Level，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10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1/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4.3毫米。
1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6: 过去50年，
1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6: 30年间，
1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8: What China has done，
1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的确认。据了解，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稍早前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莱引咎辞职。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0: 训工作。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马，草原上的蹄印。新疆的哈萨克族人有一句谚语，你能数清马的鬃毛，但你数不清马的蹄印，说的是马应该永远在路上，如果让马在原地打转，会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凛冽之举。另有一句谚语，只有能奔跑的马，才会让鬃毛迎风飞扬。我曾在阿勒泰的纳人牧场上见到一匹受伤的马，主人一直抚摸着它的鬃毛。晚上月亮升起，纳人突然发现马的鬃毛挺立了起来，它像终于有力气似的站了起来。后来与牧民聊起那事，牧民说那匹马一定是在等待月亮出来，只有月光照到它身上，它才会站起来奔跑。至于马的蹄印，在以前亦听过一个说法，马抬起前蹄，如果在原地落下，只会在地上踏出浅浅的蹄印，而它们奔跑时踏出的蹄印则会凹进地中。牧民为此又总结出一句谚语，马圈中的马只会留下影子，草原上的马才会留下蹄印。马属于草原，所以西部有草原的地方便一定有马。多年来我曾经听到过一些关于马的奇事，一直难以忘怀。有一匹马从纳人牧场走丢后到了另一个牧场，它不吃不喝，整日嘶鸣，人们知道它想回到纳人牧场，但谁也不想送它回去，心想它叫累了就会消停，时间长了便会在那儿待下去。几天后下一场大雨，雨停后又有风，牧场上干爽宜人，颇为舒服。那匹马闻着刮来的风，甩了一下尾巴便上路了。第二天传来消息，他回到了纳人牧场，一位年长的牧民一语道出实情，那风是从纳人牧场刮过去的，那匹马依着嗅觉回到了纳人牧场。还有一匹马更为传奇，主人骑马去放牧，从一座雪山下经过时突遇雪崩，人和马被积雪砸伤，困于山谷中。后来主人勉强起身，却因一条腿骨折挪不了一步，那马见状便在主人身前伏下，让主人爬到了背上，然后便把主人驮回村庄。主人得救了，那马却如同大山坍塌一般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人们这才发现那马也受了伤，他用最后的力气将主人驮回村中，累死了自己。马因为是家畜，似乎受人的影响，行为便多与人相似，很多时候看到马的同时便似看到了一个人。马是有灵性的畜物，加之又经过人的驯养，所以马是懂人的。有一年听到一事，说有一位牧民的一匹马丢失一年后，那牧民已转场换了几个地方，但有一天早上掀开毡房的门帘，却看见那匹马站在外面看着他。那牧民在事后说，那匹马记得他身上的气味，认得他的脚印，所以隔了那么远的草原，那么高的山，那么多的河流，他也能找到他。马供人骑乘，奔跑姿势优美，速度超群，深受人的关心和爱护。不仅如此，马还颇具灵性，总是能够领会人的意图，让人骑乘时得心应手，所以人们总是忍不住要赞美他们几句。马和人的关系之所以密切，部分原因马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所以人很愿意把马想得更完美一些。比如马的奔跑，其速度之快，蹄音之清脆，身姿之矫健，嘶鸣之悦耳，都让人心生欢喜之情，为自己拥有这样的马而骄傲。不论马走多远的路，只要人不停下，他们的四蹄就不会停止迈动。人可以含苦较累，
而马却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时间长了，马变成了人在漫漫长途中最忠实的依靠，使人总忍不住要赞美。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谚语：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马和人一定能到达。要看马，应该去西部的内蒙古、甘肃、青海和新疆。在这些地方的草原上，可看到马的多种风姿。没有风的日子，草原上一片安静，树木和草都一动不动，似乎静止在了时间中。远处的山上，有羊群在吃草，但因为太远，所以看不出它们是否在动。有云朵从天空飘过，在草原上投下大片影子，但这些影子移动得很快，人追随的目光甚至也跟不上，他们转瞬间在山的另一边便没了踪影。除了人在追随外，还有善于奔跑的动物也在追随云的影子，譬如一匹马，它一跃而出，向着迅速远去的云的影子追去，但它同样是徒劳的，最后望着云影消失的地方，发出几声急切的嘶鸣，停住了奔跑的四蹄。鹰，一声尖利的鸣叫在天空中突然响起，像有什么正在云层深处疾行。地上的人和动物都听到了这声尖利的鸣叫，抬起头向上张望，一个黑影倏然从远处飞了过来，是一只鹰。牧民们说，鹰往往是逆风飞翔，在风紧的山口或陡峭的悬崖，经常有鹰在奋力飞翔。当它们穿过危险地带时，便发出尖利的鸣叫，径直飞上天空。除了猎鹰外，更多的鹰都是自由的。鹰向我们飞来时，我们可以看清鹰的翅膀、羽毛、爪子、身躯和头颈，但我们很难看清鹰的目光。据牧民讲，鹰的目光始终向上和朝前看，如果人不能和鹰处于同一位置，便很难看清它们的目光。鹰飞走的时候，我们只能看见它们在天空中越飞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在云层之中消失。鹰第一次捕食是在饥肠辘辘快要被饿昏的时候，在这之前，因为母鹰没有教它们捕食的要领，所以它们少有捕食的意识。加之它们秉性刚烈，当感觉到饿的时候，它们甚至觉得忍耐是应对饥饿的唯一办法。但到最后，它们确实被饿坏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一种生的欲望在它们内心升腾，它们挣扎着飞起来，飞扑下去抓住老鼠饱餐一顿。他们知道了捕食的重要性，慢慢便掌握了捕食的技巧和要领，让自己活了下来。鹰第一次飞到宽阔的田野上空时，会失去方向感，而且还会为田野之开阔而恐惧。他们还怕自己因田野上空没有遮蔽物而被人和别的动物看见，为此他们会在田野一侧犹豫一会儿，仔细观察四周的环境，最后目测出田野的实际距离，一口气飞了过去。从此，鹰学会了目测距离和确定目标，一旦飞起便不再回头。有经验的牧民为此总结出两句谚语：老鼠走的是弯路，苍鹰飞的是直线。鹰第一次遇到比自己高大的动物时，会在其头顶盘旋飞翔，看对方能否飞起来和自己在天空中比赛一番。不知情的鸟儿会因为受不了鹰的这种示威，飞上去和鹰比划比划，但他们哪里会是鹰的对手？鹰仅仅用逆风飞翔就把他们比了下去，所以鹰平时都是单独翱翔，没有鸟儿会跟在他们身后。鹰在不知不觉中筑下第一个巢，鹰喜欢独处，不喜欢被别的飞禽或人看见，所以他们会在一夜之间用嘴叼来树枝和草，筑起遮蔽自己的巢。
他在那时还没有筑巢意识，所以他的举动仅仅是为了遮蔽自己。如果他选择的地方因为离村庄太近，人说话的声音和牛羊的叫声不绝于耳，他意识到不安全便马上离开。几天后，他在飞禽们都无法落下的悬崖上筑一个巢，同样用的是树枝和草，但却比前面的巢筑得更细致，也更结实。他进入巢中感觉不错，只有风在悬崖中吹动的声音。不知为何，他觉得风的声音很好听，他在巢中听着风声，内心溢满幸福之感，一直到天亮。鹰对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记忆犹新，大雪飘下，整个山川大地在一夜间变得银装素裹，一片洁白。鹰多是深色的，但鹰喜欢白色的雪，一片片雪花从天空落下，它变得十分欢欣，在落雪中盘旋起伏追逐雪花。但鹰在最后发现自己无法把雪花一一抓住，而这些雪花一层又一层地把大地覆盖，感受到了在平静中蕴藏着的力量。鹰因此爱上了雪花，当它们落在树枝上变得像更大更白的花朵时，鹰更喜欢雪花。雪在树枝上存留了很长时间，鹰记住了它的形状。鹰在冬天仍然天天飞翔，但它无论飞多远都要在黄昏飞回来看一会儿树枝上的雪。在雪融化后，鹰在内心无比怀念雪花。我真正近距离接近鹰是在西藏阿里。一个早晨，我们的车子在走过班公湖边，见几只鹰从湖边爬过来，慢慢向山上爬去。我第一次见到爬行的鹰，有些好奇，于是便尾随其后，想看个仔细。他们爬过的地方，沙土被他们翅上留下的水沾湿，回头一看，湿湿的痕迹是从班公湖边一直延伸过来的，在晨光里像一条明净的丝带。我想鹰可能在湖中游水或者洗澡了，所以从湖中出来后，身上的水把爬过的路也弄湿了。班公湖是个奇迹，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粗糙的山峰环绕起伏，而一个幽蓝的湖泊在中间安然掩卧。与苍凉干燥的高原相对比，这个湖显得很美。太阳升起时，湖面便扩散和聚拢着片片刺目的光亮，远远的人便被这片光亮裹住，有眩晕之感。这几只鹰已经离开了班公湖，正在往一座山的顶部爬着。平时鹰都是高高在上，在蓝天中将翅膀凝住不动，像尖利的刀剑一样刺入远方，人不可能接近鹰，所以鹰对人来说则是一种精神的依靠。据说西藏的鹰来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它们在江水激荡的涛声里长大，在内心听惯了大峡谷的音乐，因而便养成了要永远飞翔的习性。它们长大以后，从故乡的音乐之中翩翩而起，向远处飞翔。大峡谷在它们身后渐渐变得模糊，它们苦苦地飞翔，苦苦地寻觅故乡飘远的音乐。在狂风大雪中，它们享受着顽强飞翔的欢乐，它们在寻找中变得更加消瘦，思念一日日剧增，变成了没有尽头的苦旅。而现在，几只鹰拖着臃肿的躯体在缓慢地向前挪动，两只翅膀耷拉在地上，我跟在它们后面，一旦伸手就可以将它们捉住，但我没有那样做。一只鹰在努力向上爬的时候显得吃力，以致爬了好几次仍不能攀上那块不大的石头。我真想伸出手推它一把，

而就在那一刻，我看见了他眼中的泪水。山下，老唐和金公在叫，但我不想下去，我想跟着这几只鹰再走远一点。我有几次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扶他们一把，帮他们把翅膀收回。如果可以，我愿弄些吃的精心喂养他们，好让他们有朝一日重上蓝天。只有天空才是他们生命的家园。十几分钟后，几只鹰终于爬上了山顶，它们慢慢开始动了，敛翅、挺颈、抬头，站立起来。片刻之后，忽然一跃而起，直直地飞了出去。它们飞走了。几只鹰在一瞬间，恍若迸发了身体内部的巨大力量，太神奇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几只鹰转瞬间已飞出去很远，在天空中仍旧是我们所见的那种样子，翅膀凝住不动，沉稳地刺入云层，如锋利的刀剑。远处是更宽大的天空，它们一一飞掠进去，班公湖和众山峰皆在它们的翅下。下山时，我内心无比激动，鹰是从高处起飞的。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1: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八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 9.3 万平方米。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为期三天的第八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 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棋手王新浩九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九段晋级决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8: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三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十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骆驼。沙漠里起风了，沙子被刮起，弥漫成一道沙尘暴，树木、山峦和河流都被裹了进去，顷刻间不见了踪影。这时候，人们都躲到可以避开沙尘暴的地方，等待风停之后再上路。但沙尘暴中却传来几声滴滴的声音，紧接着就看见有高大的身躯顶着风沙在走动。不论风沙有多大，也不论他们行走的有多么艰难，都始终向一个方向挺进，是骆驼。他们并不惧怕风沙，可以像平时那样在沙漠中行走。西部的甘肃、青海和新疆分布着戈壁和沙漠，所以这几个地方便经常能见到骆驼。如果在戈壁和沙漠上看到缓缓行进的动物，那一定是骆驼，因为它们迎风抗沙的行进颇具勇敢精神，所以它们被誉为沙漠之舟。骆驼是被人驯服、为人类服务的最大的牲畜，它们因为四肢长、足柔软，适于在沙漠行走。它们虽然看似庞大，而且行动迟缓，但从地上站起时异常灵敏，用膝部撑地一下子就能够站起。它们一小时可以走3至5公里，一天可以行走50公里。牧民们转场时，把他们的家当绑在骆驼的双峰间，让他们驮着走向下一个牧场。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且末县，我有幸目睹了土尔逊和一只骆驼相处的一天。早上，土尔逊刚出门，屋后便传出一声滴滴的呼声。他一愣，便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我问，你忙什么？他说，是我的骆驼在叫我。我想，他的骆驼熟悉他的气息，或者说对他有特殊的感应，知道他要出门了，便在喉咙间发出了一声滴滴的呼声。他走到他跟前，用手抚摸他的腿。骆驼太高大了，也许人只能抚摸他的腿，而他们大概已经习惯了被人抚摸，所以当图尔逊抚摸着他的腿时，他的眼睛微微地闭了闭，有了一丝幸福的感觉。图尔逊给他准备了一大堆仍挂着露水的青草和一大桶水，那个水桶很大，以至于他要使足力气才能拎起。骆驼要为他出去驮东西，一大桶水可以让他保持一天的体力。待骆驼吃饱喝足了，他让他卧下，将东西绑在他背上，抚摸一下他的腿，他便呼一声站起，出了院子。我问他，你不去吗？他嘿嘿一笑说，驼子嘛，认得路呢，自己走过去，到了那边有土尔红，他是好多个骆驼的朋友呢，他嘛写东西。我在他家待了一天，听他讲骆驼的事情。骆驼熟知人的生活，更懂得人的行为。有的牧民外出放牧时生病或遇到生命危险，无法挪动身子回家，骆驼会奔跑回家，对着他家里人痛苦的嘶鸣。他家人从他们的叫声中便知道外出放牧的人出事了。后来我们的话题从骆驼又延伸向别的事物，正说到高兴处，图尔逊突然不说话了，侧耳向门外聆听了片刻，说，我的骆驼回来了。果然过了不一会儿，就见骆驼四蹄踩着尘土，唰的一声进了院子。我遇到过一个难解的问题，有人问我，一场大风沙刮起时，骆驼的头朝前还是朝后？我想，骆驼因为保持了一贯的行走姿势，它的头一定是朝前的。问话者否定了我的观点，他告诉我，骆驼在一场大风沙刮起时，头是朝后的。这个问题缠绕在我心头，
我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却不愿去猜测，因为我觉得骆驼的头在大风沙刮起时朝向什么方向，一定是非常奇特的一幕。后来，一位沙漠中

0: 的骆驼客帮我解开了心中的疑团。他说，当一场大风沙刮起时，骆驼会立刻调转方向，把屁股对着风沙，让风不停地吹。如果风沙持续的时间长，它就用身躯挡住主人，然后用嘴去拱沙子，拱出一个大坑让主人进去，它则卧在边上继续挡风沙。如果没有人，它则将头深深地伸入沙坑，等着风沙过去。那位骆驼客说得眉飞色舞，好像骆驼的行为就是他干过的一件事儿似的。他的那番话让人浮想联翩，我好一阵子从幻觉中脱离不出来。我觉得骆驼在大风中把头扭向后边的一刻很像人的举动，因为接下来他在挖坑、挡风等一系列动作中有很清晰的思维。后来我又见到了一群野骆驼，是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远远地看见有什么在移动，同时伴有灰尘扬起，进来才发现是几峰骆驼。他们奔跑到一个小海子跟前，将巨大的身躯弯下喝水。天正蓝，小海子的水面便映出一只只骆驼。几个搞摄影的朋友不拍饮水的骆驼，而是绕到对面专拍他们在水中的倒影，拍得了几幅好照片。喝水对骆驼来说也许是几天或十几天才要做的一件事儿，遇上水了便喝一通，遇不上就只好忍着。一个牧民说，这群野骆驼已经把这个小海子牢记在了心间，每隔几天总是要来喝水。因为是野骆驼，他们不必顾虑人，来去皆很自由。牧民住在小海子对面的小山上，每当这群野骆驼下来便来看他们，逗他们。他们觉得牧民很有意思，鼻孔里发出一些亲切的呼呼声，牧民便变得高兴，觉得在这荒天野地反而和一群野骆驼成了朋友。后来野骆驼们下来喝水时，总是要走到他的羊圈旁，如果他在，就与他对视一会儿再离去，如果他不在，他们就望一会儿他的羊圈，好像羊圈就是他一样。我跟在长眉驼后面，感觉自己很像一个牧人。长眉驼是骆驼中的美人，因为长长的眉毛垂着脸颊，有三层眼皮，在骆驼中美得出奇。长眉驼们吃草，我看沙漠，看雪山，看两只鸟儿鸣叫着。一转身，我发现长眉驼们已经走出很远。我原以为地上有草，它们可以吃一会儿，不料它们转眼间便把我扔在了后面。被它们扔在身后的不光有我，还有沙丘、草丛和石头。它们的身躯太高大了，有很多东西都被它们一跃而过，变成寂静世界中的沉默者。我赶到它们身后，紧紧跟上它们。我想，在很多放牧的日子，牧人和牧畜们之间其实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人与畜彼此调剂着对方的生活，时间久了，放牧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畜共存的那种和谐和默契。游牧，这古老生存法则就这样维持了下来。所以，每一个放牧者到了这里，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这一法则。风从一个地方刮过来，又向另一个地方刮过去。就在风来来去去之际，地上的草绿了、青了、枯了，大雪也就落下来了。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顺应了一种规律，时间也就变得平静，而又舒缓多了。我观察了一会儿，发现长眉驼只吃一种草，怪不得他们跑得这么快呢，原来他们在寻找草。这种草很少，往往走很久都找不到一株，找到之后，他们会先对其凝视片刻，然后从鼻孔里喷出鼻息，将草叶上的灰尘吹去，再伸出舌头，慢慢将草叶卷入口腔里。 它们嚼草的速度很慢，口腔里有咔嚓咔嚓的声音，沙漠中寂静无声，这种声音便显得很大。像这些长眉驼的到来，终于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沙漠。也许沙漠中的很多东西都在沉睡，在等待富有灵性的生命来唤醒。我有些好奇，长眉驼吃的是什么呢？脚边有一株，我蹲下身细看，这种草的叶子很少，而且还长在全是尖刺的枝上。长眉驼们要吃到草叶，就要先受到尖刺的威胁。但长眉驼们的舌头似乎很灵敏利落，总是巧妙地伸过去把草叶卷入口中。也许这艰险的觅食现实早已教会了它们生存的技巧，那些尖刺已算不了什么。雪豹。入冬后，大雪终于在一场寒风中落下，满天的雪花像无数小精灵飘向大地。这个季节，上苍会对无数这样的小精灵发出飘落的命令，他们虽然不知道最终会飘落到何处，但都很乐意地上路了，并最后落入大地的怀抱。大地在沉睡，他们经过一丝阵痛后，自身光芒逐渐暗淡，慢慢进入睡眠。但他们的一些兄弟姐妹却没有到达大地，而是在风中歪斜地落到了山顶上。他们无法选择命运，只能静悄悄地躺在山顶上。山顶上的风很大，他们被吹得一片紧挨一片，直到彼此间再也没有空隙了才安静下来。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名字，积雪。这时候雪豹到达了山顶。雪豹因为常在雪线以上区域和雪地活动，故得名。西部的四川、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市和自治区的高山地区，如喜马拉雅山、可可西里、冈底斯山、唐古拉山、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阿尔泰山、阿尔金山、祁连山、贺兰山、阴山、乌拉尔山等，都是雪豹的主要活动区域。除了高原，它们也会在平原地区出现，不过不会长久停留，偶尔露面一次就会离去。冬天对雪豹来说是一年中的黄金季节，它必须到高山上去实施它的一系列梦想。它从低处向高处慢慢爬行，地上的雪踩上去是那么舒服，以致让它有了几分心悦之感。雪豹的内心是浪漫的，只有在大地被大雪覆盖之后，它才喜欢出来走动。走在雪地里，它觉得那是一种无比抒情的行走。当然，它最终的目的是爬到一座高山上去，那不光浪漫，而且还高贵。它必须到一座又高又冷的雪山上去体验。于是，在月亮出来时，它开始上路了。下雪的夜晚很安静，攀登使他的身体渐渐热了起来，他有了一丝去年冬天曾有过的快感。一只雪豹到达山顶，是为了实现一次精神的上升。他站立的那块石头处于最高的位置，他站上去便站在了众山之上。他眺望到远处的山逶迤成一片，所有山犹如一座山。他望了一会儿，又转头去望刚刚升起的太阳，此时的太阳犹如刚刚出炉的一个红色钢球，正被云雾中一双无形之手慢慢托起。雪豹内心的某个念头被激活了，他对着朝阳发出了呼啸。他的呼啸很有力，喜欢高处的动物都具有刚烈的心性，对他们而言，大自然是一面镜子，经常会让他们从中看见自己更具力量的一面。除了站在最高的石头上向远处观望，雪豹还将进行一次对山顶的巡视，他由此将计划自己接下来数月的生活。雪豹走得很慢， 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条可以通行的路，他都一一记在心间。他的选择往往都在一瞬间，所以他必须熟知每一处的地形特点。雪豹的记忆力很好，任何地方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不会忘记，直到所有地方都被他牢记在心间后，他才会选择一个地方卧下，望着将陪伴他度过冬天的这个山顶，内心一定有了一丝心悦之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1: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2: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1: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3: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4: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5: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1: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rch Engine，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8: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9: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感知全球脉动，
13: 世界在你指尖。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的确认。据了解，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稍早前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莱引咎辞职。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12号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

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

玉石记、云梦记、寻夏记、河洛记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中国之中，中华文明之中，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它像黄河一样磅礴，像中原大地一样辽阔，像宅兹中国的古老铭文一样引人遐想。中所蕴藏的文化理念，从史前先民开始，一路接棒传递到我们手中。天地之中，以河洛地区为腹心的中原大地，曾经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中心地带。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依然是这里的人们常用的字眼。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条奔腾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千米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洛。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人类早期文明大多起源于河之畔，大河时而安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巨大的能量中暗藏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以大河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河洛这片广袤的区域，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先民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能忽视的名字，它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作为分布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影响都十分深远。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志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东到海带，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山，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旋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
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等到规划好全部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尽收眼底。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相关的审美认知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彩陶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它背后的朴素的数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自身的文化。而说起河洛地区的文化，有两幅神秘的图案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河图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其中河图是数字1到10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则是数字1到9之间的组合变换。相传河出图是指上古伏羲氏治理天下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则是指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济、兖、青、徐、扬、京、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

0: 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九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言之凿凿。夏、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在西周青铜器何尊赋底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天下国土的中央。中国古代有择中立国的思想，要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作为国都。何尊铭文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儿：武王灭商以后，要把都城迁到国家的中心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正所谓宅兹中国，自兹一民。领命择中建都的周公姬旦首要任务是找到哪里才是天地之中，他选择了龟表测影的方法。据说他在全国设置了五处龟表观测点，并以今天的登封阳城为钟表。龟表测影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表，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测影立钟，在典籍《周礼·大司徒》中有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也就是说，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八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一尺五寸的地方，便是地中。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也就是十五寸。同样的地方，在冬至日的影长则是一丈三尺五寸，等同于135寸。为何必须是这两个数字？研究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但有一点非常巧合，135和15这两个数字恰好与河图洛书上的数字有着奇妙对应。河图1到10数字之和为55，如果按照八尺龟表等于80寸计，正午日影长度正是龟表长度与河图加总数字之和。而洛书1到9的分布，无论是横向、纵向还是斜向，三个数字相加都是15。登封阳城的龟表恰好符合这一日影标准，于是周公姬旦认为这一带就是天下之中。因为阳城一带当时不具备营建大型都邑的条件，姬旦又派周少公到距离阳城100多里的洛邑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洛河的支流澶河两岸营建东都成州。至此，西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明确指向了嵩山至洛阳一带，最终成州的选址定于洛阳。这与《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认证。按照现在的科学认知，与阳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 在夏至日正午时分都会呈现一尺五寸的影长，这也表明周公的测影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自西周之后，以河洛这片土地为中土、中周、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化，古人执着求索的天地之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依归。从汉代至明清，一批寓意中的建筑也出现在洛阳至登封一带。位于河南省登封市郜城镇嵩山脚下的阳城，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市，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登封观星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测影而建立的周公测影台。2010年，包括周公测影台、登封观星台在内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传统宇宙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 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八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9.3万平方米。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为期3天的第8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棋手王新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
6: 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沃土之上。在河南当地有一种野草，农民叫它谷友子。在谷子地中，它们昂着头，倔强地生长在颗粒饱满的谷穗中间。成语良莠不齐中喻指坏的友，便是乡野间这种常见的狗尾草。这种野草其实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演进相伴相生数千年，而且与养育河洛地区先民的粟，也就是俗称谷子的小米，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古代中国以社稷指代国本，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称粟为五谷之长。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载，谷稷也，名粟，所以稷又称粟，也就是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小米。中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的碳化粟遗存，出土于北京东湖林遗址，距今10000年左右。这表明，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年代，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狗尾草，最终培育出人工栽培的粟，并逐步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仰韶文化时期的河洛地区，就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区。其实，小米粟和俗称黄米的黍，只是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农业大发展的时期，这片沃土之上已经呈现出黍、稷、稻、豆、麦五谷丰登的雏形。在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除了黍和稷之外，水稻和大豆也相继出现在河洛地区多处聚落中。而到了距今约4500年至3800年前，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河洛地区，并在这里扎根。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五谷在河洛地区集结完毕。粟因为耐干旱和贫瘠，抗酸碱，在山区丘陵地区都可种植，也易于储藏。粟的根茎叶还是良好的家养动物饲料，所以成为河洛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坐落在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的台地上。它是迄今为止河洛地区发现的5000多年前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这一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农业生产强有力的支撑。中原地区的黄土台地表层黄土疏松透气，非常适合旱作农业。

0: 在一些地势低平、水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也适合稻作农业。在大概11000年前开始的全新世，气温比现在偏低一些，但一直在上升。到距今7000年至6000年前后，气温比现在偏高，是降水较多的时期。这一段气候温湿期助推了农业的大发展。古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均诞生了如璀璨繁星般的文化。河洛地区自然也是受益者之一，呈现出类似如今江南的面貌。河水水位普遍高于当下，当地丘陵适于发展粟、黍等旱作农业，低矮的平原谷地则满足了稻作农业的需要，可谓五谷皆宜的宝地。易于耕作的黄土，多元化的地貌形态，再加上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神助攻，使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在5000-6000年前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针对双槐树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当时农业生产已完全超越狩猎采集，浮选的大量碳化植物中接近90%是农作物，以黍、粟为主，也有少量的水稻遗存。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发生了大规模的降温，接踵而来的是气候恶化，洪水频发。这一现象恰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在时间上相对应。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但水患难息。大禹子承父业，开山导水，终于疏通9条大河，自此九州之内才得以安定。考古专家认为，大禹治水就发生在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历史阶段。考古发现，这是洪水比较多的一个时期。4000多年前的这次气候恶化，使得中华大地上许多区域性的文化式微。但是，由于地形起伏，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游地区是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洪水只影响了河谷地区，降温和降水减少，对粟作农业的影响也不大。考古证实，在全球气候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也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模式让河洛地区经受住了考验，迸发出绵延向前的勃勃生机。较为发达的农业改善了人体的营养摄入，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郑州大学生物考古专家周亚威通过双槐树遗址的骸骨研究发现，该遗址居民的龋齿患病率竟然达到了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7人患有龋齿，患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周亚威认为，当时龋齿多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大量食用粟、黍类作物，摄入食物的含糖量增高，从而导致龋齿高发。周亚威对比研究了古代内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的游牧人群与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发现农耕人群的龋齿率显著高于游牧人群。孙庄遗址、汪沟遗址、双槐树遗址人群的龋齿发病率都达70%以上，而彼时新疆地区的游牧人群龋齿发病率只有10%左右，高的也不超过15%。考古证据表明，河洛地区先民补充蛋白质的主要肉食是通过驯化饲养家畜来获取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家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副主任吕鹏介绍， 通过研究出土猪骨遗骸，发现河洛地区早期阶段家猪在哺乳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大概是20%到30%。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双槐树遗址当中家猪所占的比例已接近80%。这表示当时家猪饲养规模已相当庞大，饲养水平也相当高。当然，河洛先民也在不断尝试驯养其他动物。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前，家养黄牛和绵羊从西亚传入河洛地区。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山羊也现身于河洛地区各聚落中。多处遗址发现的大量家畜遗骸，印证了当时河洛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饲养家畜，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动物资源，进而实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增加。匠心独运。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也许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可分为红陶和黑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曾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壶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瓶身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近年有研究者在小口尖底瓶的底部发现了残留物，经分析可能跟酒有关，所以这种器物被认为是酒器。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也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尾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尾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风俗，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用一只只尾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饮酒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的青台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6000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彩陶瓶中检测到带有酿酒损伤的淀粉粒，说明彩陶壶是盛酒的酒器，从容积看 比较适用于一人独饮。考古专家据此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苔遗址，距今约5000年，看上去像是长着脚的平底盘，最早出现时考古学家都不知其用途。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张松林在为这件器物定名时费了很大功夫，开始写成轮盘，但怎么想都觉得不对。直到1981年在荥阳青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张松林发现类似的平底器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表面才是正面。他由此联想到了铜鏊，于是豁然开朗，那是陶鏊。其貌不扬的陶鏊可能是最早的饼铛。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 level，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10年前已经翻倍。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有1/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海洋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4.3毫米。
2: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的确认。据了解，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稍早前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莱引咎辞职。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12号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从扬言占领伊朗哈尔克岛
15: 到取消当晚对伊朗的轰炸

0: 邱小雨。那今天我们在头条首先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是在当地时间的11号突然宣布说，由于高层的谈判取得突破了，所以呢美方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发动的重大的轰炸行动，然后还声称说一份全面和平协议的最终细节已经得到了相关各方的概念性批准，可能本周末就会签了。同一天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先是威胁要占领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然后又突然宣布说把轰炸取消掉了，所以真的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我们想问问专家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1: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那么是因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谈判的协议，包括一些磋商的内容，已经送到了伊朗最高领导层那边，并且获得了批准，所以自然而然就没有必要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了，自然就可以取消行动。那么这种说法看似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未必代表着全部的真相。那么特朗普制造这么一个巨大的反转，我觉得他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他就是要为了塑造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形象来制造一些假象，也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个反转其实制造出来一种印象，就是特朗普通过他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去批准协议，去接收协议，那么这种极限施压起到了效果。但是实际上伊朗方面即使像美国所说的那样接受或者批准了协议的主体的内容，那么这个也可能是按照伊朗自己的节奏做出的，这和特朗普的在社交媒体上的极限施压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通过这种反转塑造了美国的一种强势的优势的或者胜利的形象，就是给人的感觉是美国通过这种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达成了协议，而且美国是处于一个可以随时动武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地位，只不过是因为谈判的形势出现了变化，那么美国放了伊朗一马。其实实际上特朗普所威胁的无论是夺取哈尔克岛还是要占领伊朗的油气设施都有很大的冒险性，几乎是不可能轻易的兑现的。这种几乎不可能兑现的威胁，实际上特朗普更在意的是用这种威胁来维护他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地位，而未必是真正的要实施这种威胁。
0: 那这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然后我们想看一下伊朗这边，就是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其实没有批准这个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伊朗外交部的翻译人说伊朗不会在所谓的红线问题上妥协。那从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双方在这个红线问题上的博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第二个是海峡问题，第三个是资金解冻或者制裁解除的问题。那么在核问题上，根据目前的报道，双方已经在核心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60%风度的还是20%风度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这里面细节怎么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那么海峡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但是这种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伊朗是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批红利，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总的来看，我觉得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美伊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则性的争辩，那么进入到了最后的细节文本的敲定的这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双方在这些红线问题上大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交集和一致，但是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争夺讨论的空间。整体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的这种

0: 希望我觉得是增大的，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未来还有一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1: 嗯，其实不确定性还挺多的，虽然您觉得有大方向靠拢的迹象，然后呢也是在往前走，但是特朗普已经高调宣布说本周末就会签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您觉得这个表态会变成现实吗？毕竟还有很多细节没搞定嘛。那如果没签，地区局势会怎样？还是继续打吗？
0: 特朗普有关很快或者本周末就签署这个停火协议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的不可全信，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应该说还是有好几次了。那么虽然这次他说的信誓旦旦是在白宫发表的这个相关的言论，但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可信，我觉得这个根据他过往的这些表现要打上问号。第二的话，我觉得就从最近美伊实际上是在6月上旬有一系列的这个冲突的升级，你包括在离以战场的升级，包括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导弹的互袭，还有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的这个事件，这一系列的升级事件之后，那么双方可能就是按照常理推断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来进行平复，来进行消化，而不是马上就进入一个签署协议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就要签署这份协议似乎有一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近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注意到就是这次特朗普在表态的时候他专门谈及了有可能还要搞一个签署仪式，签署仪式可能在欧洲进行，而且他自己去不了，那么由副总统万斯去签，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所以这个不排除是美伊这场谈判已经接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特朗普在这次的表态的同时也是给了地区多位领导人，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就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这种通报也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排除美伊谈判在近期取得最终的突破的可能。当然如果是最终没有能签署这份协议的话，我们也可以预期美伊之间包括以色列参与进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升级，就像六月上旬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我想美伊谈判的进程也不至于立马就崩溃，从双方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那种状态。
1: 但是还是有可能边谈边打。但是我们要说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以色列那边，就是对于美国对打击伊朗态度的突然转变，以色列方面感到十分震惊。那对于以色列未来在美伊问题上的立场还有措施，这个会有什么样影响？
0: 那么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最新的进展当然不是那么乐见的，我想他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情绪。那么第一个就是他比较失望，因为从以色列看来打伊朗这当然是最好的选项，那么如果由美国来打就更好了，就像特朗普所威胁的要夺取哈尔克岛，要进攻伊朗的这个油气设施，那么这是以色列最希望看到的。这次美国反转之后，那么以色列显然又有点失望，甚至是有点困惑。第二个我觉得以色列方面的情绪就是担忧，也就是担忧美伊之间的谈判取得迅速的成功，而且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基本上不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谈判之中，甚至对谈判的进展的情况似乎也不完全的掌握。所以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方面他对美伊谈判是相当不放心的。最近一系列的我们说以色列与美国的分歧，包括以色列对美国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搜集活动，我觉得都和以色列目前对美伊谈判的这种担忧是高度相关的。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从短期来看，就是以色列他不可能和美国老大哥去闹掰，那么如果是真的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以色列也不得不进行暂时的这种接受和适应。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基本的立场还是反对美伊之间的进一步的这种和解，那么他要向2016年的伊核协议执行之后那样，他会破坏这种协议的执行，他会游说美国去退出这个协议，他会制造一些冲突，比如说是在黎巴嫩的方向也好，在其他的地区也好，就制造一些冲突，让美伊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最好让美伊再回到战争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至少他们惯性的思维。
2: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旨在推动巴以冲突的政治解决。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会议，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还是跟中东有关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呢，这两天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者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呢，是在法国会面，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不过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美国官方是拒绝参加这次会议的，以方称说这次会议呢与促进和平毫无关系。不过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就是法国主办这样一次推进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来，主办一个推动两国方案的会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了，巴勒斯坦的问题还变得更加危险。那么之前呢，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那么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60%的领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所以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是在下降。那么巴勒斯坦建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本来在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停火协议应该继续往前推，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出加沙，但是这些都没有推动。所以现在地面上停火协议推不动，然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那么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又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来开一个国际会议，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是有积极意义哈。然后还有一点，虽然以色列官方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参与了这次会议。对双方的和平相处，您觉得会有促进作用吗？
3: 民间的参加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以色列的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这对会议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以色列的政府和巴勒斯坦的政府达成一个协议才能有可能落实。但是现在在以色列国内，反对两国方案越来越成了以色列政党的一个主流。那么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议会曾经多次通过决议，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大使本来是受到邀请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会议，但是以色列拒绝出席。以色列派的一些民间团体去当然是有作用的，就是民间团体去了他也比不去强，但是最终还是要以色列政府形成一个共识才有可能推动两国方案。
1: 那我们其实看您说到啊，就是以色列官方并不参加，所以呢官方参加才能更进一步的促进解决问题。美国和以色列这边官方都拒绝参会，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这次欧洲希望去推进两国方案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性影响？
3: 这对两国方案的破坏性影响是很明显的，是很大的，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两家去落实，因为靠一家是落实不了的，两家就必须是巴勒斯坦的政府和以色列的政府。那么现在巴勒斯坦这边呢，巴勒斯坦国内还没有统一了，现在哈马斯还在加沙，那么法塔赫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各派别首先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这是巴勒斯坦这边的挑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挑战是，以色列现在整个政治越来越向右翼右倾的方向发展，就是以色列国内不同意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国际上呢，美国又是对巴勒斯坦

0: 弹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拒绝出席，美国也拒绝出席，所以对两国方案的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1: 嗯，那同时哈，我们看到犹太人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是不断升级的，很多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大定居点的政策更加愤怒，以方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
0: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定居点对落实两国方案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两国方案要落实，它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但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领土越来越少了，那么领土去了哪了？领土就是不断的被以色列蚕食了。刚才说在加沙地区，以色列本来是根据去年的停火协议占领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停火这半年多来，以色列又不断扩大对加沙地区的占领，然后占领了60%的领土了，所以加沙地区一大部分领土也被以色列蚕食了。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呢，以色列最近两年又不断的扩大定居点。什么是定居点呢？定居点就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社区、城镇和城市。那么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领土越多，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就越少了。特别是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以后，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要把这些以色列的定居点和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它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的难度就越大。
1: 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更难解决。因为我们一直说两国方案很重要，但是考虑到当前的中东地区局势，您觉得两国方案是否属于一个历史性的低潮阶段？
0: 可以这样说，现在确实巴勒斯坦建国是处于一个历史上的低潮，因为两国方案的落实，巴勒斯坦建国本来当时高潮和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1993年时候落实奥斯陆协议，但是奥斯陆协议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困难，到了2000年的时候落实两国方案的那个难度就越来越大了。那么在过去这20多年时间里边，一方面它的困难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特别是哈马斯和法塔赫分裂了，所以巴勒斯坦这边的困难就是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政权，但是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落实了。那么以色列这边的问题就是以色列的政府是越来越右翼了，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不仅是现在的执政党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且在这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是不断的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不断的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那么国际社会呢，美国作为对巴勒斯坦影响最大的外部国家，然后最近几年特别是特朗普这两届政府是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的右翼的力量，所以这些是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国际社会现在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也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最近2-3年时间，欧洲国家开始纷纷的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所以整体上来说，确实巴勒斯坦建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了。
1: 国际社会还是多了很多正义的声音哈，但是未来如果要真正的去实现两国方案，为中东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在所有的因素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0: 两国方案要落实，首先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都必须认识到，只有两国方案落实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才能获得永久性的和平。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国内要形成这样的共识，目前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要落实两国方案，首先必须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

0: 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 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 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 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 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八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德国警方12号说，因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关闭仅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公共区域仍正常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储存医疗用品的仓库11号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发生火灾的仓库面积约9.3万平方米。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为期3天的第8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食品企业持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与供应链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食品贸易与产业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棋手王新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全球多数央行仍在观望之际，欧洲央行率先宣布加息25个基点，能否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欧洲行动是否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说2026年欧元区整体的通胀率预计是 3.0%， 同时呢他们把欧元区2026年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 0.8%。 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已经决定把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那欧洲央行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去加息？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魏亮怎么说。
7: 欧洲央行是第一个率先加息以应对通胀的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之所以现在选择加息呢，实际上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确实这个欧元区在中东冲突爆发以后呢，它的 CPI 是快速上涨的，那么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在原来就比较高的水平上继续加速上涨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无论是从这个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的物价水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 CPI 的增速来看，都是指向需要加息的一面。第二个呢，就是整体而言呢，从欧元区它自身的这个文化和特征来说呢，它是对通货膨胀偏敏感的地区之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呢，欧元区包括欧洲央行呢，有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强烈的这样一种抑制通胀的愿望。这些愿望呢，可能在它的主要核心国家，像德国呀、法国呀，它就更突出。因此呢，欧洲央行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CPI 上行的这样一种特点呢，它加息应该说是也是它基于它的这样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这样一种选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欧元区之所以加息啊，也是考虑到了要权衡治理通胀和防范经济衰退两方面的因素。从现在来看呢，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呢，很显然治理通胀是处于一个优先选项。当然了，从防范经济萎缩这个角度来看呢，由于欧洲央行预测这个2027年、2028年它的经济增速呢仍然保持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说呢，它把这个通胀放在治理的第一位置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加息这个举措呀，它只能说是一个应对通货膨胀的举措，对于缓解这个欧洲的经济困境，包括改变这个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呢，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本质来看呢，还是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实现欧洲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
0: 那我们从加息的一些细节再继续说一下啊，就是欧洲央行实施近三年来的首次加息之后，这个政策路径再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央行这次加息只是整个加息周期的一个起点？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目前看呢，欧元区的通胀还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引发通胀上行的主要因素，也就是中东冲突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缓解的征兆，所以呢，不排除欧洲央行呢今年年内还会继续加息。包括加息累计50个基点，但是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这次欧洲中央银行的加息呢，主要还是出于两方面动机，一个是预防性的动机，也就是说，现在它的通胀压力出现了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面对着德国、法国他们的这样一种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呢，和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呢，它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行动来抑制通胀啊，解决现在的这样一种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对症治疗。同时它这样一种预防措施呢，也使得在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或者继续的这样一种通胀或价格的冲击当中呢，这个欧元区也有一定的对冲的能力。这个欧洲央行它这次加息呢，实际上第二个特征呢，我觉得主要是试探性。这种考虑呢，它实际上出于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这样一种权衡。加息必然是指向了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也要考虑欧元区它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 毕竟今年欧洲央行估计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只有0.8%，那么加息必然会对这个经济增速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先迈出一小步，试探性的看看这个加息对于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影响和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如何，然后再做一个决断，是一个比较稳妥的。

0: 的选择，这实际上给防范冲击经济增长以及呢下一步如何更加稳妥的应对通胀呢，都留下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说呢，他这次加息25个基点、未必是一个整个经济周期或者货币政策周期当中加息阶段的一个起点，更像是一种试探，是一种尝试。
1: 就是尝试之后要看效果，再接下来看下一步的情况怎样。但是如果不说光是看欧洲的行动，近期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多国的央行其实都在就是不是加息来观望。那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那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的反应吗？
0: 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普遍受到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价格冲击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各方面的价格呢都有所抬头，并且在各国的这个 CPI 当中呢有所体现。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通胀率呢，因为前期就相对比较高的因素呢，可能应对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欧洲央行呢，现在率先进行这样一种试探性的加息呢，当然是会对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决定呢带来一种这个启发。同时呢，我想呢，各国呢也实际上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加关注欧洲央行的这样一次货币政策实验。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总体都比较脆弱的情形之下，如何去合适稳妥的使用货币政策来对冲通货膨胀，对于各国中央银行来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欧洲央行先行一步，很显然大家更希望的是先看到这先行一步的结果，然后再进行自身的这样一种操作。当然现在中东冲突，尤其是霍姆斯海峡被实质性的断航呢已经超过了100天，能源价格的冲击呢正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个渗透蔓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也许方方面面呢能等到欧洲央行加息的一个成果显现，但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胀会这个加速上行，那么自然各方呢也需要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自己的决断。
2: 英国两名高级国防官员因军费问题辞职，这会对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和长期政治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首先要提到两个人，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就是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另外一位国防部门的高官卡恩斯在11号呢就先后宣布辞职了。我们看到呢，希利这边啊，就是贾维斯，他来接替希利出任国防大臣。相关情况我们先听一下报道。
3: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卡恩斯当天致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当前政府拟定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未能为英军提供与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约375.2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1: 好，那这个话题哈，我们要展开分析一下。大家可能也记着，斯塔默在大选当中呢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但仅仅2年之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支持率就急剧下滑，如今正面临来自党内日益加剧的施压。就是我们看到

0: 在工党内部有多名成员公开要求他引咎辞职，现在又看到两名国防部门的高官在同一天辞职，这个释放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怎么说。
1: 他这个释放的政治信号主要是展现了英国当前他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激烈的权力斗争，应该说这个辞职应该是这些内部权力斗争的其中一部分。虽然他有表面的原因，比如说是国防投资计划不能满足需求等等，但是情况表明，特别是在地方议会选举工党失利以来，现在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正在围绕着工党未来的政策走向、资金分配以及权力归属，他展开激烈的争夺。
0: 那您觉得这次的辞职会给斯塔莫政府的执政权威还有长期的政治前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1: 目前来看呢，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会进一步削弱斯塔莫政府的执政权威，使他的长期执政前景更加的暗淡。它显示工党内部反对斯塔莫本人及其政策的这种力量正在加紧的运作，他们在做一些很充分的准备，来为未来的政治斗争能够直接向斯塔莫发起这种冲击，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做准备。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结合媒体的报道来分析一下啊，就是斯塔莫承诺说，如果工党呢赢得预计在2029年举行的下届大选，那国防开支占到 GDP 的比例会上升到3%，然后最终呢到2035年会达到3.5%。然后就有批评人士觉得说，考虑到目前有俄乌冲突、伊朗局势等相关的问题，就觉得这样一个时间表太慢了。那您觉得英国政府为什么一步到位的去提升这个比例，是有意为之还是财政上捉襟见肘？
1: 在英国，提升英国的国防与安全能力它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但是如何来提升它是个问题。因为对英国来说，它存在很大的财政制约，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经济长期的疲软，政府的净债务不断的累积，可以向国防投入的财政空间非常有限。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此前斯塔莫政府就是说做出的这种增加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种承诺，它还是一种渐进式的政策选择，它就是说逐步提升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从先到3%，然后到达3.5%。这是因为在这个财政状况的和经济情况的总体的压力面前，斯塔莫政府特别是财政大臣里弗斯，他们是希望坚守财政纪律，他不愿意，他也不能够过多的扩大赤字向国防倾斜。他这种渐进的这种政策的选择也是基于英国的自身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它既结合了它现实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情况、它的财政能力以及对外战略需求的一种综合考量产生的一个政策选择。但是此前斯塔莫在北约国家中率先宣布了英国将大幅的提升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个承诺，他的确是在美国极大施压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压力面前，现实的内外压力面前，他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也就是说同意大幅增加开支，但是是采取一种渐进式的举措，而不是一种一蹴而就的政策选择。
0: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步骤哈。然后我们再继续说这个辞职事件相关的另外一个细节，因为是发生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的前一周，然后议员的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我们之前也说过被视为是这个工党领袖斯塔莫的潜在挑战者，这样一次辞职危机会不会去直接影响到补选的选情？
1: 这次的辞职危机动摇了内阁总体上对斯塔莫的支持，而且是他在距离补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就会对选情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犀利的辞职他凸显了斯塔莫政府的弱势，会使工党的支持者他更加坚定的支持伯纳姆当选议员，也就是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他未来可以挑战斯塔莫的首相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英国国内出现了很多的骚乱的情况，就是说反移民
0: 等等的一系列的就是说动荡不安的情况，这种内阁辞职的情况代表了斯塔莫执政工党执政的不稳定性，那他也会使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他对工党执政产生更大的质疑，从而支持其他的政党。嗯，那如果说伯纳姆在补选当中可以当选议员，您觉得会对斯塔莫政府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还有就是斯塔莫手中现在政治筹码多吗？还
1: 这个打击应该是比较重大的，因为伯纳姆他已经宣布一旦获胜将挑战斯塔莫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触发党内领导人的选举等一系列的有一些后续的连锁的反应。斯塔莫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说，对英国政治而言，斯塔莫他仍然是大选上台的工党领导人。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党内的对他诸多不满，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依然是存在，因为他在2024年率领工党经过了全国大选，上台执政，他目前呢他主要的做法是争取政府以及工党议员对他的支持，但是的确是随着犀利的辞职，他的政治筹码也在进一部的减少。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美国政府五月份这个关税净收入大约为零，其实当月征收了220亿美元关税，但与此同时也支付了220亿美元左右的关税退款，我们来听一下。
2: 近日美国报查阅了630多份提及最高法院裁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发现至少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寻求退税的计划，大多数公司表示将把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重新投资于自身业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例外，他们表示会将部分资金返还给客户，但即便是这些公司也不清楚这些钱最终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消费者， 而且他们能做的选择也很有限。报道认为，在这笔总价高达1660亿美元的退税面前，美国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有多少钱真正落入自己的口袋。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过利用这些关税收入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的想法，但那些计划从未实施，因为关税退款针对的是将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是他们向政府支付关税。 报道还关注到，部分企业选择将退税权折价变现，这些公司直接将退税权出售给金融公司，虽然接受低于全额的价格，但能立即获得现金回流。文章最后援引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卡里略·奥布雷贡的话说，归根结底，政府是根据一套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的关税，从美国进口商那里收取了钱款。
3: 政府把这些公司理应得到的钱还回去，本不应那么困难。因此，看到退税流程不如预期中顺利，而且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障碍，实在令人失望。好，再来看今日美国报关于世界杯的报道。文章援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6月10号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指出，世界杯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幸福，一个可以暂时放下烦恼，只顾享受比赛的时刻。 然而，世界杯并没有团结我们，反而成为了分裂的借口。文章说，伊朗对遭遇的敌意被轻描淡写的美化为参赛即胜利，实则充满耻辱。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将训练基地迁往墨西哥，尽管小组赛全在美国，球迷门票配额也被取消。曾执法世预赛和 U20 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等多人更以可疑理由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 文章指出，举办全球派对意味着必须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你必须向对待西班牙或阿根廷的人一样，对所有人表现出同样的礼貌。正如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本周早些时候在被问及签证限制时所表示的，这完全违背了赛事初衷。如果连球员、记者都无法入境，那就引发了更大的质疑。我们对这项赛事精神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承诺？马姆达尼说， 我们希望这届世界杯能体现我们愿意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文章还指出，当天价门票让普通球迷难以负担时，这种对世界杯精神的承诺更加会受到质疑。足球之美在于它对任何人都保持开放，种族、性别、宗教、阶级都不重要，只需一球一空地。但本届赛事正沦为超级碗式的富豪清单打卡项。文章最后指出， 举办世界杯本可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与世界更加亲近，让我们对以往陌生的人和地方产生新的认识与欣赏。 想象一下我们本可以留下的印象，我们本可以抹去多少不信任和失望，然而我们选择向世界展示最糟糕的一面，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失败。
0: 好，接下来关注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关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2: 外交部网站已经公布了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说明了具体情况。此前我的同事和我也就特奥多罗发表涉华的谬论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你可以查阅。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rch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朗美国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12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据塔斯社报道，自当天早间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克兰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在 B 组率先进行的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0: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1: Hola，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9: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会完全消失。另外，智能道路也会出现，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和车辆将会越来越多的实时共享信息，这将改变人们的旅行方式和距离。Tony， 你感觉这20年以后真的会发生吗？
1: 我昨天跟我老婆聊这个话题，你看哈，我们为了这个事，我们
0: 还吵架，
1: 讨论了半天。吵架还不至于，但是差点吵起来。咱俩意见不合，容易比较容易吵架。我跟我老婆吵的不是20年以后会不会发生这么一个事儿，而是我觉得20年之后会。他觉得不用20年，他觉得10年就差不多了。
0: 就分歧在10年还是20年以后，是吧？
1: 对，而且他说的是，我觉得你们英国的那个机场不一定，可能20年、30年确实有，但是咱们北京机场呢，那怎么着得10年应该能搞定。
0: 我觉得你的爱人保守了，可能8年就够。
1: 但是这个这方向的发展，真的对我们来，对我们这种情况来说，真的很好，因为其实我以前出差的时候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在机场要待一天也没啥，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比方说我知道我今天去上海出差，我得提前到机场，得排队拿票，在那等3个小时等等，这一切我都能接受。但是我发现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对这个机场的这个效率越快越好。带小孩乘飞机真的很累，而且你得不停地给他找事情做。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能缩短时间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上次我是带了家里人一起回英国嘛，从北京现在飞英国是10个小时，我们在机场也打了3个小时。那3个小时呢，差不多是我跟他妈妈轮着陪孩子玩，就比如说我去办了一个机票，妈妈的一直陪孩子玩。当我办完机票之后，妈妈要休息，她说我去弄饭吃，你陪她玩，你会给我休息一下，说行。然后我们上飞机之后呢，不骗你，真的，他们那个航空公司特别的善良，他看我们太辛苦了，空姐都轮着班带我们的孩子玩，就陪他聊天，真的特别的费劲，5、6个人带一个孩子坐10个小时的飞机。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北京到伦敦这个时间缩成一个3个小时，跟我们回郑州差不多，那太美了，真的一点事都没有。我们不用说年年回英国，我每6个月一去，我可能就回去一次。
0: 所以提到的是
1: 改变我对旅行的这个认知。
0: 出门的两个痛点，第一，你之所以早到机场，是因为要安检托运行李。如果像前面所说的，如果生物识别技术从你出门的那一刻，或者打上无人出租车那一刻，就开始跟机票和你个人身份进行连接，可能安检就已经结束了。如果有无人的那种运输车把我的行李直接就运送到机场，这个安检我可以至少省1.5个小时或者甚至2个小时，这是一个痛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10个小时飞到伦敦太长了，能不能变成3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
2: 我是因为经常就是得在这个墨西哥跟中国飞嘛，那墨西哥跟中国的距离差不多12到13个小时，
0: 直飞是吧？
2: 直飞。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希望飞机能快一点儿，对，快一点儿。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不舒服的在坐飞机的这一点就是座位特别的小，特别的紧。所以我是在想，如果以后这个飞机的这个速度也变快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有多个航班？那我们既然已经有多个航班了，我们这个位置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舒适体验，对，再好一些呢？
0: 这个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你知道现在我们中国的大飞机 C919， 那个航空的座椅的，包括前后的腿部的空间，左右的这个座椅的宽度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这个其实已经是可以有的，可以期待的。
2: 我非常的期待，特别是我觉得更期待的是我弟弟。那我弟弟现在1.8米的高个子，你说他要坐一些从他会经常飞
0: 经济舱的座位，
2: 对，他会经常飞巴西，那巴西更远，比墨西哥更远，至少
0: 他为什么要经常去巴西，在那边学习是吗？
2: 对，所以就是这样飞来飞去的，那会非常的痛苦，对于1.8米的高个子。然后托尼，您刚刚说您有孩子吗？那我们家里是3个，我妈妈以前就要一个人带3个孩子，然后那时候直飞的飞机很少，所以她有的时候要在机场待12个小时，她一个人要陪孩子待12个小时。
1: 你真厉害。
0: 二位我听得出来都是希望这个旅途啊尽量的缩短缩短再缩短， 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旅程呢相对来说轻松一下。但问题是

0: 是 Tony 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安检过程，你是也不希望要，对吧？可以让自己更加轻松。你曾经也跟我说过，说英国人最爱排队了。这个到机场如果不排队，是不是你这种仪式感呢，或者乐趣也会大大减少？对英国朋友来说，
1: 你太小看了我们了。我说我喜欢这个过程缩短，我没说不要排队啊。
0: 啊，还要
1: 排
0: 队。
1: 就是我没有时间去拍别的事情。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书店的 W.H. Smith， 刚好我们机场有。我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多买几本书，边买边排队，多幸福啊！我可以排队去拍我喜欢的事情。
0: 啊，就是飞机上你不想去浪费时间，但是排队在地面排队是可以接受延长的。
1: 对，我发现 Peter， 我们俩老外看电影这么多年，你还没找到排队的乐趣。排队也得排一个好事情，就比方说你在机场啊，你排三个小时的队拿个机票，这个很让人难受，因为你这三个小时你最后你拿的是一个机票。但是比方说你让我排队，你三个小时去拿个汉堡，那我重点我不是拿了汉堡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那个队我还是得排，但是他重点得给我一点好东西，这样我就心里很舒服、啊。
0: 我以为
1: Daphne
0: 会频频的摇头，但是Daphne刚才非常的认可，
1: 是排队很辛苦、啊。
0: 墨西哥朋友这习惯，
2: 对，而且我们现在既然在聊英国排队，那我就在想，如果能节约这个时间的话，那飞机上的食物是不是能更好的？你说三个小时，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吃到热乎的食物呢？是不是能吃到好吃的 tacos， 或者是你刚买的这个从墨西哥买的 tacos， 我朋友在中国的朋友就能吃到呢，因为我还热乎的、所以我非常的赞同，就是你排队你是要排你喜欢的队，那我时间我也是要放在我想要放的这个时间上。
1: 我这期老外看点过去之后，我还是得找机会带 Peter 去好好排队，让他找到排队的那个幸福感，他还是没有感受到。
0: 我听着就没幸福感，谢谢你的关照。刚才Daphne说那个 taco， 你们墨西哥人不叫 taco， 是
2: tacos
0: 是吧、尽管它是 t， 但是你们发 tacos。
2: 对。
0: 这才是地道的 tacos、以后不说要吃 taco， 是 tacos。那好吧，其实你看人类关于距离的感受，不管是去旅行也好，还是去工作也好，出差也好，因为这个距离的时间的缩短，大家这个思维模式也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像现在在中国，很多朋友去上海出差，当天去当天回，然后把事情也都办了，或者到那儿吃一顿晚饭就回来了。两座城市尽管相隔这么远，大家是不是这种意识也都会改变？没多远，一脚油的事儿。
2: 是，我觉得确实是会改变很大的，特别是我就是来自长大的这个城市很小，然后突然一下子来北京读书，那北京很大嘛，那在我的时间概念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之前对于我来说30分钟是一个已经很长的距离了，很遥远的距离了，然后来北京之后30分钟它其实很快的，很短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我们能这个飞机上的出行会大大的减小，真的是会对大家的这个时间观念是会有所改变的。
0: 这也是可能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比如说坐高铁，就是从北京到上海或者从北京到西安哪些城市、这就到了，这种意识的冲击力是很强的。
1: 我上个礼拜其实就有这种感受。我们上个礼拜我老婆她刚说她收到通知嘛，她老板说她下礼拜她要去上海出差。然后因为我自己有工作，我自己也在北京，我的工作也在带孩子，会比较忙，我就问一下他的一个具体时间，他说我还没定，我还得跟你说，行，结果他那天晚上回家，他跟我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周日去上海，说行，我周二回来，然后我周四再出发回上海，我说啊，你怎么是这么一个行程？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解释，他说其实他那个就是去上海一周，但是他怕我那个自己的孩子工作很忙很累很辛苦，他说他中间回来一趟帮我看一下家里没事儿，帮我带带孩子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出差一周，但是我中间回来一趟，
0: 对，时间成本并不是很高，对吧？
1: 对，他觉得这个北京到上海高铁也没多长时间，他回来两天待两个晚上，然后帮我看一下孩子，他觉得这个是完全合理的，能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反而我们要是在英国，然后比方说去法国旅游啊，或者去英国北边旅游，或者苏格兰等等，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 首先第一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火车票很贵，这价格比较高。另外就是时间的问题，它根本没有上海、北京就是那么的便利，就是那个安检程序没那么的快，然后那个火车也比较慢，所以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考虑。我真的是这个中国式的便利，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你周日出发，你周回来陪我，然后你周四又走，周日下一个周日我又能见到你，感觉你一周的出差夜就是出去两天，一个周末回来又是走两天又回来，就这个生活方式，我真的是
0: 感觉上海就在北京旁边，
1: 不可思议，我说 Oh my God, this is insane。
0: 就感觉两座城市就挨着似的，就那样的一种感受，对吗？
1: 他说去上海这个事儿，周边末感觉也就是北京到天津才能做得到这种事情而已。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看来大家所有的旅行痛点都是想去远地儿，但不希望花太久，希望时间会短一些。但是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还提到了，咱们还没聊，说的就是智能体。你看他这说了，智能体将处理从旅行安排到最后打车回家的一切事务。其实现在在中国，不管是在新能源汽车呀，还是现在的很多这种 AI 的应用上边，已经出现了这些功能。我说我想吃饭，他自动就问我想吃什么，然后给我安排相应的价位，问我确定吗？要点吗？不需要再打开另外一个外卖的 APP， 他直接就帮我下单了，然后就等着点的餐送到我的家门口。所以看现在这个旅行，一切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但是可能多少出现了一些乏味的感受。以前去做新城市也许会迷路了，找错了餐厅那叫冒险，可现在如果 AI 把一切都安排的完美无缺，是不是旅行会像上班打卡一样无聊？那英国朋友包括墨西哥的朋友对这种所谓的意外接受程度是否很高？二位喜欢那种出了岔子很有趣儿，还是说喜欢顺畅毫无波澜的一场旅行呢？ Tony，
1: 我男生呢，我觉得如果是换我的话，我还是希望自己做主意。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 old fashion， 比较保守一点，
0: 老派
1: 但是
0: 叫老派一些。
1: 对，就老派，就我觉得自己做计划，就是我今天我想去这，然后我想去这个餐厅，然后我想找大概这么一个风景，自己打开地图，自己打开网站，慢慢看我想去的地方，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反正我们在家讨论这个话题也是一个难吵架的点。我老婆的想法就是，这个全能靠 AI， 你为什么要自己去动手呢？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自己动手，而且我觉得这是英国人很多都跟我一个想法，他可以做一个工具，但是他不能替我出主意，这个还是得靠我自己。
0: 就是在出发之前做计划，也是我沉浸式旅游的一部分，会让我更快的进入到一个旅行的状态，或者说憧憬当中。
1: 就比方说，我想吃川菜，我大概知道有一个川餐厅我喜欢，我跟 AI 说，他说你喜欢这个，你可以考虑这两个也还不错。这个我能接受，但是不能是我要吃川菜，然后他说行，你就去这一家吧。我脑子动都不动，我就跟着他走。我说这个就感觉我们本来就成年人，把我们搞得有点像 baby 一样，就有点像小孩子一样，就没有那么能接受。
2: 我其实以为这种做法是会比较偏向于年轻人的，在年轻人当中也是会比较喜欢自己去做攻略的。当然在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会说有那个叫什么，有 T 人跟 P 人。那这两个群体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会比较喜欢自己做计划的，一个呢是会觉得OK， 做计不计划无所谓，只要有人帮我做了，我去玩就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群。我个人呢也是会比较喜欢去做攻略，去看一下，因为从你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出发了。如果你自己去做攻略了，
0: 没错，
2: 我是这种感觉。当然也有人会觉得不对，我的旅行是在我到达的那一刻正式开始，我不希望利用我还没有出发的这个时间把它花在这上面。那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但确实我是会比较喜欢去做攻略。
1: 而且这个会让你更加期待去看这个地方，因为你这个行程你也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做出来。我记得像我们以前在英国，大概20年前，我们就是网络时代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我跟爸妈去旅游，他们是好几周之前就买机票之前，他们都买了一些旅行书，把它翻出来自己慢慢看哪个地方好玩，然后就觉得 越看这些资料，你越期待这一次的新政，它会让你这个旅游感觉更充实、更开心，更加是一个 event。

0: 是一个事件，对吗？它不光
1: 是
0: 一次旅行，
1: 对，对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会让你这个旅游变得更有价值一些。
0: 可能稍微有点不同，我肯定是属于 AI， 你直接给我安排好了就好。我只不过会在他的这些建议，比如说我去墨西哥城，我会让 AI 说给我制作一个3天的墨西哥本地游，里边包括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必打卡的一些地点，要涉及到文化的浓度要高一些，它可能会自动给我生成。因为我们要知道 AI 的逻辑，它是从无数的信息当中肯定100%挑出来的，就哪怕 Tony 你自己做，你可能做出来的跟 AI 做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能说我喜欢找的这个过程，但现在我要效率，可能现在 AI 会让人的这种效率意识会更加的提高，至少在中国吧，我觉得可能中国的朋友更喜欢效率意识，它始终会占据一个主流的位置，所以它给我出来，我要确定，我再交叉验证一下，好了，这个事情可能要花3天，我可能半天就解决了，你不能说我没做攻略，但至少我觉得这半天够了，期待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1: 我觉得你顾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万一这个行程你不喜欢了，那可怎么办呢？你只要随爽装爽装，你这个钱都花了，你也要不回来。AI 给你出的行程，你觉得一般没有，他可能就是给你的建议都是他自己觉得好玩，但是因为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你。AI 呢，他也就是一种猜测，他就是觉得根据他跟你的聊天记录，你应该喜欢的是什么，但是应该和100%喜欢是两码事儿。那最后你这个旅游作废了，可怎么办呢？
2: 对，而且 AI 它大多数的时间是把 OK 大家都去的这种
0: 主流
2: 必打卡的，对，主流的给你弄出来。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去研究的话，你有可能会发现我们所说的小众的这种地方，所以真的是要看人的情况。那有的人就是，
0: 那比如说二位都说哇我很特别我小众，你来北京能不去故宫吗？我去墨西哥能不去看金字塔吗？
1: 但是 Peter， 你这都已经 prove my point， 你就已经证明我的点是对的。你说的没错， AI 会叫我们来北京要出故宫，但是咱们两个在北京都生活那么多年，我们都知道要真的感受到北京要做啥呢？要找一个小胡同，然后吃一顿，然后吃一顿涮羊肉。咱俩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我们知道这是北京的很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点，一定要做。但是 AI 他未必知道。
0: 那就让外国朋友啊，这个跟 AI 说，请给我找到一位常年在北京工作生活叫做 Tony 的英国朋友，让他告诉我怎么体会原汁原味的北京，怎么地道的北京，是吧？
1: 总之我觉得这个旅游这个事情它是非常 personal， 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它是不仅是通过你自己的研究，还有你通过别人的交流。其实我想起以前我们有一次，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去旅游，我们去了那个看网站之外，我们还有做了一个事情，我们特别喜欢是去论坛，去看一下别人对这个地方的评价，去探索一下他们喜不喜欢，他们的感受怎么样，我们来自己猜测一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0: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你还是喜欢更加顺畅毫无波澜的这样的一趟旅行。不希望中间出岔子，希望在走之前所有的问题都100%确认，这是我喜爱的，这是符合我个性化的东西。
1: 怎么说呢？他是希望他很顺畅，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设计出一个更有个人化的一个行程。
2: 我也是比较赞同的。我是在想如何去解释这一点呢？我觉得反而如果你是你自己去找的这个行程，当然分人吧，如果我辛辛苦苦找的这家店最后哎今天没开，我肯定会非常伤心。但是呢，因为我非常的对，但是我因为我非常的了解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对我自己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能更快的去做出对于我来说更好的一种决定。而如果反而是 AI 的话，我这一整个行程都是他做的，那如果这里出错了，那我该怎么办？
0: 至少我现在明白了20年以后的旅行什么样子，有一点我100%确定，未来的游客不好带呀，每个人的兴趣爱好点都完全的不一样，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旅行服务商或者说我们的 AI 再去向我们个人推荐我们想玩什么体验什么经历什么的时候，应当就是五花八门，很多的旅游的领域或者说机会也会在20年以后纷纷的呈现，来满足每一个人不同的旅行需求和旅行爱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1: 我是老金，
2: 我是 Tony，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0: 我们3:10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 Nos vemos pronto.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自6月12号夜间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12号夜间至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21度；天津雷阵雨，28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知情人士称，伊美将于本周日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专家认为，美伊立场诉求相悖，谈判僵局恐难破。
3: 英国两名国防高官因不满国防开支问题辞职，专家表示英国政坛危机加剧。
14: 美国将大幅减少驻欧洲战机数量。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英国媒体称，昂贵世界杯劝退球迷，美国期待的经济热潮没有降临。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西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西还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12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此前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完全不可接受。同为12号，印度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卡西姆表示，以军在此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为，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根据以色列与哈马斯2025年10月的停火协议，以军划设黄线撤军线，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西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
1: 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莱引咎辞职。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
1: 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在 B 组率先进行的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0: 近期美伊局势原本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如今却出现戏剧性变化。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伊高层谈判取得突破，美方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轰炸计划。特朗普还说，全面和平协议的细节已得到各方原则认可，预计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不过，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这一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0: 美国为何从威胁猛烈打击到改口称或将签署协议？伊朗又为何称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伊各自表态背后的意图和考量是什么？美伊协议达成前景如何？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各自表态的不同，显示出双方的立场目标不同。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对于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主要的目标还是通过军事行动的手段来向伊朗施压，迫使伊朗能够主动的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当前的形势可以被等同于维护国家安全或维护国家的独立。因此呢，面对美国的巨大施压，伊朗恐怕会只能在谈判桌上保持更加强硬的姿态。从当前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立场差异还是特别的大。对于美国来说呢，希望能够先在伊朗核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浓缩铀的风度和当量的问题上，以及伊朗发展核能力的规划上，要求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以此为突破口，逐渐的形成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实现一揽子的突破。但是呢，美国的谈判的日程规划和伊朗是不同的，伊朗主张要求谈判就一揽子谈判，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必须一起谈判，而且一起形成突破，反对这个单点式的一对一的进行谈判。另外一个方面呢，在具体的议程上，尤其是伊朗核问题上，伊朗还是主张要保有高浓度的浓缩铀，同时反对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相关的问题的这种施压。在当前又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爆发冲突，伊朗也是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诚意同伊朗进行对话和沟通，是不是利用对话为幌子向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攻击。所以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形成突破。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6月11号相继宣布辞职。希利在辞职信中表示，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职。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分析认为，这份国防投资计划的确与英国国防部此前的期待相距甚远。
9: 其实早在一年前，斯塔默政府就发布了战略防务评估报告，其中提出英军要转向全面备战，而政府会为此投入较多的资金。当时外界的一个评估是，英国军方应该得到280亿英镑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英国财政上没有这么多钱，相关的配套方案一直没能落地。6月8号的时候，国防大臣得到首相府的通知，国防部最后能够拿到135亿英镑的资金。可是国防大臣研究了相关的这个方案之后，发现其实真正能够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开支只有100亿英镑，这100亿距离去年的280亿差距太大了，所以他对首相特。

0: 别的不满和失望，就选择了辞职的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式。
1: 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项目主任奥利维亚·奥沙利文看来，约翰·希利的辞职是对斯塔默一个真正的打击。
2: 不仅是因为过去一个月里已经有六位部长级官员辞职，更因为希利本人一直被视为斯塔默政府中非常忠诚、勤勉、低调的成员。此前从未有人觉得他有什么领导野心，他是斯塔默的忠实盟友。因此，这的确表明斯塔默的公信力，即便是在他的核心内阁圈子内部，或许也正在流失。
3: 11号当天，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选择了辞职。他表示，当前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
1: 英国媒体分析，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仅两年后其政府的支持率便急剧下滑，如今面临来自党内的施压日益加剧。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这次的辞职危机反映了英国工党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令斯塔默的处境雪上加霜。
4: 他释放的政治信号主要是展现了英国当前他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激烈的权力斗争，应该说这个辞职应该是这些内部权力斗争的其中一部分。虽然他有表面的原因，比如说是国防投资计划不能满足需求等等，但是情况表明，特别是在地方议会选举工党失利以来，现在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正在围绕着工党未来的政策走向、资金分配以及权力归属，它展开激烈的争夺。目前来看呢，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会进一步削弱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使他的长期执政前景更加的暗淡。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辞职事件发生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的前一周，而议员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被视为工党领袖斯塔默的潜在挑战者。那这次的辞职危机是否会直接影响补选的选情？我们继续来听杨芳的解读。
4: 这次辞职危机对斯塔默内阁来说，它一个特别的意义在于，国防大臣希利是辞职的大臣级别的内阁官员，这动摇了内阁整体上对于斯塔默的支持，也就是之前最高级别是卫生大臣，而且卫生大臣呢之前长期有一些就是说与斯塔默政见不合等等的一些信息，希利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有别于他，而且是国防大臣，他是一个更加重量级的大臣的地位，而且是他在距离补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就会对选情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希利的辞职他凸显了斯塔默政府的弱势，会使工党的支持者他更加坚定的支持伯纳姆当选议员，也就是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他未来可以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英国国内出现了很多的骚乱的情况、反移民等等的一系列的动荡不安的情况，这种内阁辞职的情况代表了斯塔默执政、工党执政的不稳定性，那它也会使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他对工党执政产生更大的质疑，从而支持其他的政党。
3: 6月1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自己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完成2024年大选后英国民众赋予的执政使命，不会主动辞职离开政坛。针对近期有关其领导地位受到挑战的猜测，斯塔默表示，工党不应因党内领导权之争而使国家陷入混乱，但他同时强调，如果未来出现党魁选举，自己将参加竞选。
1: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会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

0: 司令部本月初发布的声明，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方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由于存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1: 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
2: 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于5月22号抵达该基地。2020年，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价值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整个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
1: 11号，针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公众调查，第一场听证会在墨尔本举行。澳大利亚民众在会上强烈反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从宣布时起，澳大利亚民间就不乏质疑批评之声。今年6月2号，澳大利亚前环境部长彼得·加勒特宣布发起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公众调查。消息公布后72小时内，组织者就收到100多份听证会发言申请。11号在墨尔本举行的听证会是此次公众调查的第一场。第一位发言的是前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他一开篇就把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称作澳大利亚最糟糕的外交决定。他说，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加强澳大利亚的国防能力，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只是在扮演美国所要求的角色，在澳美同盟关系中，澳大利亚永远是那个必须听话的小弟。勒卓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卡米莱里说，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一个出于错误的原因，以错误方式做出的令人遗憾的决定。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未来30年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相关项目上的花费预计将高达3680亿澳元，约合2576亿美元。澳大利亚研究所经济学家罗德·坎贝尔认为，这意味着澳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不得不面临经费的压缩。环保人士戴夫·斯维尼对核潜艇带来的核废料处理等环境风险表示担忧。澳大利亚不应乱扔核废料，也不应成为核废料厂。普通职员芭芭拉·杰克逊则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严重伤害澳国家主权表达不满，认为这将使澳被更牢固地绑定在美国的安全架构内。未来几个月内，澳大利亚其他5个城市还将举行5场听证会。公众调查的组织者将于今年10月提交一份报告，向澳政府和全社会传递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理性声音。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众多足球爱好者齐聚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共同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盛况。赛场热烈的氛围让当地民众也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诸多烦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11号，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展览园区架设起巨型显示屏，大批民众球迷聚集于此，全程专注观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以及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揭幕战。本届世界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作为东道主的墨西哥队状态出色，最终以2-0击败南非队。

0: 队斩获本届世界杯开门红。本场比赛创下世界杯揭幕战纪录，全场共计出示三张红牌，赛事看点十足。尽管叙利亚队并未获得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但对于饱受战乱、深陷经济困境的叙利亚民众而言，世界杯比赛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前，叙利亚国内通胀高企，经济压力持续攀升，足球赛事成为人们暂时逃离现实重压、慰藉心灵的精神寄托。当晚的大马士革街头氛围感十足，球迷们身着各自喜爱的球队球衣，挥舞着支持的参赛队伍旗帜，全程热情欢呼，呐喊助威，尽情享受赛事带来的纯粹快乐。叙利亚球迷奥马尔·哈拉比特意带着孩子前来观赛，这也是他的孩子第一次亲身感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
1: 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和街头广告了解到，这里会举办观赛活动，不仅有节庆氛围，还会大屏直播世界杯赛事。说实话，我特别开心能带着家人，尤其是带儿子来这里。现场的灯光、场地和大屏效果都特别好，氛围感拉满，我们一家人都看得十分尽兴，体验特别棒。
0: 叙利亚球迷伊姆兰·奥瓦德也为现场的氛围点赞，并表达了自己的观赛心愿。
2: 我们专程赶来观看开幕式，整体效果非常出色，现场氛围格外热烈。我完全没想到开幕式会如此精彩，沉浸式感受到了世界杯独特的竞技魅力。希望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荣耀能归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41岁的他值得迎来属于自己的巅峰时刻。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赛事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承办，参赛队伍从32支扩容至48支。本届赛事历时39天，依托16座专业球场，总计将举办104场比赛，赛事场次、参赛规模均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3: 6月11号，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拉开帷幕。按照惯例，全球盛大的体育赛事本应为东道主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然而，路透社刊文称，这项年度最大体育赛事对美国旅游业预期的提振效应仍未显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说，美国一直期待世界杯赛事能为美国旅游业带来一笔意外之财。然而，美国旅游业目前正艰难应对国际游客减少的问题，而有分析将这种局面归因于一种恐惧氛围。报道关注到，酒店业原本盼望的大批球迷尚未到来，迫使许多酒店降价促销，机票价格飙升的同时，航班预订量却在大幅下滑，昂贵的比赛门票进一步抑制了需求。行业分析师表示，与往届世界杯相比，此次赛事的关注热度有所降温。报道分析说，如此疲软的开局表明，世界杯旅游的传统剧本正在失效。传统球迷经济模式通常依赖于那些愿意长途跋涉为追随自己的球队而一掷千金的国际球迷。但在这届世界杯，情况发生了变化。高昂的成本、签证障碍以及在3个国家共16个主办城市之间观赛的后勤难题成为了阻碍因素。而在足球热度远不及欧洲的美国，本土游客也未能填补这一缺口。纽约市酒店协会首席执行官维贾伊·丹达帕尼直言，总体而言令人失望，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目前该协会已将世界杯相关酒店客房收入预期下调60%。报道还援引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调查说，6月和7月从欧洲飞往大多数主办城市的航班预订量平均同比下降3.8%，从欧洲飞往7月19号决赛主办地纽约的航班预订量更是暴跌15.8%。报道分析称，虚高的门票价格和签证门槛是阻挡游客的最主要障碍。半数以上参赛国的球迷需要签证才能进入美国，这给对边境管控加强感到担忧的游客增加了成本和不确定性。国际足联的票务做法也令一些球迷不满，组织方推出了创纪录的高票价。数据显示，纽约和迈阿密等主办城市的最便宜门票目前已接近$1000。国际足联允许转售价格无上限的决定进一步推高了成本，并引发监管机构关注。业内人士认为，即使关键比赛临近时票价减半，最后一刻需求可能依然疲软，因为海外球迷仍面临临时预订旅行和获取签证的成本与繁琐流程。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75%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7: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美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专家认为，谈判进入细节博弈，协议签署仍存变数。
20: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希望推动巴以冲突政治解决。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会议。专家认为，会对落实两国方案产生破坏性影响。
17: 欧洲央行近三年首次加息，专家表示能源冲击持续蔓延，全球货币政策迎来考验。
20: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继续增加。世卫组织专家称，刚果金发生的埃博拉疫情存在盲点。
17: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称，全球艾滋病应对进入危险时刻。
2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东道主加拿大战平波黑，美国队将登场迎战巴拉圭。
1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7: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阿拉格奇12号早些时候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
2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
1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
2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17: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
20: 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17: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

0: 协调沟通。
1: 12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确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消息，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0: 尽管伊朗方面否认为伊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在本周末或下周一签署。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仍然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在本周末或下周一签署。12号，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看到协议文本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们已敲定一份伊朗和美国双方都认可的文本。这位官员称，该协议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卖出的首要且重要的一步，协议实现了美国的核心目标。另据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 飞机11号已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万斯未来几天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
1: 我们注意到，尽管伊美双方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不断趋于一致，但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那么，伊美双方目前在红线问题上的博弈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核心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60%封堵的还是20%封堵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海峡是不是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 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那么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但

0: 是这种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伊朗是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批红利，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美伊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则性的争辩，那么进入到了最后的细节文本的敲定的这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双方在这些红线问题上大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交集和一致，但是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争夺讨论的空间。整体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的这种期望我觉得是增大的，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未来还有一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1: 美国高调宣布将于本周末签署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否会变成现实？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特朗普有关很快或者本周末就签署这个停火协议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的不可全信，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应该说还是有好几次了。那么虽然这次他说的信誓旦旦是在白宫发表的这个相关的言论，但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可信，我觉得这个根据他过往的这些表现要打上问号。所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就要签署这份协议似乎有一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近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注意到这次特朗普在表态的时候他专门谈及了有可能还要搞一个签署仪式，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欧洲进行，而且他自己去不了，那么由副总统万斯去签，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所以这个不排除是美伊这场谈判已经接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特朗普在这次的表态的同时也是给了地区多位领导人，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就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这种通报也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排除美伊谈判在近期取得最终的突破的可能。当然如果是最终没有能签署这份协议的话，但是我想美伊谈判的进程也不至于立马就崩溃。从双方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他们都不希望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那种状态。
2: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美伊谈判目前朝着看似颇为乐观的方向前进，但以色列方面12号继续就伊朗不能拥核展示强硬立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1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卡茨在声明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其中也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及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声明还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声明称，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
4: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12号当天在法国会面，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
2: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与会各方认为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不过以色列

0: 也和美国官方拒绝参加此次会议，以方称此次会议与促进和平毫无关系。
1: 法国主办此次推进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有什么积极意义？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来，主办一个推动两国方案的会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了，巴勒斯坦的问题还变得更加危险。之前呢，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那么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60%的领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所以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是在下降。那么巴勒斯坦建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本来在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停火协议应该继续往前推，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出加沙，但是这些都没有推动。所以现在地面上停火协议推不动，然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那么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又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来开一个国际会议，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注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参与此次国际会议，会对双方和平相处有促进作用吗？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民间的参加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以色列的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这对会议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以色列的政府和巴勒斯坦的政府达成一个协议才能有可能落实。但是现在在以色列国内，反对两国方案越来越成了以色列政党的一个主流。那么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议会曾经多次通过决议，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大使本来是受到邀请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会议，但是以色列拒绝出席。以色列派的一些民间团体去当然是有作用的，就是民间团体去了他也比不去强，但是最终还是要以色列政府形成一个共识才有可能推动两国方案。
0: 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参会，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此次欧洲希望推进两国方案，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对两国方案的破坏性影响是很明显的，是很大的。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两家去落实，因为靠一家是落实不了的，两家就必须是巴勒斯坦的政府和以色列的政府。那么现在巴勒斯坦这边呢，巴勒斯坦国内还没有统一了，现在哈马斯还在加沙，那么法塔赫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各派别首先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这是巴勒斯坦这边的挑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挑战是，以色列现在整个政治越来越向右翼右倾的方向发展，就是以色列国内不同意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国际上呢，美国又是对巴勒斯坦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拒绝出席，美国也拒绝出席，所以对两国方案的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0: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对俄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及萨马拉州能源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乌国家电力公司同一天通报，受俄军袭击影响，多州再度停电。同一天，俄方称击落多架乌无人机。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12号凌晨打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乌方记录到，位于达吉斯坦共和国的达吉斯坦炼油综合体和塔伊夫夏卡姆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的托利亚季考丘克石化工厂遭袭后起火。乌国家电力公司当天表示，因俄方袭击乌境内民用能源基础设施，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再度发生停电，已在安全条件允许范围内启动应急修复工作。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当天莫斯科时间8:00至20:00，俄军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库尔斯克州、诺夫哥罗德州、奥廖尔州、梁赞州、斯摩棱斯克州、特维尔州、图拉州、莫斯科地区、克里米亚地区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8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据塔斯社报道，自12号早间至14:00，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
1: 俄总统普京12号在会见特别军事行动军官代表时透露，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有俄军超70万。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对29名个人及17家俄罗斯媒体实施制裁。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官代表时表示，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的人数超过了70万人。他还透露，俄罗斯正在积极开发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机以及用于操控重型无人机的卫星系统。未来俄罗斯的低轨卫星网络功能将毫不落后于甚至优于美国的星链系统。他表示，俄罗斯已拥有并且正在运行类似星链的系统，但规模还需扩大，需要增加卫星的数量。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总统令，落实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官方通报显示，遭制裁的个人多隶属于俄司法体系，被认定为曾针对乌公民做出不具备合法性的司法判决。遭制裁的媒体被认定为长期开展反乌舆论宣传。
0: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6月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5: 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尽管移民与庇护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其实际效果仍受到质疑。根据新规则，成员国可以通过接收寻求庇护者、提供财政支持或提供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履行义务。这意味着波兰、匈牙利等反对强制安置难民的国家可以选择以资金代替接收人员。因此，作为移民进入欧盟主要门户的意大利、希腊和马耳他等边境国家仍将承担大量接待和初步审查工作。南欧国家要求更多责任分担和财政支持，北欧和西欧国家强调加强边境管理，提高遣返效率，中东欧国家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强制接收难民。最终形成的方案既不是开放边界，也不是彻底封闭边界， 而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建立有限团结机制和加快庇护程序的方式，试图兼顾安全、责任与团结三重目标。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3: 早上好，小小。
0: 首先请来和我们说一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吧。
2: 好的，最需要大家关注的是南方地区进入到了强降雨的集中期。那随着本月一号南海夏季风暴发，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主汛期。那昨天夜间开始呢，南方进入到了强降雨的一个集中期，预计一直到18号，也就是下周四，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的西南部、江西东部、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多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从降雨的特点上来看，主雨带会呈现出南北摆动的特点。

0: 今明两天呢，强降雨带会由江南逐渐南压到华南地区，龙舟水会发力。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把暴雨预警升级为黄色，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主要是湖南的中东部和南部、江西、浙江的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西南部以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吉林西部等地，可能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在江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浙江的西南部、福建的北部、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那广西的东部等地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具体雷暴大风等强，最多天气。那么在下周一到下周三，主雨带主要会位于华南地区，之后还会再度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从 累积的雨量来看的话，今天到下周四期间，江南中南部、华南还有云南、贵州等地的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同期少见，部分地区可能有突破历史极值的这种风险，致灾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安全第一啊。那说完了降水，气温方面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0: 那我们重点来说一下高温，未来一周西北地区将会是全国最干热的地方，尤其是新疆，高温可能会持续，比如说吐鲁番今后一周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那么除了新疆的高温，河南和周边一带也会有高温，比如说郑州今后一周会有4天有高温，湿度也比较低，也属于干热型。那石家庄下周一到下周五也会有持续的高温。南边的话，华南大家要注意一下闷热天气的回归，不下雨的时候天气是很闷热的，不仅是白天，从最低气温上来
2: 看这个闷热也会回归加码，比如说海口，不仅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今后一周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7、8度，广州的最低气温也会上升到25度上下，所以大家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小强，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3: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美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专家认为谈判进入细节博弈，协议签署仍存变数。
1: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希望推动巴以冲突政治解决。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会议，专家认为会对落实两国方案产生破坏性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欧洲央行近三年首次加息，专家表示能源冲击持续蔓延，全球货币政策迎来考验。
3: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继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刚果金发生的埃博拉疫情存在盲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称，全球艾滋病应对进入危险时刻。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B组，东道主加拿大战平波黑， 美国队将登场迎战巴拉圭。
3: 欧洲央行11号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 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预计为 3.0%， 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欧洲央行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 25个基点， 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1: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
3: 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欧洲央行是第一个率先加息以应对通胀的全球主要中央银行，他选择在此时加息实际上是出于三方面考虑。
4: 一方面呢，是确实这个欧元区在中东冲突爆发以后呢， 它的CPI 是快速上涨的，那么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在原来就比较高的水平上继续加速上涨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无论是从这个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的物价水平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CPI 的增速来看， 都是指向需要加息的一面。
2: 第二个呢，就是整体而言呢，从欧元区它自身的这个文化和特征来说呢，它是对通货膨胀偏敏感的地区之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呢，欧元区包括欧洲央行呢，有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强烈的这样一种抑制通胀的愿望。这些愿望呢，可能在它的主要核心国家，像德国呀、法国呀，它就更突出。因此呢，欧洲央行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CPI 上行的这样一种特点呢，它加息应该说是也是它基于它的这样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这样一种选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欧元区之所以加息啊，也是考虑到了要权衡治理通胀和防范经济衰退两方面的因素。从现在来看呢，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呢，很显然治理通胀是处于一个优先选项。当然了，从防范经济萎缩这个角度来看呢，由于欧洲央行预测这个2027年、2028年它的经济增速呢仍然保持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说呢，它把这个通胀放在治理的第一位置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加息这个举措呀，它只能说是一个应对通货膨胀的举措，对于缓解这个欧洲的经济困境，包括改变这个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呢，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本质来看呢，还是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实现欧洲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
1: 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全球多国银行正就是否加息进行观望。微量表示，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波动，推升全球物价与多国通胀。欧洲央行率先试探加息，其政策效果成为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
2: 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普遍受到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价格冲击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各方面的价格呢都有所抬头，并且在各国的这个 CPI 当中呢有所体现。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通胀率呢，因为前期就相对比较高的因素呢，可能应对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欧洲央行呢，现在率先进行这样一种试探性的加息呢，当然是会对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决定呢带来一种这个启发。同时呢，我想呢，各国呢也实际上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加关注欧洲央行的这样一次货币政策实验。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总体都比较脆弱的情形之下，如何去合适稳妥的使用货币政策来对冲通货膨胀，对于各国中央银行来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欧洲央行先行一步，很显然大家更希望的是先看到这先行一步的结果，然后再进行自身的这样一种操作。当然现在中东冲突，尤其是霍姆斯海峡被实质性的断航呢，已经超过了100天，能源价格的冲击呢正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个渗透蔓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也许方方面面呢能等到欧洲央行加息的一个成果显现，但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胀会这个加速上行，那么自然各方呢也需要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自己的决断。
3: 据日本媒体及市场方面消息，日本央行计划在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上调利率，政策利率将从目前的 0.75% 上调至 1.0%。 日本央行上调利率对于持续走弱的日元汇率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4: 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说，日本央行做出上调利率的决定是出于对物价上涨压力的考虑。
5: 由于中东冲突的影响，物价整体还可能进一步面临上涨压力，我认为日本央行对此是保持警惕的。如果继续维持过低的利率，恐怕会进一步助长通胀。日本央行因此判断认为，即便只是小幅度，也应把利率上调一些。
4: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仍在一美元兑160日元的区间波动。对此，加藤初认为，市场担忧的主要一点是，认为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5: 虽然日本银行下周预计将会加息，但是市场认为今后的加息步伐仍将偏

0: 日本的通胀恐怕很难降下来，市场自然也就会觉得日元不太值得买入，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接下来都有可能重新开始加息，日本与海外之间的利差可能会再次扩大，除非日本银行进一步加快加息速度，否则日元仍容易朝着贬值方向发展。
1: 加藤出表示，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以及需要偿还住房贷款等的日本家庭带来压力。受货尔木兹海峡关闭以及中东局势持续的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近日，多位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全球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以及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纷纷关注到这一趋势。律师事务所合作人科林迪斯说，
3: 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也给很多地区带来了经济压力。找到我们的案子数量有所增加，例如诉讼、争议解决、重组财务和运营，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市场存在的不确定性。
1: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未来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相关经贸争议有可能进一步增加，企业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前任主席尼古拉斯·皮特科维茨说，
4: 公司之间的纠纷肯定更多了，因为如果一家公司受到制裁，它就会停止付款交付和服务，这可能会引发纠纷。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争议也随之增多。我认为国际仲裁或许是和平解决争议最独特最有效的方式。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
2: 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6月12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81例，死亡病例126例。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5: 非洲疾控中心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 本轮埃博拉疫情新增密切接触者72人， 累计密切接触者达到6515人， 其中4928人正在观测中。 数据还显示，新增确认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在刚果金，刚果金还新增一处感染区域，表明疫情还在扩散。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专家12号表示， 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存在许多盲点，这表明这种致命疾病的传播可能比官方估计的要广泛得多。 刚果金卫生部12号报告， 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到3个新的区域， 而新发现区域缺乏监控和治疗床位。联合国难民署证实，刚果金东部一个难民营内有2名确诊患者死亡，病毒在拥挤的地点可能会迅速传播。 该难民营内有3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当地时间6月12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进入危险时刻。该机构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6: 根据报告，截至2025年， 尽管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 56%， 新发感染下降 43%， 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

0: 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发展水平倒退、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和优先级下降等因素，使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介绍说，
1: 世界正在被一场又一场的流行病反复震动，从新冠到猴痘，现在又是埃博拉。在持续已久的艾滋病大流行中，世界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却正在看到一场完美风暴正在加剧。这场风暴正在威胁并逆转艾滋病应对多年来取得的成果。
0: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 20%， 创造历史最大降幅。阿克雷卡尔表示，
1: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接受救命治疗而在艾滋病毒感染后活得越来越久，许多国家正在出现一种麻痹感或掉以轻心的现象。人们不再看到30年前那种死亡与绝望的景象，但这种表象掩盖了事实。艾滋病应对仍然存在许多缺口，例如儿童仍未被覆盖，例如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国家的关键人群，那里艾滋病毒感染正在出现上升。
0: 报告还指出，艾滋病防治存在机遇窗口，艾滋病应对的国内资源占比从2010年的 28% 上升至2024年的 52%。自2025年1月以来，已有54个国家承诺增加国内财政投入。不过阿克雷卡尔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加大投入，但国内资源无法填补外部资金削减留下的巨额缺口。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艾滋病政治宣言。这是2030年将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终结之前的最后一份政治宣言，并纳入全球艾滋病2030战略目标，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央视记者曹健，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展开首轮较量。 B 组的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今天早间9点， B 组的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你好晓晓，首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的比赛。
4: 好的，本场比赛开始前，多伦多体育场上演了属于联合东道主加拿大的开幕式。比赛上半场，加拿大队的戴维错失良机，第21分钟，波黑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卢基奇头球破门。这个进球也很有意思，波黑队在门前上演了头球接力，展现了他们的身高优势。下半场，加拿大队持续快速的冲击，越打越自信，在波黑队门前数次制造险情。第79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发动进攻，普罗米斯挑传助攻，拉林禁区中路转身抽射破门，两位替补球员的连线帮助加拿大队扳平比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有核心主力没有进入首发名单，加拿大队的阿方索·戴维斯和波黑队的哲科都坐在替补席上。两支球队踢的是不同节奏和不同风格的足球，加拿大队跑动能力很强，速度很快，给对手制造了很强的压迫感。尽管他们的控球、跑动数据占优，但传球的精细度、球员跑位等细节还是略显粗糙。阿方索·戴维斯不能登场，这样波黑队对加拿大队的限制就容易很多。球队的年轻球员有创造机会的能力，有射门，有控球，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还不够。波黑队人高马大，打得更加沉稳，很有耐心，讲究整体的战术纪律，球员的执行能力很强。面对加拿大队这种能冲能跑的对手，波黑队很巧妙地在给比赛降速，拖入到自己舒服的节奏。很明显，波黑队更有比赛经验，对比赛的控制更加成熟，对加拿大队的边路和锋线的控制很成功。在定位球方面， 波黑队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发挥了定位球的优势，但是球队运动战的机会和得分手段不多。整场比赛，年轻的加拿大队拼得很凶，但还需要谋略。球队下半场在调整后渐入佳境，波黑队一直在追求对手的限制，但是比赛最后时刻的体能下降也让他们险些陷入被动。从首秀的表现来看，加拿大队距离他们的世界杯首胜已经越来越近。
3: 好的，请再为我们前瞻一下将于北京时间9点开始的 D 组美国队对阵巴拉圭的比赛。
4: 好的，首先这场比赛开赛前，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先举行了开幕式，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创新，三个东道主各自举办了开幕式。如今的美国队已经摆脱了以往大开大合的球风，兼具欧洲足球的细腻，高位逼抢，压迫感十足，边路推进速度快，依靠持续的冲击力制造得分机会。球队阵容由 AC 米兰前场球员队长普利西奇领衔，球队有超过一半的球员都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不过美国队在今年热身赛每场都有失球，被质疑防守不稳。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首战将非常的艰难，巴拉圭队很有侵略性，好在全队的26名球员全部健康。而球队主力普利西奇则表示，面对巴拉圭这样的南美球队，美国队做了针对性的准备，不只追求场面的好看，更要做好细节。巴拉圭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这是一支典型的守强攻弱的球队。在南美足坛，这支球队是所有豪门都不想碰到的硬骨头。他们的足球理念务实，以防守见长，在世预赛南美区有7场平局。10号球员阿尔米隆是球队的核心，但进攻核心恩西索的伤缺削弱了进攻火力。世预赛期间，巴拉圭队曾经爆冷击败过巴西队和阿根廷队。主教练阿尔法罗打造的442铁桶阵很注意防守细节，球队如果做好密集防守，再利用反击和定位球，也许可以寻找机会。像这样的矛盾之争，比赛进球很有可能发生在反击的一瞬间。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陈晓晓。
5: 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以主裁身份入围2026美加墨世界杯。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马宁谈及他在球场上的敢判敢罚的风格时，他说，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6: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那样的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厌。
3: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2号在悉尼展开，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争夺。国羽在混双、男双、女双和男单项目均有选手晋级四强。13号，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各单项半决赛争夺。
5: 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泉州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棋手王星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王星浩将在决赛对阵的是韩国名将申民俊9段。决赛三番棋将于6月14号至16号进行。
3: 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12号在北京举行。国际篮联在会上宣布，北京市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
5: 北京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心语小小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

0: 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